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主播后桥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5，早上的声音还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
0: 爷们儿，
1: 爷们儿。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2: 哎呦我的天哪啊！刚才这个第一句跟你那个夹的不是一样的呀，感觉。
0: 哪个呀？
2: 啊，你一直这么说话吗？
0: 哪个呀，小马哥哥？
2: 你一直这么说话吗？
0: 我这话里就是这样的呀！
2: 我的妈呀，
0: 也是这样的呀！
2: 我就求你了，我要报警了啊！来吧，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也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用火用电不离人，高层建筑守安心，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
0: 同时呢，想要参与到我们少儿口才这个暑期培训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回复少儿口才，然后小朋友们还能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里啊，给他们可以报个名，然后大家回复少儿口才加骄阳姐姐的微信就可以了。
2: 是的，来看一下大家继续发来的消息啊。
0: 嗯，
2: 宇哥呢说上海确实热啊，刚回来的人有发言权，
0: 是，
2: 只不过说没有海南那么晒。
0: 我们这紫外线还是强，但是温度现在已经比不过他们了。
2: 对，
0: 我们这个闷的程度已经比不过人家了。
2: 还真是，
0: 还有
2: 礼拜六说评价一下这个蜘蛛三啊，其实还不错了，还不错，然后比我预想的要稍微好一些，而且这一部蜘蛛侠它其实是一部重文轻武的一部，
0: 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
2: 就是打戏的场景。
0: 爽文环节，
2: 对，打戏的场景跟之前那几部比确实要少了一些，主要是比较注重这个主角蜘蛛侠的一个
0: 情感，
2: 对，情感的活动，因为毕竟他是被全世界遗忘了嘛。就是你想想，你代入一下，你救了全世界，然后呢代价就是你所有人都忘了你，然后比如说你救了全世界，
0: 我能理解
2: 啊，你妈妈也忘了你，我也忘了你，大家全都忘了你，
0: 我会非常的难过，
2: 你还要作为一个普通人继续过你的生活，同时你还要再肩负你这个超级英雄的责任。
0: 没有任何一个人记得我，
2: 没有任何一个人记得你的真实身份。
0: 那我跟他们说，他们信了没有？
2: 就你也不能跟他们说，
0: 我也不能跟他们说呀。
2: 对，你不能透露你的身份。
0: 那我还有朋友吗？
2: 你有朋友吗？你现实中或许是要新交朋友了
0: 啊。
2: 对，就是从零开始嘛。
0: 那我会觉得非常的难过。
2: 你想一想，你过去的所有的好朋友，再好的朋友都一点都不记得你，
0: 那非常的难过。
2: 包括说这个蜘蛛侠的女朋友玛丽简，对吧？MG 他也不记得他。然后这一部里面就是他俩多次面对面，但是对方就是不认识他。那个场景其实看下去还挺令人难过的。
0: 非常的，我想一想，我感觉我已经心碎了，我说实话。
2: 对，其实这一部是比较容易大家去共情的一部，因为它里面讲述的这个情感变化特别多。
0: 对，但是他在做这样的决定之前，他应该也料想到这样的后果了吧。
2: 这也是超级英雄的一个，怎么说呢，肩负的责任吧，
0: 使命。
2: 还行，还不错啊。
0: 还有郭然潮说，你们俩正常一点，我害怕。
2: 怎么了？
0: 你害怕
2: 啊？
0: 我们日常生活里就是这样子的。
1: 对啊，
0: 他平时去健身房也是这样子的啊。
1: 爷们儿，
0: 对啊，最近底下唱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2: 啊。来吧，我们也关注一下其他的一些消息啊。
0: 是，我们来关注到泡泡玛特吧。我们好像最近很长时间没有提到过泡泡玛特了。这是一个什么事情呢？泡泡玛特呢，最近在这个城市乐园里全面的开放与票价调整的一个公告。前两天的时候呢，泡泡玛特的城市乐园小程序发布公告说，7月30号开始，就是今天开始完成升级的奇遇森林区域也将全面开放，伴随着园区游乐设备、演艺内容与沉浸式场景的全面扩容，乐园呢也将采用全新的阶梯式门票定价的一个体系。这也是自今年的4月30号部分新片区开放后的第二次票价的调整了。还在往高了调啊。
2: 哦，原来泡泡玛特的乐园是已经开了吗？
0: 泡泡玛特的乐园早就开了，
2: 哦
0: ，N 百年前就开了，在北京。
2: 哦，
0: 我们看看新版的这个门票价格怎么分的啊？分为了平日、高峰日、特定高峰期这三档，同时呢，区分了入园观光票、标准游乐票以及

0: 含嘉年华次数套票，一共是三类产品，也覆盖了不同游客的不同的需求。具体定价呢，显示标准乐园游乐票平时是178块钱一个人，周末及常规节假高峰是208，然后暑期啊、国庆这种是238，包含三次嘉年华的这个套票价格是228、258跟288。如果你只是想入园打卡拍照啊，什么那些游乐设施都不玩的话，就只看的那种啊。平日是98，然后高峰是128块钱。
1: 还有这种只看的票啊？
0: 有啊，因为他你入园打卡拍照，他不是你也能看到一些那个小玩意儿吗？然后也能跟一些什么什么星星人啊、莫莉呀、Dimo 啊，也能跟他们去拍照、去合照什么的。
1: 妈呀！我说这来都来了，就多少也玩一个吧。
0: 是，
1: 这也是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呢，是泡泡玛特打造的首个潮玩行业沉浸式的 IP 主题乐园，是在北京的朝阳公园，23年9月份开业的，而且根据介绍呢，23年开园的当月，游客量就突破了10万人
0: 是，
1: 游客平均在园时长呢是长达4.32个小时，
0: 一般玩一天，
1: 而且园内的二次消费占比呢超过了72%，来了还会来，欢迎您来，欢迎您再来，
0: 他是来了之后还得买点东西走，
1: 而且
0: 买一些周边，
1: 对，园内的衍生品销售呢接近普通线下门店的5倍，就是来了你多少都得带点东西，
0: 就是没有人能从这乐园里边空着手走，
1: 还真是，
0: 真是这样。
1: 而且乐园开园的首年就实现了整体盈利啊！
0: 哎，我们如果去这里边工作，我们能干什么呀？
1: 去工作吗？
0: 去这个泡玛特乐园里边工作，
1: 你就记住我一句话，厨子不偷，五谷不收
0: 啊？什么？
1: 你去了之后，你就相中哪个你就顺了啊！
0: 我直接把人盲盒直接连盒端就行，是吗？
1: 哎，出门的时候就看着这个兜里头全都是鼓鼓囊囊的，啊，说怎么回事啊？这最近健身有成果啊？
0: 这个是关于这个泡玛特的一个大 IP 啊，确实大伙儿，尤其是这个小朋友们愿意特别为了这个买单。好像之前竟去过这个乐园，不知道在不在听节目，好不好玩，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哎，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旅游方面啊。最近呢国航的官网显示，国航将会在10月26号起开通北京首都飞冰岛雷克雅维克的航线。那么这条航线呢中间会经停一下哥本哈根，就是丹麦啊，凯斯楚普机场，停留时间是2小时15分钟。据悉这是中国大陆航司首条直通冰岛的定期客运航线。然后这趟航班呢是每周一、周四和周六各一班，哎，还不少呢。出发时间是北京的时间凌晨3点半，到达时间呢是目的地的时间11点15分。总时长大概是15小时45分钟。那么在票价方面呢，经济舱、超级经济舱和公务舱的票价分别是3230块钱、17740块钱和14700块钱。
0: 请我去一下。
1: 哎，这怎么超级经济舱和公务舱的票价还这？超级经济舱比公务舱便宜吗？
0: 超级经济舱比公务舱应该是便宜吧，
1: 但是这个价格是超级经济舱17000，公务舱14000，那是打混了。
0: 有可能
1: 应该是打错了啊，
0: 应该是
1: 排错了。
0: 我们俩不知道，我们俩猜的啊，我们俩也没有坐过这个10000多块钱的机票的，反正是、
1: 哎、冰岛好、啊，
0: 没去过那么远的地方。
1: 冰岛好啊，冰岛去了之后可以看极光啊，而且你如果是到了这个12月份呐、11月份呐，去了之后啊，你一整天你都看不着白天，
0: 哦，
1: 全都是
0: 极
1: 夜，而且去了之后那个时间没什么人。
0: 是，但是现在好像冰岛也有很多的中国朋友，
1: 是的，
0: 去了之后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出国了，以为在哈尔滨。再来关注到关于报纸的一条消息啊，这个消息也是昨天占据了各大的这个头条。在7月29号上午，广西日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呢，全网刷屏的独家特稿《王的猜想》让无数朋友直呼一报难求。面对网友的呼声呢，广西日报也决定按照原价1.35块啊，紧急是加印发售。这个呢，也是在7月23号的时候，35岁的王红成为了世界第三位获得菲尔兹奖的一个女性数学家，与她一同获得猜想的中国籍数学家邓玉，这个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拿下了这个奖项，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评选当中获得2枚奖牌。然后我觉得他们这个好像昨天登顶，他这个标题真是起得特别好，就关于他这个特稿，他的这个广西日报的头版啊刊发的特稿《王的猜想》，全文是3400多个字，然后呢，这个文章就讲述了王红的科研的成长之路。这个稿件呢一经发布也是迅速刷屏，大量的读者争相求购纸质报纸，线下门店现在

0: 那也是一纸难求、
1: 嗯、
0: 然后有一些二手平台上呢，有的卖家加价出售这个报纸，1.35块的报纸卖到15至65元不等。
1: 嗯，洛阳纸贵啊。
0: 嗯，
1: 这是关于报纸的一个，喜欢收藏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嗯，
1: 现在确实是卖的还蛮贵的。
0: 是，
1: 来继续看到朋友们发来的消息。礼拜六呢说老嫂子从马公子身上下来啊，
0: 他就那样。日常生活里，我们给大伙儿那个发语音的时候，也可以听一下，跟我们现在的声音应该不太一样的。
1: 是
0: 是。
1: 还有大罗斯呢说，宋宝马公子早上好啊，
0: 这么早呀，早上好，早上好。
1: 嗯，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关注到一条新消息。
1: 嗯，
0: 我们来关注。
1: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建议。
0: 你的不成熟的建议是？
1: 我们不如先来首歌，稍微休息一下。
0: 哇。
1: 有没有道理？
0: 好有道理、啊、
1: 我们要向这个优秀的节目去学习。
0: 你找吧。我看你能找一个多长时间的、
1: 啊、我们可以给大家听个稍微短一点的
0: 14分钟，不刚刚好是能听那个张强老师17分钟的歌曲吗、
1: 哎、太好了。那你来吧啊。
0: 不能这么干啊。
1: 我们跟大家听一首这个比较激情的歌吧。
0: 行
1: 啊，听一首这个快嘴的歌啊， rap
0: 都能商量，反正
1: 对对对，我们来跟大家一块欣赏这一首来自这个低调组合的一首歌啊，我的天空加上 Rap God 的一个合集，
0: 行，
1: 来听一下啊。

0: Yeah.
1: I got a fire in my soul.
2: Got it.
3: 多有劲儿啊，朋友们！
1: 啥玩意儿？什么歌？
3: 噼啪啦的，多有劲儿啊！
1: 你最近干啥呀？
3: 这是好早的了，这是杨和苏，杨和苏唱的。
1: 你要干那个 rapper 吗
3: ？rapper 啊
1: ，rapper 吗？
3: 你现在天天戴着帽子，
1: 当当当的 rap star。
3: 哎，就是你迎面走来一个人，你看到他穿着这个棒球衫，
1: 嗯，
3: 戴着棒球帽，戴着大金链子，
1: 嗯，
3: 然后戴着墨镜，
1: 嗯，
3: 他绝对是搞 rapper 的。
1: 那你呢？

0: 你看我这已经开始戴帽子
1: 了。你那你那个金链子什么时候到位啊？
0: 金链子暂时还没有啊。
1: 我看你最近要搞说唱，
0: 你金链子你到那个泳池子里头，那链子能飘起来啊。然后礼拜六问说是杨和苏嘛、
1: 嗯、
0: 对，这是他最早期的时候参加那个我是歌手，参加我是歌手的时候，当时跟他前女友一块儿、
1: 嗯、是吗？
0: 对，组了一个这个组合叫
1: 分手啦，
0: 叫低调组合、
1: 嗯、
0: 分手了，然后是加入到那个周杰伦的战队里边的、
1: 哦、
0: 嗯，
1: 还有可乐小姨说来了，开会去这么吵的歌
0: 多好啊，
1: 咱俩想法一样，可乐小姨没事啊，
0: 多精神呢、
1: 啊、你看男生还能跟他讨论一下杨和苏吗，我们女生这么吵的歌、
0: 哎、还有老朋友说早上好啊，
1: 早
0: 上
1: 好，早上好，
0: 驼铃的雨说这个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还有碎银几两的说今天是雨天嘛，今天对，今天要下雨，
1: 今天已经下过一大阵儿了，
0: 嗯
1: 嗯，
0: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天气反正这几天都差不多吧、
1: 嗯、是，
0: 嗯，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新消息吧，我们接下来关注到关于在麦当劳里化妆的这件事情、
0: 嗯、
1: 其实不光是麦当劳了，之前好像我们这个分享新闻的时候说星巴克好像也这个样子，就是你不能在星巴克里面化妆
0: 啊，
1: 长时间化妆，长时间站位置化妆
0: 啊，
1: 当你中午吃饭赶时间的时候，你想推开麦当劳解决一顿午饭，但是呢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推开之后呢发现满屋子的人，然后这餐盘却寥寥无几，取而代之的是被什么化妆包啊、假发呀，还有各类 cos 的这个道具啊、
0: 嗯、
1: 占得满满当当的餐桌，然后呢你就会说这还能吃饭吗，今天是不是要包场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你还想跟别人拼个桌，但是呢你还被别人给拒绝了，因为他们摆的那个化妆品实在太多了，于是呢大家就发出了一个疑问，说麦当劳什么时候变成了漫展免费的一个化妆后台呢？
0: 不过说实话啊，这个情况我还真没遇见过、就是、
1: 我遇见过，之前在星巴克里面
0: 啊，这个是关于很多爱 cos 的孩子们啊，就在麦当劳去做当成化妆间，在里边化妆、
1: 嗯、
0: 这个是7月25号到7月27号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的杭州梦乡动漫展，一个漫展，然后呢里边有一位这个豆包啊，化名叫豆包，
1: 嗯，
0: 26号当天呢想在漫展附近的一家麦当劳用餐，
1: 嗯，
0: 然后推开麦当劳呢就发现里边全都是各种要化妆的 coser、哦、
1: 啊，
0: 但是人家也没有点餐，就是坐在那儿化妆，
1: 就是占了个地方，
0: 对，
1: 然后还有的不是得约那个化妆师吗，
0: 对，
1: 然后化妆师可能要拿那个大箱子呀什么什么他们化妆的那个东西，
0: 嗯，
1: 然后有的还得弄个假发，弄个假人头在那块放着，然后弄那个头发，弄完之后再给他们戴上去，
0: 是，
1: 然后这个也并不是一个个例啊，就是每到有漫展的时候呢，全国各地的漫展场馆周边的这些麦当劳的门店都有很大的概率会被切换成化妆室，
0: 对，而且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化妆占地儿是一个问题，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有很多那种喷雾嘛，
1: 对，那种挺烦、
0: 啊、什么发胶喷雾啊、
1: 嗯、
0: 散粉啊、假睫毛啊等等这些粉状的喷雾状的产品，你说在整个这个密闭环境当中全都喷来喷去的，这孩这其他朋友
1: 怎么吃啊，
0: 啊，孩子们在用餐的时候确实是有会有心里头膈应啊，
1: 嗯，然后还有这个网友也是在下边一直也有过这个情况况啊，
0: 嗯，
1: 然后说还有很多占了一整排桌子的啊、
0: 嗯，
1: 一整排桌子就放了一杯可乐跟一袋薯条，
0: 是，
1: 嗯，然后后来大伙儿也就非常的疑惑，因为我们不参加漫展，我们可能不太知道啊，
0: 哎、
1: 说不能去到这个场馆化吗？或者能不能在家里边化完再出来呀、
0: 嗯？
1: 答案是确实有点困难啊，年轻人们在麦当劳里边化妆也是属于一个无奈。
0: 看看是怎么回事啊，因为采访了一位二次元的爱好者，
1: 嗯，
0: 啊，这个爱好者呢就告诉记者说，漫展呢更像是一个打好光的舞台，就多数的 coser 到场的时候就已经要做好准备了，
1: 嗯，
0: 进入角色的状态观展或者是互动，然后呢这个也有另外的朋友指出，部分大型漫展对于 coser 的妆造也是有一定的审核要求的，就是你不能画得太简陋啊、
1: 嗯、
0: 得精致一些，在购票的时候呢就需要选择你到时候是穿长服还是 cos 服入场，
1: 哦，这样吗，
0: 有点太严格了啊，
1: 对呀、
0: 啊、然后还得上传照片预审，
1: 哦，然后你进场的时候得跟你上传的这个照片长得一样，
0: 我的个妈呀，
1: 一般情况下大型的这个漫展的这个场馆首选的一个就是面积大，然后设施又非常的专业嘛、
0: 嗯、
1: 像这个会展中心我们一般办的话也是在这个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0: 嗯、
1: 但是呢要专业要面积可能就会舍弃便利，因为这些会展中心确实可能位置方面不算是特别的中心，
0: 哎呦你说的太这个
1: 委婉吗，
0: 太委婉了，就是偏呗
1: 就是偏

0: 因为我想了一下，我们这儿的那个会展中心虽然它不在中心，有点偏，但是其实它还算是比较方便的。
1: 对，
0: 旁边又有远大呀，又
1: 因为毕竟咱们海口不算大嘛。
0: 对，
1: 你说如果是在北京啊、上海啊、杭州啊这种地方，它就是肯定就不在市中心了。
0: 是，像北京的话，在国家会议中心，上海在国家会展中心会展会馆的这个地点，再走几步就可以出北京或者上海了。
1: 北京那再走几步就到廊坊了，
0: 真的已经在通州了，感觉是啊。
1: 特年会廊坊海了。
0: 然后很多朋友呢，其实还是从外地赶来的，就不光是北京本地的朋友来参加，然后外地赶来的话呢，又要坐飞机，又是坐高铁的，他们没有办法穿着全套的这个 cos 服，也没有办法顶着完整的这个妆造搭乘长途交通，没准他们就是上午来，下午参加，不在这住呢。
1: 对，而且最应该提供化妆场地的主办方呢，配套啊，往往是跟不上需求的，并不是每一场漫展的主办方都会设置官方的化妆区，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如果有去过漫展的，都能看到那些 coser 都是席地而坐嘛，对吧？坐在各个角落，然后自己动手解决。
0: 这个我们是经常看到这样的画面啊。
1: 你见到最多的就是拖着那个小行李箱，
0: 对
1: 吧？然后到了一个犄角旮旯子，蹲下来之后坐在那儿盘着腿自己画。
0: 是，我一开始以为他们画这个妆特别贵呢。然后这位就是 coser 介绍啊，妆娘的收费啊，从100块钱以内到300以及400元不等，全靠技术和圈内的名气。然后在漫展旺季的时候，妆娘的日常那一般从早排到晚，上次约妆还被限定严格的30分钟的一个时长，迟到的话还要额外再收费。
1: 是，
0: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化妆本来这么多钱嘛，如果你预算比较有限，尤其是很多参与这个漫展有很多学生，你吃一个甜筒啊，喝一个饮料啊，6块钱10块钱就可以落座的这个麦当劳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选择，而且还有很多麦是24小时营业的，更是戳中了漫展人的刚需痛点。
1: 而且麦当劳里头亮堂啊，
0: 亮堂，灯光也是好啊，还有厕所啊，
1: 那洗手间那灯就特别亮嘛，加上还有恒温的空调，桌子又宽，又平啊，你干啥都方便。
0: 这个漫展早上起来7、8点，大伙儿不是就得进了吗？然后你不得提前2小时化妆吗？5、6点就得开化了，商场也没开门啊，奶茶店也没开门啊，只有麦当劳敞着亮亮的大门。
1: 所以说这些问题比较严重，越来越严重的现在呢，很多的这个门店啊，也是开始做出一些反制的手段了。比如说在2026年的4月份呢，大连的罗斯福广场地下的麦当劳就贴出了禁止餐厅内化妆的这么一个告示。
0: 谢谢配合
1: 啊。然后负责管理大连3家麦当劳的经理呢，也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坦言了，说出此规定啊，也是没办法，
0: 就确实经历过了，
1: 太无奈了。他表示说，这家店呢、离漫展的场地太近，每次有漫展来化妆的，哎呦，蜂拥而至啊，
0: 那可不嘛，
1: 时刻的用餐体验没法保证，然后其他的站位呀、卫生啊、噪音呐、其实卫生是最大的问题。
0: 对，
1: 这也就跟着扎堆儿爆发了。
0: 就刚刚说的那个喷那个发酵喷雾，你在旁边，你想一下，你吃薯条、吃汉堡，他在那儿喷那个发酵喷雾、
1: 所以特别能理解麦当劳。目前他就是得罪一波人，他就哄着一波人就得得罪另一波人。
0: 对
1: 啊，你说你哄着这个 coser 吧，你其他人就得投诉你。
0: 是，
1: 然后其他你哄着其他人吧，这 coser 又来投诉你。
0: 对啊，而且你看，不是有很多网友就说吗，自己现在已经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年纪。
1: 是啊，
0: 确实是啊，
1: 很为难啊。
0: 对，因为他那个场馆并没有给这些 coser 们提供一个非常良好的，比如说大型的化妆间的会议室啊之类的，而且人数确实也很多，而且他这个化妆的意思就是说不能那样子化妆啊。你如果是普通的这个顾客，你自己下来补个口红啊，铺个散粉啊，什么这些是完全被允许的。
1: 你不能大开大合的，
0: 对对对，是，你不能拿一个那个箱子放桌子上的那样去画。
1: 是，而且得知这条禁令之后呢，很多的这个二次元爱好者啊，同时又是比较爱吃麦当劳的、也是表达自己能理解。
0: 是
1: 啊，两边都能理解。来继续看一看。
0: 除了化妆的之外啊，
1: 还有其他的一些会占座的情况。
0: 对，比如说有朋友抱着资料在这块复习的，
1: 考研的，
0: 考研的朋友，或者工作的朋友拿着这个电脑敲敲敲的，可能也是一待就会待一个下午。
1: 工作的一般都是去星巴克吧？
0: 星巴克也对，也是。
1: 不拿这个苹果笔记本，我都不好意思进星巴克。
0: 然后还有就是后面有很多麦当劳贴了这个消费入座禁止占座化妆，谢谢配合，这样的一个标志，其实根本上还是说这个漫展呀，没有给 coser 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场地，不然他们也不会至此的。
1: 是的，这是我们大概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2: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1: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2: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3: Happy，ING， 心情就像是桌上一盆盆沙子。
1: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2: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1: 7月31号19:30，长影奇幻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2: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椰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4: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5: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6: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5: 我也想演。
7: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8: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9: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8: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10: 试试你也可以。
11: 我是京剧，
7: 我是湘绣，
1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12: 我就在你身边。
13: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4: 小明，来写字啦！
15: 哎呀，又要写字！
14: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5: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4: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5: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4: 儿。嘿，你呀。
16: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7: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6: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7: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6: 嘿，你呀、啊，
13: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

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7，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的留言。
0: 嗯，
1: 可乐小姨呢说，谁懂啊，我现在出门开会，以为今天周五呢，不过今天开了明天就可以不用开了，
0: 说叫刘亦菲快充。哎，刘亦菲好长时间早上起来不听节目了。
1: 嗯，最近忙啥呢？
0: 最近忙着那个，
1: 忙着健身，
0: 忙着放假睡懒觉呢。
1: 哦，还真是、啊、
0: 孩子们都放假了。然后这个是啊，这是我们那天说的跟 Crocs 的那个联名，
1: 嗯，
0: 洞洞鞋的那个，然后有那个特别漂亮的小袋子，
1: 嗯，花里胡哨的啊。
0: 嗯，然后还有某某说，早上好呀，真能念你的名字吗某某、
1: 嗯、
0: 他说我阶段性的想离婚，怎么办呀？
1: 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你方便说一下原因不？
0: 就是他每一个人在一生的这个跟伴侣的相处过程中啊、
1: 嗯、
0: 不是都有无数个时刻想要
1: 哎，我问一下，你这个阶段性是不是一个月有这么一次？
0: 也有可能
1: 啊，
0: 然后这一次持续一个星期左右了，
1: 是吧？你是不是这种情况啊？
0: 人就是这样的
1: 啊，一到那一个周就是情绪不是特别稳定啊。
0: 嗯，
1: 这个、
0: 你好有经验啊！
1: 我猜的，
0: 你我们经常结婚的朋友都知道、啊，
1: 我们也有经验啊。
0: 对，我们经常结婚的朋友都知道、啊，
1: 很正常。有的时候这个你别说结婚了，就是谈恋爱的时候两个人在一起，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就是你这一辈子会有一万次想跟这个人分手的时刻，
1: 嗯、
0: 也不太想跟这个人过。
1: 对，
0: 但是一开始既然选择了，证明他身上还是有非常吸引你的地方，对吗？
1: 哎呀，经常都是怎么有那句话说的特别好，但是我忘了原句是什么，
0: 叫做
1: 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吵架的时候，你就忘了我忘了我们平常的好，
0: 嗯啊，
1: 对吧？吵架的时候你就是气昏了头，然后平常过得好的时候你就忘记了。
0: 哎，最近还有一句话就是关于这个情感方面啊、
1: 嗯、
0: 对我的那个冲击是比较大的，
1: 请说。
0: 叫做这个原话叫什么我也忘了，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说，
1: 嗯，
0: 我给你划定边界并不是说不想理你了，我是想让你长久的待在我的身边，所以才会给你划定边界。
1: 嗯，
0: 可以理解吗？
1: 哎，你说这个我昨天还真刷到过一篇文章。
0: 嗯，
1: 那篇文章的标题叫做，我不跟他同床睡了之后我们的关系反而变好了。
0: 这对吗？
1: 真的，就是现在有的
0: 怎么可能啊，
1: 这真的是这样，就是很多的这个中年的夫妻、
0: 嗯、
1: 这根据调查啊，根据这个科学的相关调查，很多这个夫妻到了中年之后老有那么一句话嘛，
0: 嗯、
1: 啊，中年夫妻亲一口，
0: 哎呀，你这
1: 噩梦能过好几宿，
0: 别听他的朋友们 啊。
1: 但是那个确实是说，采访了很多的一些这个相关的朋友、网友，
0: 嗯，
1: 说他们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就是。

0: 是分床睡，
1: 分床睡，分屋子睡，可能是
0: 还不是分居啊、嗯，是还在同一屋檐下，只不过说平常该干嘛，大家一起该干嘛干嘛，一起做饭啊，
1: 嗯、
0: 一起出去买菜什么的都可以。
1: 嗯，
0: 但是晚上就是不睡在一起，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到了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很多可能男性朋友，
1: 嗯，
0: 他会晚上打呼噜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会非常影响这个
1: 气管松了
0: 女性朋友的这个睡眠。于是乎呢，那个正好接受采访的那位姐姐，她又是一个。精神特别敏感，晚上又睡得比较晚的一位姐姐，
1: 嗯，
0: 所以就老是被这个事儿折磨得不成人样
1: 、
0: 哎、于是
1: 然后就跟他分开睡觉。
0: 在尝试了这个分房间睡的这个办法之后呢，他俩的感情更好了、
1: 嗯、
0: 哎，说现在这个感情就更是如胶似漆的，仿佛是回到了当年刚结婚的那段时间对，所以说这是我昨天看到的一篇文章，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
1: 但如果是确实这个打呼噜影响睡觉的这个情况下啊，
0: 嗯、
1: 那么分开睡是可以理解的。但
0: 是
1: 那么正常的话，也是需要在一起睡一下的。
0: 就其实两个人哪怕说在一起再多时间了，
1: 嗯，
0: 其实还是要有各自单独的一个空间的。
1: 嗯，
0: 啊，这是人类的一个常人之常情嘛。
1: 我们这些水象星座不需要。
0: 不需要吗？
1: 我们这些臭鱼赖虾死螃蟹星座不需要。
0: 真的吗？
1: 我们需要那种永远在我身边
0: 如胶似漆的。
1: 对，永远。但是可能我不知道这个可能也是平时瞎看的一些文章。你每天在看什么文章啊？
0: 没有，就是这是中国青年报推送的
1: 然后还有小象呢，说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对方问你想吃什么呀，我回
0: 离就离，
1: 老娘也不想跟你过了。
0: 嗯，所以说还是这个问题要等到情绪稳定的时候再去思考，
1: 就是别上头的时候一拍脑门就决定啊。
0: 对，当你情绪稳定的时候思考下来，如果说有这种想法的话，
1: 嗯，
0: 那可以再多想一想。
1: 是，你看他是不是还是优点要多过缺点呢？
0: 那如果说有这个实在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了，
1: 嗯，
0: 那确实也是没办法，因为我们不知道您到底是啥情况嘛。
1: 是，如果他是有什么原则性的这个问题啊，
0: 嗯、
1: 那想都不用想了，今天下午就再见。
0: 还是这个看一看啊，到底啥问题？
1: 还有宇哥呢，说经常结婚，他说经常我明白，结婚我也明白，经常结婚我怎么听不懂了？
0: 开玩笑，
1: 哎呀，还真的有人会经常结婚吗？
0: 大象呢说水象星座起立，
1: 嗯，
0: 分床离就离。
1: 你也是水象星座是不是、
0: 啊、
1: 我真的你分床了我真的跟你离就离。
0: 我们火象星座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
1: 他们风象星座应该也是这么觉得的、
0: 嗯、
1: 反正这个事儿对于不同的朋友来说也是
0: 接受度不一样。
1: 对，接受度不太一样，而且就包括平时相处的模式也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 有的人家两口子那结婚了10年还如胶似漆呢、
0: 嗯、
1: 每天走路也拉手，然后这个天天靠肩膀怎么样的还非常的甜蜜。
0: 我不行。
1: 我知道你不行、
0: 嗯、
1: 他就是那种需要有自己的那个独立的空间的那种人。
0: 对，我是什么，我是如果有一天我结婚了、
1: 嗯、
0: 我一定会把我们的房子单独打造出一个房间，就是
1: 叫做电竞房
0: 啊、电竞房就是单独用来关上门然后戴上耳机就打游戏、
1: 这个、
0: 打两三个小时那种。
1: 这个房间里又有电脑又有沙发又有零食还得有个床。
0: 哎呀
1: 想一想
0: 就禁止入内
1: 反正就是这个相处模式不一样嘛、
0: 嗯、
1: 你看对于他来说他就需要一个空间，对于我来说如果出门你今天没有拉我的手、
0: 嗯、
1: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0: 你看看
1: 你为什么今天不拉我的手了呀、
0: 哎、还是这个对于爱情的一个需求不一样、啊、
1: 嗯，
0: 浩然哥呢说这几天我感冒都是自己睡的、
1: 嗯、
0: 这几天老婆孩子感觉都不适应
1: 了。你看如胶似漆类型、
0: 哦、你也是水象的还有可乐小姨说到底是谁这么甜蜜呀、
1: 啊？啊，你跟可乐小姨夫已经分开睡了吗？
0: 啊，
1: 不要啊，我们还很年轻啊。
0: 你也是火象吗？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消息啊。
1: 我们来关注到这个又有电影撤档的这个事儿吧。
0: 嗯。
1: 昨天的时候我们还说呢，群星闪耀时不是撤档了吗？
0: 嗯。
1: 然后有很多朋友还说呢，说哎这个电影不错呀，怎么还给撤了？
0: 嗯。
1: 然后在前两天的时候呢，动画电影《悟空大圣》也是宣布撤档了。
0: 啊，还有这电影呢？
1: 哎呀，我们之前还分享来着，你忘了呀？
0: 不对呀、啊，之前分享的那个不是《大圣崛起》吗？
1: 它叫《悟空大圣》。悟空大圣，然后是一个动画片，
0: 没印象，
1: 叫俺老孙来也、
0: 啊、
1: 然后他这个确实票房不咋地，你没有印象也很正常啊、
0: 嗯、
1: 然后他这个通知呢说结合当前暑期档影片比较扎堆，然后市场竞争又比较激烈，然后现在这个阶段呢全国的排片资源又非常有限，影片的优质口碑无法充分释放、
0: 嗯、
1: 然后呢经过大家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商议啊，为保证影片获得更合理的排片空间意思是给他们排的片不合理
0: 太少了
1: 然后所以呢本片现在暂停了当前的点映，然后后

0: 续如果再上的话呢，将会通过他们的这个官方新媒体的账号第一时间来对外公布。
1: 说实话，这个电影我真的是我一点都没有听说过，还有这一部电影。
0: 这个电影其实已经上映好几天了，已经上映小一个礼拜了，
1: 完全没听过。我之前听到的就只有那个大圣崛起，就是大圣归来的那个续作嘛。
0: 嗯、
1: 但是好像那部电影目前也是说是
0: 不咋地是吧？
1: 可能要撤档，那个还没上呢，根本就。
0: 这个也是就是在暑期可能带着小朋友们看的家长朋友比较。多，但是呢，根据猫眼电影的一个最新数据，电影上映了五天，票房是150,000。
1: 哎呦，那还不撤等啥呢？
0: 那有点太少，5天150,000哦，
1: 150,000
0: 全国范围哦，
1: 你别本儿都回不来，你单独发工资都发不够啊！
0: 真的是。
1: 然后这部电影呢，根据介绍啊，是由中美意三国顶尖团队联合打造的，中美两开花，然后呢，这个是讲述了从猴子出世到变成齐天大圣，从懵懂试错到勇敢担当。的一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还是看起来挺老套的，然后这个形象呢也是做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啊。
0: 是，反正就是截至目前吧，那个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是已经撤掉了，然后《群星闪耀时》撤掉了，然后今天呢这个大圣的这个又撤掉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正在热映的啊，《蜘蛛侠：崭新之日》、《年会不能停二》、《奥德赛》等等，
1: 奥德赛是8月份上映，
0: 8月份上映啊，也将相继上映，然后还有《大唐妖探》呀，《汪汪立功队》。
1: 立大功，
0: 对对对，立大功，这个肯定是小朋友们都要去看的。还有《猫猫的奇幻漂流》等等这些动画电影，也将在这个暑期陆续登场。
1: 而且喜欢看大片的朋友啊，最近那个8月7号将会上映的，在。在咱们中国周边已经寻了一圈的《杀死比尔》
0: 啊，看到了，
1: 时隔了23年啊，昆汀的这部作品，他是把那个前传跟后传拼成了一部，第一次在中国进行首映，而且这部电影呢，4个小时，对，因为他本来拍的那个电影就是拍了这么久，然后因为时间太长了，就做了一个上集跟下集在电影院去放，然后这一部就相当于是把上下集
0: 合到一起了，
1: 对，剪到了一起，是由昆汀亲自来剪的一部导演剪辑版啊，
0: 是，反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多多过来关注一下，整个这个暑期期间的电影确实竞争比较激烈，
1: 对，这次的暑期其实还是不错的，然后像刚才那个《奥德赛》，诺兰的《奥德赛》呢是。将会在8月14号在中国内地上映，目前是已经在北美上映了。据说好像评价还不错。里面的这个主演呢，包括马特·达蒙，还有荷兰弟啊，也都是在里边。还有安妮·海瑟薇呢。
0: 有美女啊，非常的漂亮。
1: 是的，
0: 是的，是的。大伙儿感兴趣的话，在这个暑期档的电影方面，可以持续来关注。小鱼说来了，已经起晚了。看出来了，你今天确实是起晚了。
1: 起晚了就再睡会儿吧。
0: 然后还有可乐小鱼说，小马你真是精神小伙儿。
1: 这还精神啊？
0: 只要求一个电脑房，别的什么都不要。
1: 多好呢！
0: 哎，以后等你那个年纪再偏大一些呀，就是等到你爱喝茶，就是开始饮茶品茶的那个年纪，那个电竞房里还得再有一个茶台子、
1: 茶桌、
0: 茶桌的这边弄着茶。那我感觉你这一天都不用出屋。你在你那个屋里再弄个单独的那个独立的卫生间。
1: 到时候把宋宋请过来做那个茶宠，
0: 茶宠吗？
1: 就往边上一，
0: 往我脑袋上浇水，
1: 往边上一蹲，然后拿那个茶水就往他头上浇，
0: 你人怪好的，
1: 浇一下还得这个还得变个色儿、啊，
0: 谢谢你啊，
1: 就变红了。
0: 这个是我们也继续来关注的，我们关注一个轻松的事情吧，我们来说说这个中国内陆避暑王牌吧，这个已经准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了，还是没有跟大家来分享，
1: 来看一下，
0: 对，目前来看依旧是中伏，对吧？是不是？
1: 是，对，
0: 还是
1: 中
0: 伏，
1: 还没出。
0: 对，然后我们今天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也说到了很多地方呀，这个热热的发烫啊，但是呢有很多的地方也是非常凉爽的，然后如果大家在这个暑假期间想要带着小朋友们去找个地方避避暑，又顺便玩一玩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来介绍到的这些地方。
1: 首先呢要避暑就不得不提到东北黑龙江呼中啊，这个是被称为中国最冷的小镇，在大兴安岭地区的呼中区，7月的平均温度呢17度，
0: 17度呀，
1: 哎，
0: 我们这儿30度我们还觉得特别满意呢，
1: 一个就是因为它太靠北了，另外一个就是它这边的森林覆盖率啊达到95%以上，所以说就特别的凉快，但是相对的他们这个城市的一个发展程度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高，可能大家去了之后你如果 果说在城市里头逛，那肯定是没什么意思的，
0: 是
1: 还是要去看山看水的。
0: 对啊，去感受感受山林松风、溪流清泉啊等等，然后再赶上一个大彩虹。你看这个人家中国国家地理拍的这个真是漂亮啊。
1: 对，然后呢再就是内蒙古了，内蒙古的阿尔山，内蒙古兴安。

0: 蒙二山这边依旧是森林覆盖率和植被覆盖率都非常高啊，植被覆盖率呢是95%以上，剩下八月份的最高平均温度呢大概是21度左右
1: 哦。
0: 这边也是林海成群，然后草地成荫，
1: 还有这个天池，阿尔山的这个天池看起来也真的非常的漂亮。
0: 但其实他们这块冷的还是挺快的，基本上到八月下旬就降温降的幅度非常大了。
1: 对，这个片区都挺冷。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来看新疆确实七八月份的新疆好像特别的漂亮，有很多朋友选择这个时候去，但是去新疆好像稍微贵一点啊。
0: 是，
1: 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库尔德宁，库尔德宁呢也是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也然后是国家级的雪岭云山的一个自然保护区。雪岭云山，我们这里有吗？没有吧？
0: 肯定是没有的，
1: 肯定是没有的。
0: 高海拔啊。
1: 对，它这个它差不多都分布在天山海拔1500到2800的一个带啊，然后高度呢是60到70米，在我国西北和中亚荒漠地区四季青翠的雪岭云山就显得非常的漂亮。
0: 对，它是属于这个常绿针叶林啊，就是我们平常见的那种松树。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再回到东北吉林的长白山，长白山这个是避暑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地方，就是小兴安岭长白山那一带啊。而且这边的森林覆盖率呢也是非常的高，在长白山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呢，还有这个山地苔原，包括在七八月份还有开花开的很多，
1: 花海，空中花海特别漂亮。
0: 再就是往西部来走吧，陕西陕西来干嘛？陕西的踏拔山
1: 可以吃一些碳水。
0: 对，陕西的这个太白山呢是秦岭的主峰啊，森林面积呢也非常大，大概是60000公顷的一个距离。然后这边呢是相隔上千公里才能看到的植物带分布呢，在这儿被浓缩到了仅10几公里的山坡上，就在这一条山上你可以看到，从下边是阔叶林，再往上是这个针叶林，再往上就是这个苔原，再往上就是雪山，
1: 好看，
0: 对，
1: 特别好看。
0: 一整个照片拍下来能拍出四季。
1: 然后还有河南的白云山，俺们老侠，俺们老家嘞，
0: 自然问中嘞啊。
1: 白云山啊，这个是在河南的嵩县，是伏牛山腹地。他们这个地方的年平均温度呢，大概是18摄氏度，然后夏季最高的温度是不超过26摄氏度。那就跟那个河南的郑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郑州也是热的不行。然后还有朋友呢，地测量了之后说，这个地方的空气负离子含量最高的时候是城市公共场所的数千倍，负氧离子含量非常的高。
0: 对，可以去吸氧。
1: 然
0: 后再就是湖北的神农架，
1: 这个地方对确实好像是很凉快。
0: 世界自然遗产神农架森林覆盖率呢是90%以上，也称为华中屋脊。但是呢它这个区域因为比较险啊，所以说对游客开放的区域呢只有1成不到的区域。但哪怕说只有这一点点，对大家来玩说也是完全足够了。
1: 是，再来看看四川的青城山，
0: 青城山下白素贞，
1: 就是这个青城山啊。
0: 对，
1: 这个是四川成都都江堰的青城山，也是中国道教发源地之一。这块呢也是林木青翠，珠峰环绕啊，然后非常的凉快，看起来就很凉快。
0: 是，
1: 这个地方我是不是去过呀？
0: 去过吗？
1: 我去过。
0: 其实这个地方从四川成都出发的话，还是得有点距离，
1: 还有点距离的。但是我怎么看这个地方感觉这么眼熟啊？
0: 可能你上去修炼过吧，
1: 也有可能
0: 你上辈子去过。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西藏了，西藏这个一年四季都凉快啊。
1: 对，
0: 西藏的岗乡，这个是西藏波密岗乡林芝的云山林，这个也是被称为中国十大最美森林之一。然后这边呢同时还会有季节性的湿地湖泊，叫做草湖。这个一到夏天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雪化了，然后这个草湖就开始露出来了。
1: 哎呀，真是好看啊。看到
0: 对，河水倒灌，雪水融化，就形成了这么的一个很蓝的湖，
1: 对，
0: 湛蓝湛蓝的，
1: 然后中间还穿插着，真的像调色盘一样。你看这个图片啊，接下来呢是云南，云南确实也舒服，西双版纳。西双版纳呢是由我国典型的一个热带雨林，跟之前的那么多的那个森林比，它肯定不是最凉快的。你要是比那个温度，肯定是比不过东北的。但是胜在呢，森林的结构层次非常的丰富，且干季湿季各有千秋，不会绿到发冷，但是整个的体感温度，整个这个西双版纳还是相当相当舒适的。
0: 是的，
1: 好想去西双版纳。
0: 而且西双版纳那边能玩的东西也很多啊，
1: 有很多。而且他们在那个泼水节的

0: 时候是每年的四月份，
1: 对，四月上半旬。
0: 但是好像西双版纳也有特别热的时候。
1: 嗯，夏天你如果说不是在那个林子里头，应该还是蛮热的，毕竟
0: 是
1: 在热带嘛。
0: 对，这个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可能全国范围内温度比较高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有这么多的地方是绿到发

0: 他说的是绿到发冷的、
1: 嗯、
0: 然后大家如果在这个暑假期间想要带着家人呐、啊、带着小朋友们出去玩一玩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这些比较凉快的地方。
1: 嗯，来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差不多到此为止了啊。
0: 嗯，
1: 我们也和大家最后来听一首歌曲的时间就结束掉我们今天早上的直播了。
0: 是，然后呢希望大家在今天早上也收获开心跟快乐的同时呢，收获到了很多新鲜的内容。
1: 嗯，
0: 最后祝愿各位度过美好的
1: 愉快的
0: 一天，
1: 拜拜了啊。
0: 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这个吧，来自谭维维的《如果有来生》。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5: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4: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5: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4: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5: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4: 7月31号19:30，长影奇欢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5: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椰城，
6: 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2: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7: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2: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2: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就这样吧。
1: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2: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1: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2: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
1: 盛夏椰风。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啊！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汉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北京时间的早间9:08，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早上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早间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开始呢，我们的服务呢也就开始了，也欢迎各位大家在早间的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8-6623-9916，或者是您还可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任何关于房产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是多少，新楼盘底价是多少，想租房的，想了解学区房屋维权方面，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刚才的两种互动方式，一种是热线电话6623-9916，一种是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来进行留言，实时的与我们进行互动。

节目开始呢，想先跟大家聊一个商场啊。相信呢，如果您住在海淀岛，或者说喜欢逛商场的话，肯定去过东坡老码头啊。有没有去过东坡老码头的朋友们？你们对于这个商场的印象是什么？它的位置呢，就在这个海大南门夜市的旁边啊。东坡老码头呢，也是以这个苏东坡、东坡先生为主题去营业的一种国风的体验式的商场。最近呢，这个东坡老码头啊，发生了一件大事啊，也是我们最近刷到了一则消息。

就是整体进行一个招租啊，放出了一条招租公告。它整体的项目啊是56,271.64平方米，包括商业加停车楼、停车场的配套，全部打包对外招租，租赁期限是10年。并且呢，现在呢，目前为止哈，它的租金设置了一个底线，不得低于7,050,000元。那首年呢实现这个租金最低350万元，从第二年开始每年租金在上一年的基础上递增10%到20%，租金呢按季度来支付。其实呢消息传开之后，很多人也发现了这个消息，心里充满疑惑。最近呢不少人实地打卡，街区依旧正常对外开放，舞台上呢还有演艺人员排练，场内的商户也照常经营。每天晚上啊，东坡老码头都有真人的 NPC 在整个的不同的区域啊进行一个表演，带你进行沉浸式的互动，体验宋朝的文化和东坡的文化，整体还是非常有氛围感的。那这份招租公告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呢，本次招租看似上本质是这种产权方调整运营策略，不再自行下场操盘整条街区的运营，面向市场寻找具备大型文商旅运营实力的企业，更换整条街区的总包运营方。但是呢，当前项目还处于竞标招商阶段，尚未敲定最终的承租方，因此呢，现阶段维持现有的经营状态不变。想问一下各位朋友，有没有去过东坡老码头打卡的？你们对东坡老码头的印象是什么？你没有在里面吃过饭的？其实呢，这里面有一家这个老爸茶啊，特别的火爆啊，每天呢人来人往，从上午一直到晚上关门之前都非常人非常多哈、啊，非常的火。首先第一点啊，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东坡老码头它的位置偏不偏。其实客观来讲，如果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商区的社区的商业，本地人日常逛街的购物中心，那么它的地段确实算不上便利。但如果说我们定位为旅游打卡景区滨江文旅街区，项目区位的底子其实啊一点都不差。这个项目就坐落于海淀西的岸边，也是史料记载的古海口浦，那海口地名起源之地，拥有着稀缺的一线滨江景观，而整体的建筑打造为一个巨型的古船造型，宋风街区氛围感十足。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啊，江景搭配街区的灯饰，画面十分的出片，单纯过来夜游拍照打卡，完全值得我们去走一趟逛一趟。而且呢，东坡老码头还有一个底牌，就是呢，它真的自带一个码头，自带这个邮轮航线。它不是那种单纯修出来的商业街，它是实打实的滨江码头。平时呢，游客可以到这里坐邮轮出海，逛海口湾，看世纪大桥的夜景，看整个海岸线的灯光，有街逛，有景看，有船坐。那么这种商业街加滨江风光加海上夜游的组合，其实呢，说实话，在海口真的不多。不过呢，从消费场景来看，短板同样非常突出。作为吃喝玩乐一站式的商业街区，它很难撬动海口本地人高频次的复购。而对于本地居民而言，日常聚餐休闲娱乐的选择众多，专门驱车来到海淀岛北侧消费，出行距离啊，包括消费的吸引力都没有足够的优势。而且它附近就是海大南门的夜市，它跟海大南门夜市呢一路之隔。本来想着说它可以靠吸引海大南门夜市逛完的朋友们，或者是游客，或者是市民朋友逛完海大南门夜市再到东坡老码头去逛街消费，但是呢，在海大南门夜市基本上我们都吃完了，对不对？都吃饱了，到里面也只是逛街，并没有产生更多的这种消费的意愿，所以就导致人流量有的时候非常多，可是呢，真正消费的能力却不够。而且呢，我们也发现了一个值得留意的现象，就是整个东坡老码头并不缺少外地的游客，甚至呢，我们还是能够见到不少国际的游客啊。闲逛途中偶然的遇到了一群游客，简单交流之后才得知一群人是来自印度尼西亚。所以说呢，随着自贸港入境旅游的持续回暖，越来越多东南亚游客来到海口，东坡老码头呢也是依托着东坡的文化 IP 沉浸式的街区场景，对境外的游客还是具备独特的吸引力。当你走进

0: 这个东坡的幻沉浸馆哈、全息影像打造的视听体验冲击力很强，文化内容呢也是具备看点，而且场内的硬件体验也是可圈可点的。东坡幻沉浸馆的全息光影文化叙事效果出色啊，有内容有看点，区别于普通的网红空街哈、那么中心舞台呢也是持续有着工作人员来排练演绎节目，常态化的国风展演、民俗活动、街区的互动体验的基础配置也都还在，项目的文旅底子和硬件配套也是完全在线的。但是啊，问题就来了，你漫步在街区内部，现实问题肉眼可见，沿街的不少铺面到目前为止还是处于空置的状态，商铺的冷热分化现象十分明显，你整体逛下来，街区铺面空置的问题依旧存在，部分区域呢人气冷清，氛围断层，业态分布极度的不均衡。整条数万平的文旅街区目前唯一能稳住全场人气，持续带来客流，常年保持热闹氛围的也就只有老爸茶了。所以呢，我们认为哈、就是一个成熟能长久良性运转的商业文旅街区，绝对不能只靠单一的业态、单一的一家主力的店来去撑门面啊，只靠老爸茶拉动人流，意味着业态结构极度单一，消费场景单薄，游客除了喝茶打卡，没有更多停留消费二次游玩的理由。所以说呢，这种单点热闹全域冷清的现状，也是项目热度难以持续、工作日客流疲软、整体营收上不去的核心症结。任何商业体最终呢，都需要业态全面开化、多元消费支撑，才能走得更加长远。一个健康的商业氛围一定得是什么呢？就是业态要均衡的分布，大小商户都能分到稳定的客流，实现全面开化。那么就目前东坡老码头现状来看，距离这种良性的经营状态还有不小的差距。我们再来拆解一下它的招租公告里的租金数据，也是我们大家重点关心的核心信息。那么本次招租总面积是56271平方米，体量非常大哈，而且呢，其中包含着24584.53平方米的停车楼及停车场的配套，纯商业面积仅31687.11平方米。你按照首年保底租金350万元测算，整体折算下来，首年的平均租金大概是1.7毛每平方米每天。其实表面上来看哈，这个价格租金单价非常低，看起来门槛不高，但是呢，这里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隐藏压力。
1: 沿行的巷子，停留下纪念，记录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
0: 这里的压力是什么呢？它将近一半的面积都是停车楼啊，停车配套呢很难产生高额的收益，租金压力几乎全部压在了3万多方的商业铺面之上，纯商业板块实际承担的运营成本远比账面的数字更高。那么除此之外呢，合同设置的硬性一个约束，就是次年起这个租金逐年上涨10%到20%，并且呢锁定10年累计实收租金的底线，也就是说总额不能低于7005万元。这对于意向竞租企业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想要完成租金指标，单单依靠铺面租金远远不够，运营方呢必须整合餐饮消费、夜游活动、主题市集、演艺票务、停车收益等多条收入渠道，多元创收才能覆盖成本，完成这个租金考核。所以说呢，短期来看，普通游客前来游玩是不受影响的，但是中长期，场内的商户、街区的经营格局大概率也会迎来一轮变局。放在海口整个商业布局来看啊，很多文商旅项目都逃不开相似的困境，凭借着景观、灯光、特色 IP 来吸引游客打卡拍照，但是呢，你却很难培育稳定的日常的消费人群。游客拍完照就拍屁股走人啊，停留时间短，消费意愿弱，如何把观光的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营收，是下一任运营者必须攻克的难题，否则呢就还会陷入到如今的困局当中。
1: 吵架了没有关系，每次成长的蜕变。
0: 放眼海口，东坡老码头呢绝对是海口天赋极高、潜力十足且短板明显的文旅项目，坐拥千年码头的文脉、一线的滨江夜景、稀缺的海上游轮航线、省级的文旅 IP， 还能持续吸纳国际游客， 硬件

的优势无可替代，唯独呢就是输在了业态运营、商业盘活和消费的转化上。在2025年5月啊，我们把这个时间倒退到2年前啊，一年多前，当时啊，这个东坡老码头焕新开机后，凭借独特的宋风夜景、稀缺的滨江码头资源、独家游轮体验、浓厚的东坡文化底蕴，快速出圈，成功获评了海南省级旅游休闲街区。节假日的时候，客流火爆啊，打卡热度居高不下。但是呢，短期的流量热度褪去之后，项目的运营短板彻底暴露。擅长呢做观光打卡，吸引外地及外籍游客，却不擅长留住本地的日常消费。有顶级的夜景、码头、游轮硬件资源，却没有匹配的多元业态和消费场景，最终的陷入了一个困局。什么困局呢？就是打卡人多，停留人少，消费薄弱，单店撑场的这样的一个尴尬的局面。所以说呢，未来谁能拿下这个 5.6 万平方米的超大文旅大盘，新的运营团队能否盘活全场业态，摆脱单一的依赖，让整条街区真正的全面开花呢？我们也共同的拭目以待，看一看哪家公司能把东坡老码头的运营权成功拿下。

有位多纳的朋友说逛过哈，觉得没啥新意。老八茶呢，他觉得不好吃，都是预制菜。应该不是预制的吧？我也去吃过呀，感觉是现做的呀，热气腾腾。财源不断，这位朋友说，大胆点，10年租金7.5万我就租。你别瞎说哈，你这个不现实。

学来学往339这位朋友说，租不出去啊，咱就搞一个二次元也挺好。哎，其实你也不是这个没有这个想法哈。你要搞二次元的话，如果真的把 cos 吸引来的话，在这个街区里面作为这种文旅打卡，说不定也能把它盘活。你重点就是如何把人群转化为消费的力量和主力。那么你要做二次元的话，你比如说你像友谊阳光城，是不是楼上？那么很多的二次元的朋友们都喜欢打卡，周边呢也有很多的相关的产业店铺延伸出来的，卖一些手办呢，卖一些衣服，是不是卖一些卡片等等一系列的产品，再加上年轻人喜欢的一些吃喝玩乐、奶茶店、小吃店等等，就可以把整个商场进行一个二次的盘活。林老师说，海淀岛这个地方就类似一个小世界，里面的人不出去过得也滋润，外面的人一般也不来玩儿啊。其实呢，很多朋友们也会到海淀岛来打卡的，海淀岛有很多的美食，但是呢，其实你说的也对，一般吧，你如果住在市区当中，可能觉得到海淀岛比较远，对吧？毕竟呢，海淀岛它除了有着一些美食店，包括呢有着华彩海口湾，还有世纪大桥等等，以及海淀七那附近的一些商业以外，海淀岛没有什么值得市区的朋友们去逛的更多的地方，对吧？一般你比如说海淀岛所拥有的东西市区里都有了，如果你想逛商场的话，龙湖贴街、友谊阳光城、友谊国贸城、万象城等等，对不对？他没必要折腾到海淀岛。那说如果吃东西的话，那市区里也都有很多好吃的，他也没必要专程到海淀岛去打卡。所以说你这么一说也没问题。不过呢，海淀岛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热闹繁华的城区和核心地，对吧？而且呢，居住的人也非常多，北方人也很多，好吃的也非常多。所以你这么一说，哎，也没有什么问题。患得患失患者，他说去过一次，其实还挺不错的，有点特色，老爸茶店也还可以。不过呢，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他的客群是谁？给游客吗？那谁来海南旅游打卡这种像是西安背景的一样？那如果说是给本地人，都是老爸茶大爷大妈，谁给你去打卡这些？那如果说给海大的学子吃吃夜市就可以了，真是不知道想啥。哎呀，你说的有道理哈，就是定位不准确，还是要想一想你做这个相关的业态，你的客群是谁，对吧？你的客群是谁就打造什么。最开始东坡老码头可能是想打造这个全民都适合的、全民都想去逛的这样的一个全民适用的东坡场景文化。

CC 君的朋友说，海南人不多，但是商场倒是蛮多的。嗯，是，海口商业还是比较繁华哈，商场的确是很多，走两步就有一个商场，所以说现在很多商场都面临一个困局，就是什么呢？就是业态的相似程度太高了哈，都是差不多的，你逛哪个商场，其实逛来逛去，品牌呀，对吧？吃的呀，你看每个商场基本上都有什么呢？基本上都得有个酱子烤鱼吧，对不对？再来几个，肯德基、麦当劳，啊，瑞幸、星巴克，还有什么？还有比如说你商场里还得有个什么巨象烤肉，对吧？基本上哈，我们逛来逛去，商场的同质化非常严重，所以你要想出圈的话，要不就是你的体量很大，我们能逛得下去有意思，要不就是你的招商做得非常成功。你像比如说龙湖天街，它到目前为止为什么在海口能一开业就出圈？第一，它体量足够大；第二，就是它引入了非常多的一些手店，对吧？值得我们去打卡。第三呢，它的确不管你是男女老少，都喜欢在里面逛一逛，都能找到你逛的点。小朋友呢，有玩的地方，有萌宠，是不是？还有西西弗书店，对吧？吃的业态就不用多说了，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多元。那在一楼的话，有很多的牌子，有车，是吧？有潮牌，还有呢，包括传统的一些衣服的品牌，男装、女装、童装，对吧？还有包括我们老年人的服饰等等，一系列的业态非常的多元化，就可以正常的吸引到了很多的全龄的人群到这里去体验。并且呢，由于它的业态非常的丰富，美食啊也很多，小吃也多，还有超市，还有电影院等等，一系列的综合的形态去叠加，就导致每个人到这里逛完之后啊，吃完饭之后，他还可以继续的去再一次进行二次的消费。有的时候哈，你会发现很多人吃完饭喜欢在龙湖当中怎么样遛弯，对不对？消化食，因为它很大，是不是？那溜着溜着，说不定到哪个店又看到了自己想买的东西，又可以进一步的去引发他们的消费啊，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哈。所以说我们也希望着海口的商场可以进一步的更加的多元化，让我们可以把真正的人流转化为消费。

0: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楼市风云一听

0: 集之
1: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0: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1: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0: 探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1: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2: 买房卖房找兄弟。
3: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好的，一段宣传过后，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你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下面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探房兄弟的房产故事会。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几位朋友啊，在买房当中属于高位买房，他们经历了哪些故事？

0: 今天呢，我们就不聊那些光鲜亮丽啊、未来可期的客套话，想跟大家聊一个非常扎心，但是又真实，让很多人沉默的话题。聊到这个话题，其实宅弟自己内心也非常的疼痛，想哭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尤其是2020到2023年，在咱们海口，其实不能说在海口吧，你在全国任何地方高位买房的朋友们，你们的房子现在呢跌了多少钱？你会发现哈，目前我们的按照时间周期来看，咱们房价呈一个什么形状呢？像是一个椭圆形啊，就半个椭圆形，先是往上冲，再是往下降。这个时间节点从2015年开始算是个低点，2015年属于什么呢？低位起步，黄金起点。到2016年是幸运大神，2017年属于优质选手，2018年属于稳健选手，2019年高位站岗预备军团啊，到了2020年就属于地狱级，2020和2021就属于地狱级巅峰大冤种。到2022年呢是煎熬极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去接盘。2023年焦虑型被套选手。2024年无奈级观望被套。2025年谨慎级抄底被套。2026年呢是深渊级持币观望。基本上呢，我们这些年近十年左右啊，购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呢，最近其实呢跟几位在海口买房的朋友们也是聊了一聊哈，话题呢当然也都绕不开房子，但是呢一旦说到房子，原本热闹的氛围瞬间就冷了下来。一个朋友，你就管他叫老 A 就好了，老 A 打开手机一遍遍算着亏损的数字和每个月的房贷，算完就把手机往桌上一扣啊，闷头开始喝酒。而朋友老 B 全程沉默，低头叹气，咱也不敢问他具体亏了多少啊。朋友老 C 在那儿自嘲啊，说半辈子积蓄砸在一套房子里，越跌越不敢卖，越卖越亏，怎么办呢？先这么耗着吧，我们再观望一下，等待一下。看着他们的样子呢，其实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因为呢我在21年的时候也在浙江那边买了房子，也算是高位买房的接盘侠。不过呢我23年给他卖掉了，但是呢也亏了不少，真的是肉疼。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位朋友的真实经历啊。朋友老 K 在2021年冲进了海口西海岸的一个楼盘啊，石某城。那个时候吧，海口楼市多热闹啊啊，自贸港概念正盛，售楼处人挤人啊，老 K 觉得自己赶上了风口。他买入的时候单价将近 1.45 万每平方米，一套100平方米的三房总价145万，首付掏空了六个钱包，剩下的背了30年贷款，月供5000多块钱。当时他觉得西海岸是海口重点的发展区域，未来肯定还要涨，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四年过去，这个小区的二手房市场呢已经面目全非。2026年的2月份，该小区的均价跌到了8221元每平方米，而在6月份进一步跌至了7787元每平方米，更有的已经来到了6331元每平方米。按市场价来算啊，老 K 那套100平的房子现在最多值82万。估计到目前到7月份已经卖不上这个价了，到7月份的话他的房子最多也就值个76-77左右，四年时间账面就亏损了将近70多万。这还没算他这四年交的利息，30年等额本息，前四年还的基本都是利息，十几万白给了银行，加上物业费维修基金，实际亏损就得奔着80-90万去了。我们也问过老 K， 我说你后悔吗？老 K 笑了笑说，生活嘛，总是要向前看的嘛。
1: 吵架了没有关系，每次成长的蜕变，
2: 每次醒来见你的。
0: 另外一个朋友阿泽，他的买房故事是这样的。2022年阿泽呢在海口的新不岛碧桂园某小区捡漏了一套房子，面积110平左右，成交均价13000元每平方米，总价140多万。当时这个小区在二手房平台上的

0: 挂牌价大概是20000元每平方米。别人都在高位接盘的时候，阿泽算是幸运的，他捡了个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一个大便宜。他自己说呀，当时我算了笔账，按照市场价算，我这套房子一买进来，账面就盈幅了70多万。可谁能想到市场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4年过去了，2026年6月份，该小区的成交均价是多少呢？12740元每平方米左右。阿泽那套房子当年13000块钱买的，现在市场价12740，账面呢几乎是没有亏损，甚至还坚挺在买入价的附近。但是他就是很后悔，他说，你知道吗，我明明有机会能赚100万的。
1: 飘荡在夜空里埋藏着，红着眼眶麻痹身。
0: 有人亏了首付，亏了积蓄啊，几年打拼付诸东流。有人错失百万收益，满心遗憾无法释怀。有人每月硬扛房贷啊，被房价套牢，有时候也被负债压得喘不过气。但是我们想说的是，房子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它并不是全部。我们还有一位朋友，2021年呢也是在海口高位买了房，亏了不少，但是呢他心态特别好，把房子装修的舒舒服服的，每个周末呢都在家里做一桌好菜，叫朋友们过去聚聚。他说过一句话让我们记忆犹新啊，他说，房价虽然跌了，但是呢我住的舒服呀，这套房子给了我在海口一个家，给了我一个在这个城市扎根的地方。这些东西房价再怎么跌它也是跌不掉的。这句话呢，其实我们后来呢也分析了很久，想了很久。对啊，房价的涨跌它只是市场的游戏，它只是市场的波动和调整。但是我们每一天实实在在的生活，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们去看看窗外的阳光，晚上回家有人等你吃饭，周末呢和孩子在小区里散步，这些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而这些才是你生活的全部。这些东西是不需要房价去定义的。市场呢是有周期的，人生呢也是有周期的，潮起潮落都是常态，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对吧？所以说呢，希望每一位高位接盘的同仁都能与遗憾和解，与生活握手，向阳而生，稳步前行。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持续锁定收听探访兄弟，我们共同来了解更多有关于楼市的相关资讯消息。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海口的房租，包括我们海口的房价的涨幅情况。最新一期的70城房价指数显示，海口二手房不仅又跌了啊，而且跌幅呢还创下了全国第四。不少房东肯定是心里非常的难过。看完跌幅，再看看实际跌了多少。把贝壳平台近3年的二手房挂牌价拉出来一看，好家伙，海口的二手房价已经跌到了地板上了。更有数据显示，是近9年来的一个最低点。看到这儿呢，我们不禁心想哈，二手房都已经这样了，那租房市场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吧。没想到呢，我们查了一圈数据，发现情况还真的有点意思。我们先看全国的大盘，中指院数据显示，6月份啊，正好赶上了毕业季，大批学生涌入到了市场找房，重点城市的房租总算被拖了一把哈，还。

涨了0.08%，不过也仅限于环比了哈，跟去年同期一比，50个重点城市的住宅平均租金还是跌了2.82%。唯一安慰的是呢，跌幅跟上个月相比倒是收窄了0.35%，算是跌的慢了一点，但大趋势还是在往下走的。那么具体到单个城市情况会好一些吗？恐怕也没有那么乐观。全国来看啊，除少数的一线和新一线城市靠着淡旺季交替还能涨涨跌跌，有点水花，其余的二三线城市基本上都在下跌，就连广州这种老牌的一线六月份都没有扛住，跌了0.21%。我们再把目光拉回咱们海南，海口和三亚那叫一个难兄难弟。六月份海口租金环比跌了0.38%，三亚则更狠，直接跌了0.43%。两个城市手拉手包揽了50城跌幅榜的冠亚军。不过呢，话说回来，三亚这地方吧，租房市场向来季节性的特征非常鲜明，冬季的需求旺盛，一房难求，租金蹭蹭蹭的往上涨，夏天一过，租金呢也就跟着跳水了。三亚也算是淡旺季波动最典型的一个城市。再看海口，它会不会因为毕业季或者是候鸟入岛出现短暂的回温，甚至出现类似三亚那种明显的淡旺季的波动呢？我们想说的是并没有啊。翻了一下过去一年海口住宅租金的涨跌数据，发现呢已经连续12个月环比下跌了，丝毫没有旺季回暖的迹象。我们还扒到了海口今年3到6月份的住宅租金的明确数据，这个走势只能说一个月比一个月惨淡。那么既然整体趋势都这么惨淡，那海口各区域的房租是不是已经降到很低了呢？这对租房党来说是不是个好消息呢？先别着急着高兴哈，别忘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份海口跌幅第二的榜单，其实呢是出自全国50城住宅租金价格 TOP20 的一个排名，也就是说上榜的城市它本身租金水平就位居全国的前列。具体来看，按月平均，每个月平均每平方米的价格来排序，三亚位列第6，仅次于上海、深圳、北京、杭州和广州，而海口的租金在全国也排到了第17名。这什么概念呢？在海口租房居然比武汉都还要贵。所以呢，即便连跌了12个月，海口的绝对租金依然不低，租房党恐怕还远远没到松口气的时候。那么海口目前的房租价格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呢？就是如果按照我们前面榜单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来看哈，六月份海口的房租均价是25.91块啊，每个月每平方米。也就是说，你要租一个60平方米的一房，一个月房租就在1500块钱左右。但如果是100平方米左右的小三房，那就是2500块钱左右。再大一点，到120平方米三房的话，月租就得在3100块钱左右。那么为了检验我们这样的一个数据的真实性，我们特意上了贝壳平台看了一眼，刚打开网页就发现仅这一个平台哈，仅贝壳，咱们海口就有2.5万多套的房子在出租。不过呢，在说具体的房租价格之前，我们要先啰嗦几句哈，就是海口的租房市场目前并没有一个非常全面的发布平台或者是数据统计，租房的 APP 挺多的，但房源和价格也比较混乱，而且呢，影响房租价格的因素也很复杂，除了我们大家常规理解的地段位置、学区书包、房屋的新旧，还会受到小区环境、装修质量、是否是海景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所以说呢，我们下面聊到的价格也仅供大家一个参考，如果有没聊到或者说的不对的地方，大家也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交流，来聊一聊你的看法。

好了，言归正传哈，我们继续聊房租。那么如果说在平台上不做任何位置的限定的话，我们就仅选择房型面积的大小，你就会发现其实啊，120平方米的三房户型价格跟两房的差不多。但是呢，你也发现了，就是我们的三房基本上这个价格都在江东、观澜湖之类的地方，这俩片区的房租偏低也是比较合理的。那么市区的那些热门区域呢，咱们就以二手房天花板的紫园片区和写字楼比较集中的国兴片区为例。说实话呢，情况也比较复杂，看整体价格国兴明显高于紫园片区。我们这几天还发现了一个小道消息哈，就是国兴在售的大平层豪宅，这个豪庭名苑168平方米的房子最低都租到了8000块钱每个月，不得不感叹一句哈，还得是这样的一个豪宅哈，豪庭名苑。不过呢，租金的高低远不止片区之间的差异那么简单，具体到每一个小区情况呢也是千差万别的，甚至呢同一个小区内部不同户型不同装修的租金也能差出一大截。长信海岸的一居室2100块每个月，但是三居室却只能租到2800元每个月。不过呢，这也能理解哈，毕竟租房的还是小年轻或者是小夫妻比较多，相应的一居室的市场需求也比较大。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小区环境的影响，同样50平方米左右的面积，富力首府只能租到1900块钱每个月，而国瑞城的爵士苑能租到2500块钱每个月。同处国兴板块，租金呢却有着如此明显的差距，归根到底还是小区的环境、物业管理、居住的氛围等软硬件条件的差异在起作用。这也提醒我们，影响租金的因素远比想象当中的更加复杂。看到这儿呢，我们只能说情况呢比较复杂，大家在租房的过程当中呢要找正规的中介，多看多听，也希望有租房需求的朋友们都能找到和你们心意的房子。最后的最后，那市场情况都这样了，咱手握房源的房东是不是不好过呀？我们其实也跟两位房东朋友正在租房的这个聊一聊真实的感受。都说呀，手头的房租价格十多年了基本没怎么涨过，这两年还降了500块钱左右。可这要是把这么多年的通货膨胀都算起来，实际购买力折损下来，整体的收益其实呢是大幅缩水的，名义上没降多少，实际上已经亏了不少。如果屏幕前还有包括我们在这个广播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们有房东朋友的话，也欢迎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一说你们手头现在的房子能租到什么价，或者是你要是这个租客的话，你现在在海口租房子多大平方米，在哪个位置，价格是什么样子的，这几年租金啊，你亲身的感受是涨还是跌呢？我们也想在海口音乐广播后台来听一听更多真实的声音。

所以说呢，一圈看下来，海口租房市场给人的感觉就是四个字：冰火交加。你说它冷吧，绝对租金水平依然稳居全国前20，比武汉还贵；你说它热吧，租金确实呢也是连跌了12个月，6月跌幅全国第2。那么对于租客来说呢，租金大趋势在跌，看上去是选择多了，但是热门片区又有着自己独立的行情，跟自己的收入相比还是很有压力啊。对房东而言，日子呢也没那么好过，十几年没怎么涨的租金，这两年还倒退了好几百，算来算去也是有点亏的。但也不必太过焦虑啊，海口呢这座城市人口还在流入，产业还在发展，租房需求的基本盘并没有消失。然而呢，熬过这段调整期，市场总会慢慢的我们找到平衡。最后还是那句话，无论是租还是租啊，市场再冷，日子总要过。愿每一个在海口打拼的人都能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落脚之处。

一位叫新我的朋友们在后台留言说呀，海口的租金降了，但是小户型呢还是不错的。我有两套小户型出租，都是一房一厅的房子，很好租，房东一定要舍得用好点的家具家私，还有房子一定要布置的温暖干净。哇，你这是包租婆哎。

叉儿这位朋友说，跌了也是相对于之前的海口，而不是同规模的城市，跟其他同规模的城市比起来还是贵很多。的确是这样的哈，就是如果你按经济体量人口体量来看的话，海口呢2000多亿的 GDP 300多万人，如果同体量的城市

0: 相对比的话，我们肯定是贵的。不过呢，你要把它想象到它是一个沿海的城市，那么在沿海的城市当中又是个省会城市，其实也差不多了，对不对？
1: 就这样相遇。
0: 有位叫心灵老朽的朋友说，我那个房子呀还是在市中心，挂了平台半年降价都没租出去。你这房在哪儿啊？市中心哪个位置啊？因为海口。

还有位叫陶瓷小哥吴彦祖的这位朋友说呀，我在海口生活了很多年，之前呢也在深圳工作了很多年，相比之下海口的房价确实偏高了。一方面海口人均工资三四千，一个人要不吃不喝三十年左右才能买到一套勉强不错的新小区住宅。夜里就被在乎想破帮我把这破碎的生活。另一方面，海口城市交通很多都是依赖于个人开车或者是骑电动车哈。教育配套呢，除了头部几个优质院校的本部很多都是挂名合作，医疗商业也只能是说就是和内地肯定是相差有一些的，唯一的气候居住优势要到冬天才能彻底释放出来。虽然他也很喜欢夏天的海南岛，有好看的日落和碧蓝的大海，但是不得不说真的太热了。所以综合各个维度，我认为海口的房价稀缺性和流通性的两个极端除外，地段差的次新楼盘价格就应该在6到8千一平方米左右比较合理，地段好的次新楼盘价格在1万一平方米左右，第四代住宅高档楼盘在1.5万一平左右。另外呢，还想吐槽海口的小区物业费太高，动不动就3块多4块，我觉得2块左右顶天了。现在目前哈，就是按你这个分析，地段差的次新楼盘基本上价格已经来到了6到8千，那地段好的次新楼盘目前的价格呢是在13000左右，四代住宅目前的价格是1.8到2万往上。所以说地段差的次新楼盘的价格已经按你这么说的话就跌到底了，那么好一点的次新楼盘价格在1万一平左右也差不多，是不是还是有点空间。不过呢，这个还得看我们市场的走势，但目前为止现在我们整个的市场还是在下行，并没有止跌回稳。前几段时间上个月5月份的时候，那时候市场很火爆，还是不错的。不过呢，随着没有学区房的这样的一个加持，市场又回归到了它平稳的属性。

好的，时间呢也是来到了早间的9:58。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探访兄弟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明天再会。

0: 别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2: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3: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4: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3: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5: 试试，你也可以。
6: 我是京剧，
2: 我是湘绣，
6: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小明，来写字啦！
10: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0: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9: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9: 儿。嘿，你呀，
11: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2: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1: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2: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你呀，
8: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

0: 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吗？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我们节目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节目当中有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在我们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分享哈。
0: 是的
1: 啊，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依然可以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实时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互动留言啦。
0: 哎，同时呢，我们也再次预告一下，昨天的时候已经有预告过哟，在明天的时候我们会有一场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然后我们这个直播非常的厉害，除了这个观看属性之外啊，大家可以明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线上问诊
1: 啊，
0: 你有什么这儿疼那儿疼的一些小毛病都可以在线上问诊。明天的直播主题叫做三伏有道，科学养生。经常养生的，我们经常养生的朋友都知道啊，可能有很多的这个自己身体上的一些小毛病，在三伏天是可以调一调的。
1: 嗯，
0: 那么明天呢，我们也是有邀请到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副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当中，到时候呢跟大家一块聊一聊养生这个小话题。
1: 哎，是的，尤其是现在夏天哈，现在不正值三伏天吗？比如说三伏天怎么养生才正确呀，贴这个三伏贴怎么贴，然后日常消暑存在哪些养生误区等等，明天的节目记得锁定收听收看呀，朋友们。
0: 是的，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欢迎大家来打卡的同时呢，有非常多的内容跟大家会一起来分享啊。首先呢，我们还是来进入到今天的老龄动态板块当中。我们首先呢来关注到一组数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2025年呢，全国居民的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是13602元，占人均消费支出比重的46.1%，比2020年的时候提高了3.5%。那么另外呢，从餐饮、住宿到养老托育，从文娱旅游到教育家政，服务消费呢正在逐步撑起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也折射中国消费结构的深刻转型，印证了拥有超大规模市场的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1: 是的，我们再来看到下面的一则消息哈。
0: 嗯，
1: 最近啊，东方甄选正式推出了系列 DGI 的杂粮面点，
0: 健康
1: 啊，这个真的特别好，就不用说我们刻意的还要去挑，因为它这个系列就是 DGI 的，就是低升糖指数的嘛。
0: 嗯，
1: 包括这个 DGI 的谷物馒头，青蔬早餐包、三味菌菇包、玫瑰红豆包，还有黑塔菜包、荠菜香菇包等几款产品，
0: 咸的甜的都有。
1: 嗯，这个就是丰富了这个品牌自营健康食品的矩阵，为大家带来提供兼顾健康、营养、美味和便利的品质主食新选择。你像这个 DGI 的食物，它消化速度慢，在肠胃停留时间更长，碳水分解出葡萄糖的节奏平缓，所以餐后血糖峰值低，升降平缓，不会出现说血糖骤升骤降的过山车的波动，饱腹感更持久，尤其是像一些中老年朋友啊，或者是本身就有这个高

0: 高血糖的朋友是很适合吃这样的一些 DGI 的食物的。
1: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旅游方面，近日呢，同程旅行是联合五指山市发布了2026康养度假消费新趋势的一个洞察。在这个报告期内呢，国内的康养度假订单量同比增长了 10.4%， 康养度假人群每年出游的频次已经达到了 2.3 次，康养度假的目的地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以森林、山地、雨林康养为核心的生态资源项目的这个目的地的加速崛起，同时呢，像非遗体验呀，还有一些古建游览，也凭借文化内涵和慢节奏的体验，成为康养度假的重要延伸。从客群到目的地，康养度假正在经历从养老到养心的全面跃迁。不同年龄段的出行时间选择也有明显的差异。36到49岁亲子携老客群的订单呢，多数是集中在了暑假还有长假的这个前后，50岁以上的中老年客群呢，出行的时间可能会更加的灵活一些，大多会选择平季来错峰出游。
0: 嗯，是的啊，就是现在的这个康养选择，反正还是挺多的。
1: 嗯，
0: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哈，错峰出行，然后呢边玩边养生，这个出行呢就会非常的适合他们。
1: 是的，
0: 再来看到下一条消息，最近葵花药业乳清蛋白粉新品是在京东健康首发，主要面向中老年日常的营养补充、康复期间营养支持以及家庭健康管理的场景，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元的蛋白补充选择。这一次首发乳清蛋白粉的新品，它是围绕消费者在日常蛋白补充需求推出，重点关注老年人群以及阶段性营养补充需求人群的蛋白来源、配方纯净度、规格选择方面的实际诉求，以乳清蛋白、大豆分离蛋白为主要原料，兼顾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来源。
1: 嗯，我们持续再来关注到智联招聘。近日呢，智联招聘是发布了2026年2季度人才市场的一个热点快报。这个数据显示呢，二季度招聘的企业数同比增加了8.5%，增速是有明显走高的一个趋势。招聘的增长行业呢，出现了新质产业与服务业双轮驱动的一个特征，像机器人、新材料还有 AI 等等这些新质生产力的行业，他们的招聘呢仍然是保持着比较高的一个增速。除此之外呢，像宠物、养老还有美容保健这些服务业也是一个新的增长点。像宠物服务呢，有一个他经济，那个他是宝盖头的那个他啊，全面爆发，以43.2%的职位数增速啊登顶了全行业。以及养老跟看护，银发经济催生护理人才的一个刚需，护工的需求同比也增长了30%。像宠物啊、养老啊、美容保健行业，在这些的这个招聘岗位当中，有80%是分布在2线以及以上的城市。
0: 嗯，是的，这个是我们老龄动态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哈。
1: 嗯，
0: 这会儿也来看到小鱼来了啊，打卡了，小小松松，上午好，
1: 上午好，上午好。
0: 我们再来说到前两天呢，节目有说到一个关于老年人看电视的这个问题，就是老年人打开电视呢，他们有点这个操作不明白，然后电视广告多，操作复杂，
1: 然后罗永浩怒批怒斥。
0: 是的，哎，现在呢有后续了哈，你像这个京东电视，他们就已经开始行动了。
1: 是，京东呢目前发了一篇这个官微啊，他说的是针对近期网上讨论的这个电视广告多、操作复杂以及老年人使用困难的情况，京东电视的采销和品牌已经开始行动了，推出了专属的适老化服务。
0: 嗯，太好了。
1: 是，然后他们这个有一个名儿，微信群特别恶劣，我们就不说了啊。但是他们呢是有4项举措来针对这个，就是老年人不太会看电视这件事情。一个是上线了长辈专属的客服团队，1对1来指导银发用户的电视使用方式和操作细节，不教会绝不挂线啊。
0: 太好了，
1: 这个挺好。然后第二个呢是线下的一些京东的商场还有京东家电的专卖店，会安排专业的导购人员在现场帮助每一位前来咨询的长辈们，不教会不离开
0: 啊。
1: 还有就是京东电视有一个送装一体的服务，确保每一位这个顾客呢都能给你们送到家里啊，然后装到位调试好，不满意不出门。
0: 而且向全网征集60岁以上银发用户的真实使用反馈，品牌产品经理会配合解答，推进优化。除此之外呢，像这个 TCL、海信、长虹、创维等电视品牌相关负责人也

0: 也说呀，将会全力配合这一次适老化的服务。太好了，
1: 对，这也是因为罗永浩怒批，这是怒斥
0: 啊。
1: 然后说完之后呢，有很多网友就是引发了共鸣了嘛，说别说老太太了，小伙儿有时候都开不了机。
0: 是，
1: 然后近年来呢，关于这个智能电视功能不断增加，但是开机广告啊，还有入口层级比较复杂，还有遥控器操作非常繁琐的这个问题，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抬高了老年用户的使用门槛。京东呢，此次联合品牌推出了适老化的服务，重点从售前咨询、现场教学、上门安装和产品反馈等等这些环节来入手，帮助长辈降低智能电视的使用难度。
0: 哎，是的，像现这两年呢，我们也说到电视的一些功能虽然说增加了，但是各种开机广告啊，入口层级非常的复杂，遥控器操作又很频繁，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老年用户的使用门槛。希望这一次的这个改进之后吧，老年人呢使用电视也会更加方便，不仅是老年人，我们年轻人打开电视也少那些广告吧。
1: 对，
0: 不要一按都不知道按到哪儿去了，操作非常的麻烦
1: 哈。是，但这只是这个京东就是马上回应了嘛，他们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然后京东看到在这个群里边啊，也是跟各个品牌的呀，或者各个渠道的这个电视品牌的这个负责人在进行沟通。那么除此之外，我们除了在京东买电视之外，其实还有很多是在实体店去购买的，在各个这个电器城去购买，或者说在天猫啊、淘宝上啊购买，可能后续呢也都要向京东先采取这样的行动，然后后续再说你们那个开机广告那个破事儿啊。
0: 是，现在反正看电视的话，我们很多年轻人的选择会更多，但是老年人还是通过电视来进行陪伴呀，看看各个频道里面播放的电视剧也好呀，然后唱唱京剧呀，看看播的一些这个新闻呀，对他们来说真是一个刚需哈。
1: 是的，也希望后面我们也不光是电视了，什么东西都能简便一点啊，包括那个双十一购物也给我简单一点，不要又凑又满减又咋地又领券，这个又折上折了，真是算不明白，你就直接这一个商品直接给我打折就完了。
0: 反正我每次是不看那些的。
1: 我也是，我捋不明白问题。是啊，
0: 对，我理不明白，我每次这买有折扣就有吧，没有就算了。
1: 对，有的有，没有就算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这边建议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因为今天宋宋准备的这个歌也是很经典，然后他就在想放很久了，是吧？
1: 对，我们先来听这个，那另外一个等一会儿再放。我们今天来听这个是我在前两天的时候，也不是前两天了，我们精确到昨天晚上，在看那个视频的时候，有一对新人，然后在他们的那个婚礼现场唱了这首歌，就是他们演唱了，他们自己唱了这首歌，然后人家可能是就是专门学这个音乐的，反正唱得特别好。然后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这首歌其实在婚礼现场效果唱起来的话那么好啊，希望最近有这个结婚需求的朋友考虑一下。来吧，一块来听这首来自蔡健雅的 Beautiful Love。

0: 来吧，这首歌是电视剧《白袍之恋》的一个片头曲，你有看过这部剧吗？
1: 没有看过，
0: 我都没有听说过。
1: 但是这个歌挺好听的。礼拜六说你们进曲太早了。
0: 早吗？
1: 不早啊，这就是合适的时间听合适的歌，氛围到了吗？
0: 还有慧慧大姐说听什么？听刚才蔡健雅的那首歌啊。这首歌那个下次结婚的时候希望大家都用得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六分钟，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个比较简短的消息，我们来看看一个超旺自己的小技巧。
1: 哇，这个可以，这个得多听多学，
0: 让自己旺起来啊。
1: 啊，就是大家可能都有过这种体验，这一天状态怎么样，有的时候真的不靠咖啡，而是呢在于早上起床心情怎么样，而且在于自己穿了什么衣服。
0: 哎，这个不光是一天状态怎么样，我有的时候不是晚上的时候会去健身吗？我晚上去健身，那个今天的健身状态都不是非常的看状态啊，要不有一些有的时候你那个精气神没有真是不行，我也非常取决于自己健身的时候穿了什么衣服。
1: 哦，我感觉这个要是健身的时候穿了一身自己特别喜欢的好看的，你健身的时候那个心情都会不一样。
0: 不一样，而且基本上练哪儿露哪儿嘛，你练那个肩膀你就把肩膀露出来，你练那个后背，那后背必须是全露的。
1: 那你看就
0: 臀腿除外啊。
1: 基于咱俩今天的这个穿搭，我就感觉你今天的心情非常不错。
0: 我今天心情确实不错，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呢？
0: 下午不上班。
1: 我是感觉我一来看到宋宋，哇，宋宋穿了一个这个一字肩的这个衣服，
0: 然后他说好性感哦。
1: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穿这种衣服就会觉得心情很美，而且一定是对于自己是非常有自信的那种，穿上姐就是女王，
0: 而且呀
1: 自信方高吗？
0: 而且还没化妆呢。一会儿准备中午回去化个妆，然后下午度过一个开心的下午时光。
1: 化了妆更美。
0: 是，然后现在很多的社交媒体上有一个办公室恶心穿搭，就是比谁上班穿的更恶心，起球的卫衣，磨白的破洞牛仔裤，然后尤其是那种特别宽松的那种大 T 恤，穿上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肩膀不自觉就塌下来了，然后说话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提不起劲儿来。
1: 对，就是有的时候你的衣服穿的不够精致或者随便穿，你整个人的状态也就是那种很拉的
0: 很丧的那种感觉。
1: 是，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说旺自己的小技巧，那就是
0: 穿衣服
1: 穿的漂亮一点。
0: 穿的也不是说特别漂亮啊，穿的板正一点，起码是不要一天勒里吧嗒的穿着那个起球的大睡衣就往外跑啊。其实呢，着装正在悄悄的改写着你。照镜子的时候，我们一上午不可能一下镜子也不照啊，照镜子的时候呢，看到今天我穿成什么样，这个大脑啊就会根据穿着微调一些自我的概念。比如说我今天穿的是那个特别运动啊，我就告诉自己我今天是一个那个活泼开朗外向开放的人设
1: 啊。
0: 我今天穿的那个衣服特别贵啊，非常的又戴了很多的首饰，搭配的特别好，我今天就是非常讲究非常精致的一个小女孩。
1: 尤其是我们每次不是上直播的时候会化妆吗？化完妆之后，然后在这个穿一个比平时正式一点的衣服，我感觉我坐那儿就不自觉的坐直了
0: 啊，对吧？这个就像我们有时候穿那个高跟鞋，穿完之后，不自觉的腰杆也会挺直一个样子。这个其实是一个2012年的时候就有美国的心理学家提出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理论，叫做聚衣认知。这个聚就是具体的聚啊。这个服装对穿着者的影响呢，是全方位渗透到认知当中的。一个他们之前还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试验，但是试验的这个结果呢，就是如果你比如说你是那个医生，你要是穿了白大褂，你确实会有更加的就是工作的那个劲头，就是因为是医生嘛，他跟我们不太一样。那么如果你是医生，但是你又穿了一个休闲装，你可能做手术的那个概率就不比人家的更加的精准一些，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1: 所以就是说衣服它会给人带来很多的不同的影响。所以由此也可以推断，不适宜的衣服呢，它是可以给人带来负面的一些影响的。然后这个心理学家还做过一些实验哈，就比如说让女性被试者在试衣间换上那种连体的泳装或者是运动服，对着镜子完成一个实验，然后呢她就会穿不同的衣服，她 的感受就不一样。比如说你穿的衣服不合身哈，衣服过于紧身或者过于暴露，你就会时刻担心，哎，会不会走光啊，不停的去调整那个位置。
0: 嗯，
1: 这种呢就会诱发你的这种不适感，就会生活当中小动作特别多。所以穿着一个合适的衣服，舒适的衣服也显得是尤为重要的。
0: 是的，还有我们就是每天打开衣柜的时候，这个跟家里有如果有女生的话啊，可能都知道，女生们每天，我每天早上起来打开我的六扇衣柜大门，
1: 穿
0: 又没衣服穿了，今天怎么又没有衣服？其实呢，就是大伙儿也都知道，男生好像还好一点，打开衣服拎着什么就往那个身上一套了。但是有很多女生朋友确实每天会选，然后对，因为衣服风格不太一样嘛，还会选一个自己的那个今天的状态。比如说你穿上一个比较自信呐、比较干练的衣服去扮演那个状态，时间久了，你真的会变成一个自信又干练的人。
1: 我们就给大家几个简单的小建议吧，怎么样穿衣服哈，你就怎么样提升自己的状态。比如说第一个，你可以按目标穿衣启动，早上先问自己，今天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我需要哪种气场？你比如说你今天有一些重要的活动，或者是要有会议开会，你这个时候肯定就选那种稍微正式一点的衣服，
0: 对，
1: 就会更好了，衣服板正一点的，对吧？那如果说你今天是需要随意一点的，和亲密的人建立友好关系的，那你就可以穿的随意一点了，
0: 别穿那些什么大尖领、什么尖头皮鞋什么的那些啊。
1: 对，因为你跟朋友出去玩，你穿这种就会让朋友觉得你好有距离感。
0: 是，我们先来看看大家今天穿了什么衣服吧。欢迎大家把你今天的这个穿搭直接发送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我们在稍后半点宣传回来之后呢，看看大家今天的穿搭，然后就穿搭这件事再跟大家聊两句啊。
1: 嗯，
0: 我们稍后见，先来进入到半点宣传。
2: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4: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

0: 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树屋里那机器人吗？小树经常对着它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树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7: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6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大家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吗？我是宋宋。
1: 半点宣传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来看到慧慧爹地，他说这不是给一些叔叔阿姨老头老太太大家听的节目，干嘛听歌？他们也要
0: 听
1: 歌
0: 呀。我一会儿就给他放今年我又来到你的窗外。
1: 我们虽然说这个节目定位是这个分享一些老年资讯，但是呢我们也有很多年轻的听众，因为我们更多的也是希望你们把这一些和老年人相关的一些内容啊，这个多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唠唠，尤其是家里关于，尤其是我们节目当中关于这个养老的一些政策，其实很多也是我们这个年轻人要了解的，然后让爸妈去践行的嘛，对吧？
0: 对呀、
1: 你比如说社区哪有长者饭堂，然后这个老年的长护险等等，这不都得需要我们去帮他们办理吗？是吧？
0: 听得明白小老师讲的课吗你？他说昨天晚上叫你喝清不凉，你不理我，你摇着号了吗？想跟我喝清不凉的人从头部村排到法国巴黎，你有号吗你？你走 OA 了吧你？
1: 然后宋宋人家下午好不容易要休息一下，你怎么还想让宋宋去上班呢？
0: 打你现在就给我打，你投诉说这个主持人太敬业了，这个主持人的这个效果又好，主持人又漂亮，哎呀一天不来我就想他，你就这么投诉他。然后还有知足呢说宋宋结婚的时候要唱这个刘德华的爱你一万年，
1: 爱你经得起考验。
0: 你别说了，现在先爱我100年吧。你别说10000年了，你先把这100年爱了我啊。他说让你的另外一半唱。
1: 没事，宋宋结婚的时候咱都去参加他的婚礼。
0: 下次吧。然后还有这个大胳膊说，听说昨天三金悄悄的直播了，我那是悄悄的直播了吗？你没来看是你的问题，你少在这里 PUA 我你啊。
1: 那我确实也不知道直播，你晚上还直播呢。
0: 你到底有没有关注我的抖音账号啊？
1: 我没有刷到过。
0: 我昨天晚上那个在外边骑车直播了一小会儿。
1: 哦，你下次播的时候通知我一下。
0: 通知吗？我以为是叫你跟我一起播，原来是通知你、啊、
1: 也行，下次咱俩这个一起户外的时候
0: 可以。
1: 这个也跟大家提前预告一下吧、因为除了明天有这个直播之外呢，明天下午线下还有一场活动呢。
0: 哦，对对对，
1: 线下的活动在那个新城五月广场二号门口，就是那个肯德基的门口。
0: 哦，
1: 有一场那个健康的活动，宋宋是主持，
0: 哎，潇潇是总策划。他是导演，他是
1: 对，我是现场打工啊。
0: 对，
1: 就是这一场活动呢，它是有中医专家到现场来进行一些义诊，关键是什么？还有游戏区，然后大家玩游戏还给你发礼品，
0: 还有小奖品，
1: 多好呀！大家还能免费的去进行义诊，让中医给你把把脉呀，
0: 对，
1: 去现场玩一玩，顺带逛逛商场，逛吃逛吃的哈。
0: 是中医人太多排不到你，我给你把。我在那儿，我开场完主持完之后，我在那儿搬个板凳，我说来上我这排队来
1: 啊！明天下午5:30开始在新城五月，大家也可以来跟潇潇和宋宋偶遇一下啊！
0: 是的，欢迎来和我们面基。我们刚刚呢在这个宣传之前跟大家聊到了关于穿衣服这件事情，就是说大家希望平时穿衣服的时候啊，根据自己的这个场合，就是今天要干的什么事儿，以及自己今天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然后来决定自己穿什么样的衣服。
1: 是，而且还有就是说衣服要穿的合适，不然你会不舒服。我今天我跟你说我穿着裤子就不合适。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呢我瘦了，裤子腰大了，它穿一会儿就开始往下掉。
0: 呦呦呦，你瘦了。
1: 就是刚才
0: 这裤子掉了，你活该。
1: 然后我就走路走一会儿，我在裤子这样提一下、走一会儿裤子提一下，我还得去买一个那种别针
0: 腰带，
1: 因为它这个裤子它没有那个穿裤腰带的孔、所以我得去买个那个别针，得把裤腰带别一下。哎，谁让我最近瘦了呢？
0: 哎呀，
1: 是的，
0: 真是讨厌的烦恼。我怎么没有这种烦恼啊？我也有一些烦恼呢，这裤子这个衣服的扣子又扣不上了，又长胖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用最后一句话总结啊，就是无论今天的穿搭如何，穿什么样的一个衣服，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穿着的时候它是令人感到舒适的、而且它大体要符合你的性格，要不然的话你也会非常的局促不安。要说你是一个特别那个内敛文静的一个小女孩，你平时这个穿什么长裙啊，穿什么的就可以了。你要是说特别内敛文静的人，今天穿了一个 抹胸，然后底下穿了一个特别短的那个短裤，
1: 非常 sexy 的，
0: 对，非常 sexy 的，然后你又穿了一个大长的那个靴子，
1: 你肯定会不舒服。
0: 对，你肯定，你一个是哪怕这个衣服它那个舒适程度是舒适的，但是你可能在心理上也是会觉得不舒适的。
1: 就非常的局促。
0: 对，
1: 穿着是令人放松的，所以给我们带来舒服的感觉就很重要。而且呢，我觉得就是出门我们穿的这个板正一点，给自己捯饬捯饬，本身也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嘛，是吧？
0: 对呀，
1: 也会给别人留下一个比较好的印象。
0: 是，所以希望大家每天都打扮得立立正正的啊，然后再去开启属于自己的一天。
1: 借用一个这个视频创作者的一句话，打扮得美美的，
0: 打扮得美美的，
1: 出门上班去。
0: 这什么？
1: 啊，你没有刷到过他？
0: 我没有刷到过这个耶。
1: 我这样看，打扮得美美的，出门上班去。今天辞职体验100种职业
0: 啊！下次发给我。然后还有大哥不说你是不是找借口牵手？我牵手我还找借口？想跟我牵手的人从头布森排到法国巴黎，你有号吗你？一会儿给你拉黑了。
1: 然后。还有谁？
0: 然后没有了，然后我们就来继续关注到关于今天的这个健康的大话题啊。我们接下来来看看智齿。我最近就被这件事情非常的困扰。
1: 你是长了智齿，但是你还没拔。
0: 我长了智齿，
1: 你
0: 且没拔。然后这个智齿是在我的右上角，右上角，对，右上角那一颗。我之前是拔过左下角的那一颗，因为那一颗智齿长出来特别疼，而且它是横着长的，然后所以没有办法，等它不疼的时候我就立刻去拔了。但是我右上角长的这颗智齿呢是一颗非常乖的智齿，它就是一颗牙，然后也是正着长出来的，它现在就跟我最后面的那颗大牙长得一模一样
1: 啊。长出来了，
0: 长出来了。
1: 疼吗？
0: 完全不疼。但是它有一个小 bug， 就是因为我们嘴里装不下那么多的牙嘛，然后多了一个牙，它偶尔啊会稍微的刮我一下
1: 啊，就刮那个肉不舒服是吧？
0: 对，但是也完全没有疼啊。所以我们今天看看大家是不是也都有这样智齿的一个问题。
1: 是的，因为智齿啊，智齿不是病啊，
0: 疼起来
1: 真
0: 要命
1: 啊。
0: 每天我们俩就说这句话，真是无语了。
1: 因为智齿的确它就是疼起来，它会抵到你的牙齿，然后让你牙龈反复的发炎，就会很难受。每次你痛的时候呢，就痛定思痛，下定决心要拔掉它。但是呢，你等到不痛的时候，就算了吧，我不拔了，就忘了。
0: 因为疼的时候没法拔嘛。然后就这样周而复始啊，多么痛。痛的领悟。
1: 之前不是还有人说你长智齿等于你有智慧？
0: 我小的时候就一直坚信这句话，然后长大之后不长智齿，我说妈，我是不是傻呀？我怎么不长智齿啊？
1: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谣言啊。智齿它是生长在牙槽骨的最末端，上下左右四方坐镇，一般就是在16到25岁的时候长出来嘛。所以说这个时候人的心理发育接近成熟，生理也是已经发育成熟了，所以才被称作为智齿。这个是医学上所说的第三磨牙。
0: 那么智齿它是不是究竟每个人都有呢？其实智齿呢是人类进化遗留的一个产物，因为我们之前吃的东西没有现在这么精细嘛，你还得啃啃树根了，吃吃树皮了啥的了。然后呢，随着人类的这个食物越来越精细，我们的整个下颌的体积变小了，颌骨没有给智齿留下生存的空间，所以我现在会觉得那颗牙有点挤嘛。
1: 对，
0: 然后那个智齿就变成了一个比较多余的东西。研究表明呢，只有30%的人不长智齿，而70%的人都要与1到4颗智齿做斗争。那么如果你不小心4颗智齿全有，恭喜你是最聪明的。
1: 你加入了对抗智齿的中坚力量。
0: 我就是有4颗智齿
1: 啊。我是有4颗，但是我上面2颗它没长出来
0: 啊。
1: 下面2颗我都拔了。
0: 哎呀，
1: 因为下面2颗它就一直疼嘛，之前长出来它就抵到那个牙齿，每天它就红肿就很难受，我就去拔了。但是我是拍片的时候才知道上面脸颊2个里面隐藏了2颗智齿。
0: 我也是。
1: 但是我不拍片压根都不知道上面有2颗。
0: 对，因为它不长出来，其实我们完全也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它还在里边藏着。
1: 希望它乖乖的。
0: 希望吧，我们再次许愿啊。然后呢，看看这个智齿为什么会让你觉得很疼。一个呢，就是因为它在野蛮生长，智齿生长。

0: 的位置跟它的用力的这个方向各不相同，所以它可能是一种花式生长。
1: 嗯，
0: 有的是垂直组生，有的是近中组生，有的是远中组生，有的是倒置组生，还有蛇相组生的、夹相组生的，就是随便乱长啊。
1: 对，
0: 所以时间一长，你就会觉得牙疼。
1: 是，像这个智齿，它的长的位置哈，它是在口腔最深处，而且靠近喉咙了。
0: 嗯，
1: 你清洁是很容易，很不容易清洁到位的。
0: 是的，
1: 老是刷不到那个位置哈，刷不干净。那长此以往呢，肯定就会有一些食物残渣堆积，容易发生蛀牙。
0: 嗯，
1: 你再加上牙龈红肿、咬合难，还有牙髓炎齐齐上阵，导致智齿痛起来就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受。
0: 对，那我们说智齿到底是要不要拔呢？所有的智齿都是坏爱齿嘛，有没有好齿啊？如果智齿没有长在碍事儿的地方，就像我的这个一样，我们就可以暂且留它一命。那如果是刚刚说到的那个阻生齿，就是你的那个牙的牙结面明显不是朝正常方向长的，是横着长或者歪着长，往你的舌头上长或者往你的腮帮子上长，那我们就要跟它分道扬镳了。
1: 嗯，
0: 为了对付各种各样的智齿们呢，牙医拔牙的这个手段也是多种多样。你的那个智齿拔的过程恶不恶劣？
1: 我挺恶劣的，
0: 特别恶劣。
1: 我两颗智齿是在不同的医院拔的，
0: 啊，
1: 因为我第一次在这个医院嘛，我觉得这个
0: 太恶劣了
1: 啊，拔的我太难受了，因为他要给我锯开，还撬撬撬撬撬，
0: 对对对，
1: 完了之后，缝了针之后，后面还肿了好几天。
0: 啊，哎呀，我的天，真遭罪！
1: 我就觉得我说是不是这个没拔好呀？我第二个就换了一个医院，换了一个医院也差不多，把我的嘴啊给我撬的，在那撬了老半天了，
0: 对，
1: 很痛苦，
0: 真的很痛苦，因为有的得看你的。因为我们一般要拔的智齿，它就是那个阻生的这种智齿嘛，它就是歪着长的。我的那个医生给我拔的时候，他用腿蹬着旁边的那个，就是他的腿蹬着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往外硬拽的，你知道很恐怖。然后那个凿子、锤子什么，反正也都各种各样齐上阵。
1: 对，是的，是的。传统的牙医有锤、劈、敲，号称传统牙医三板斧嘛，
0: 嗯，
1: 这三个。但他不是说这个牙医他要这样，他确实这样才能把你的牙给。
0: 我再给你讲一个关于我们身边同事发生的真实案例啊。
1: 嗯，
0: 我们这儿有一个那个岁数比较大的一个男同事啊，就是那个早上起来做节目那个，然后他呢有一个智齿就是非常之不好拔。
1: 嗯，
0: 他去到了一个医院，然后这个牙医给他拔牙，拔了两个小时
1: 啊，
0: 就是拔了两个小时，麻药劲儿都过了，他还没拔下来，就不知道他那个牙是怎么长的，就各种各样的办法都试过了，敲啊、锤啊、砸呀、啊、抠啊，
1: 哎呦我的妈！
0: 包括他那个都已经割开了，都没有拔出来，
1: 啊，
0: 他那个就是拔不出来。然后这个牙医说：“我拔不出来。”然后，
1: 啊，那怎么办呢？
0: 这个牙医就去请了另外的一位更加专业的
1: 牙医，
0: 然后好像还不是他们医院的。这个中间过程我有点忘了啊，反正就是他整个拔牙的过程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然后他拔完牙之后，牙是好了，嘴角裂了，嘴角就是已经扯
1: 了，
0: 对，撑扯了。
1: 因为他全程是有一个东西把你嘴给你撑着
0: 的，撑开
1: 的，防止你嘴巴闭起来。所以拔完牙，一个是牙齿伤口那儿很难受，
0: 嗯，
1: 还有就是整个嘴啊、下巴给你撑得特别酸，
0: 特别不舒服。然后其实现在的这个拔牙技术已经是日新月异了。我刚才说的那个同事拔不下来牙，大概是10年之前的事情啊。现在基本上会把你的牙先敲碎，就是不给你完整的拔出来。
1: 对对对对，我就是。是拔了两颗牙齿都是敲碎的，它是分块取出来的，
0: 嗯，
1: 然后它会提前上麻药嘛，
0: 嗯，
1: 过程基本上就是拔牙的这个位置是不痛的，只是会让你觉得有点恐怖
0: 不舒服
1: 啊，然后撑的嘴巴很酸，
0: 嗯，
1: 它基本上就是那个拔完麻药劲儿过了，那个伤口会有那么一点痛。
0: 对，而且现在还流行一种就是叫微创拔牙的东西，它的这个器械呢特别薄，而且特别的锋利，有什么超声骨刀啊，什么刀头什么的啊，反正就是能快速而准确的切断你的牙周膜，保护你牙槽骨的一个完整性。
1: 嗯，
0: 这个手术呢损伤比较小，术后疼痛也比较轻，创口愈合的也比较快
1: 啊，就相对来说也没有那么恐怖了，更轻松了。还有一个拔牙呢，每个人拔智齿的那个费用不一样。
0: 对，我也发现这件事情了。
1: 我拔牙就是一颗1000多，我两颗就花了2000多块钱。
0: 我这个因为是我那个智齿啊， 是朋友拔的，所以他就只收了一个成本价，所以我没有办法说。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就是在那种什么什么威某
1: 口腔医院，
0: 威某口腔，然后拔那个牙，然后那个他还分什么上下牙，然后还要看你的牙的情况。他一共是拔了2颗智齿，1颗1600，1颗1600。
1: 对对对，我是我。

0: 是1200，一颗1200，一颗1100。但是你知道吗？我有朋友把在那个我们老家拔的，200多块钱一颗。
1: 我这个朋友给我拔的就是也是，他也就收了我200块钱，没有收了我400吧，好像是。
0: 所以就是你看拔智齿，为什么有的好几千，为什么有的好几百？
1: 嗯，
0: 它这个价格不一样呢。其实这个真的不是说医生他怎么收费哈，关键是还是看你智齿的长相，决定了他的身价。
1: 对，
0: 你比如说有的那个智齿它是长得特别歪，你是医生啊，又是得给你敲开，又是得打麻药，又是得缝针，那这价格肯定贵了嘛。那如果你的智齿长得还挺乖的，就是直直的哈，
1: 正着就拔出来了
0: 啊，那这个价格肯定就会便宜。
1: 那我这个乖牙可能也是很便宜的价格就能拔出来了。
0: 拔了吧，
1: 我也感觉，我是感觉它时间长了之后，因为我们的嘴里一共就这么大点地方，它那儿长了一个智齿之后，我的另外一边又没有，它会不会慢慢的导致我整个上牙往左边移？
0: 对，而且它你最好拍片看一下，会不会挤歪你的那个牙齿？
1: 对，我就是怕它挤歪，
0: 里面容易刷不到。
1: 对，我现在就是要特意去刷一刷它，要不然确实够不到
0: 啊。
1: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能在拔牙的时候，有很多医生说，你这次比如说你四颗都长出来的话啊，他会建议你先把一边的上下都给拔了，然后另外一边不要拔，他基本上不会建议你说四颗一起拔。但是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这四颗其实是可以一起拔的，
0: 但是拔完腿很痛啊。
1: 你拔完你用哪边吃饭呢？左边也吃不了，右边也吃不了，吃流食啊。
0: 所以在拔牙方案上，真的还是建议大家先咨询遵医嘱。
1: 对
0: 啊，最后还有一个关于智齿的神奇传说，说拔了智齿能瘦脸。
1: 假嘟，假嘟，我感觉是假嘟啊。
0: 这个说实话，拔了智齿它不太能瘦脸，它和瘦脸真的没有一点关系。真正决定你脸型的是你的下颌骨，好吗，朋友们？
1: 对呀，然后如果你说瘦脸的话，可能就是拔牙之后一两周不能随便吃喝，然后瘦了好几斤，所以显得脸瘦，可能是啊。所以说不知道大家的这个智齿情况怎么样，是不是有四颗智齿的幸运儿呢？你的智齿会疼吗？然后也欢迎大家来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留言跟分享。
0: 来看到86，他说宋宋是交友达人，什么行业都是朋友，这个时候就体现了广交朋友的好处。
1: 广交朋友，但是我这个拔牙的朋友呢，我们已经不再是朋友了。这朋友就是这样嘛，有的朋友来了，有的朋友去了。我最近还准备再交一个新的这个拔牙的朋友，给我把这个牙给我拔了。然后还有慧慧大姐说，我来帮你拔，您怎么收费呀？还有大哥不说，我就是那30%
0: 不长智齿的
1: 不长智齿的人。
0: 也有可能你长了，但是你没有去拍片儿，你是不知道的，因为你不拍片儿，你看不到牙齿里面的那个构造，说明你的那个智齿它是比较乖的。
1: 你不聪明，你不长智齿，你不聪明，
0: 你都辟谣了，还说人家不聪明的。
1: 然后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智齿呢，还有一些温馨提示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啊，就是智齿虽然是没有什么用的一颗牙齿，但是呢，它是有很大的破坏力的，比如说智齿可能会成为龋齿，然后引起相邻的牙齿变成龋齿，或者说牙齿拥挤错乱，你的这个颞颌关节就会紊乱，或者呢造成食物的嵌塞，引起囊肿啊，或者是神经痛等等。那么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呢，要找口腔的专科医院，然后挂口腔颌面外科或者挂牙槽外科，让医生给你看一看。拔牙之后怎么避免脸肿呢？拔牙之后这个脸肿是正常的。我当时拔完牙之后，我那个脸肿得像那个仓鼠。
0: 哦，我也是，我的脸特别肿。你知道我当时那个拔完牙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然后当时拔完牙那个脸特别肿嘛。然后当时我去领证。
1: 领证？你非得找这个时候去领证啊？
0: 因为就提前就是那个看好了那个时间嘛，看好了那个时间，然后后面又没有空。然后当时，然后人家说，哎，你领完证那个拍个照吧。然后我现在领的那个在民政局拍那个照，一边的那个脸呀，肿的特别大，
1: 那也很可爱嘛，
0: 像一个那个小仓鼠一样。
1: 对，真的是这样。但是这个脸肿是常见的啊，一般几天之后就会慢慢的消退。然后拔牙之后呢，48小时之内可以冰敷，越早越好。还可以间歇性的冰敷，就是用冰袋隔着毛巾，在你伤口附近的脸蛋旁边敷十到十五分钟之后休息5分钟，然后每天敷个3到4次，它可能消肿会更快一些。
0: 是的，那如果说拔完智齿48小时后脸依然很肿，那就

0: 就可以改用热敷了、
1: 啊、
0: 也是间歇方式，敷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1: 嗯，
0: 四到五天后你还是疼得特别厉害，甚至还有剧烈疼痛，这个时候就不正常了啊。
1: 嗯，
0: 就得赶紧去找医生。反正拔牙之后肯定还是以清淡的为主，不建议吃烫的味道重的、
1: 嗯、
0: 适合吃一些软的冰的没有颗粒物或者渣的一些食物，比如说低糖的酸奶、
1: 嗯、
0: 平时恢复期呢就吃点一些粥啊、软的面条啊、豆腐啊、鸡蛋羹啊等等哈。
1: 嗯，然后他还说这个不吃这些什么油籽西瓜、猕猴桃、草莓、火龙果这样需要吸的那个食物，因为有的朋友拔牙可能不太需要那个叫什么开一刀是吧、
0: 嗯、
1: 但是有些朋友是需要开一刀又缝上的。
0: 对对对，
1: 他缝上之后他只是表面缝上了，他里边没缝上、
0: 嗯、
1: 有的时候你要吸一个什么东西，你有可能把那个牙窟窿里的什么血什么的给吸出来，反正是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儿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哎，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

0: 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只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This party.

0: 中午11: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雨飞。
0: 哎呀，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曲啊，我是女生。哎，我记得好像有一首歌叫我是男生，跟他这个就是根据他这个调调来改编出来的。下次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播放这播放另外一首我是男生啊。今天为什么要选择说啊以我是女生为这个开场呢？因为今天呀，咱们主要的要聊的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跟女生朋友有关的。今天啊，想跟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些，或者说你知道哪些跟女性或者跟女生跟咱们的女性朋友有关的歌曲呢，也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当然今天也会给大家来推荐很多跟女生有关的一些歌曲啊。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来聊这个呢？因为最近啊，就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是推出了一篇推文，叫做

0: 讲创业人生，展品牌形象，自贸踏创开讲征集宣讲嘉宾了。
1: 没错哈，要提示大家，那么由海南省妇联主办的自贸踏创开讲主题分享活动呢，是正式启动了嘉宾的征集。包括哈，我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行业顶峰的先行者啊、更可以看见每一位女性创业者直面困境的坚韧力量，织造李锦时坚守千年文脉的匠心，甚至是深耕乡村产业、踏遍泥土的笃定等。等等等等之类的，所以说、无论你是深耕于 AI 数字化、数字经济、跨境电商赛道，还是潜心非遗手作、农旅融合、民生服务创业，不论你正在完成从零到一的创业突围，亦或是经历波折实现逆境重生哈，那么只要女性朋友你拥有真实完整的创业实战经历，愿意以自身奋斗的故事映照自贸港发展机遇，那就邀请大家可以来站上专属的巾帼舞台，来登台分享属于你的心声。
0: 是的，那么成功入选的优秀分享嘉宾将会收获四重全方位的成长赋能。第一个就是专业打磨，打造个人高光形象啊，配备专业导师一对一系统打磨演讲表达，量身定制个人宣传海报，还有专属宣传短视频，登上省妇联专属的展示舞台，从容为自身品牌发声，同步提升个人综合表达能力以及行业的影响力。
1: 同时的话，其实还有这样的一个全媒体的推广哈。那我们说到这个全媒体的推广，助力品牌出圈，依托于海南省妇联全平台媒体矩阵、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的资源，为个人 IP 与创业项目提供免费的全域宣传曝光，打破地域传播限制，让你的企业特色的产品走出海南自贸港，触达全国更广大的受众。
0: 第三呢，就是可以精准来资源对接啊，破解创业发展的瓶颈问题，深度接入全省妇女创业服务体系啊，受邀担任省妇联自贸踏创女性创新创业培训讲师，深耕 AI 创业领域的嘉宾免费获赠得到平台 AI 精品学习课程，而且可以常态化的参与妇联的线下沙龙，还有行业的交流活动，链接各行各业优秀的巾帼创业者，拓宽咱们各位优质女性创业圈层啊，告别那以前那种单打独斗啊，这样的一个现状，以后咱们就携手抱团一起发展。
1: 同时要提示大家呢，如果有参与或者被选入到了我们这样的活动当中的女性朋友，将会纳入到海南省妇联优秀讲者人才库，个人创业事迹收录为全省巾帼创业典型案例，也会成为广大女性朋友们的学习榜样，长期获得官方的宣传曝光、跨界合作对接等持续性的资源扶持。
0: 是的，那么具体的报名方式的话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昨天的啊，就是我们海口音乐广播昨天的微信的推送，然后里边有这个相关的报名链接啊，只要你是一个有故事的女生，你是有创业经历的女性朋友，或者目前正在经历这个创业阶段，都是可以来报名的。
1: 那今天我们也说到和女人有关的、女性朋友有关的音乐哈。那首先这首歌呢，其实它就非常的和女性朋友有着紧密的联系。叫做《女人花》
0: 啊、梅艳花、
1: 梅艳芳演唱的。
0: 是、
1: 同时的话，它也是电视剧《东方母亲》的主题曲哈、相信大家听了这首歌，一定会跟它哼唱起来了。
0: 这首歌曲的话，其实很多人都会唱来，一起来听这一首来自梅艳芳的《女人花》。

0: 其实这一首来自梅艳芳的《女人花》啊，
1: 嗯，
0: 整个就是以花作为一个核心的意象，就把女生呢比作这个红尘之中随风摇曳的这个花儿，就写进了女性心里头深藏的那种情愫，还有长久的等待以及无人理解的那种孤独的感觉。而且我觉得梅艳芳这个声音呢是这种非常有故事感的这种低沉的声线啊，也能够让这首歌呢流传这么久，其实也是有一些原因的。
1: 嗯，
0: 那么刚才我们所听到这一首就是来自梅艳芳的《女人花》。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头，看到锄禾日当午，汉地和夏土，还有老朋友以及小鱼啊，都是已经来打卡了，中午好。还有可乐小姨说下雨了，好大呀。下雨了，
2: 哎，
0: 啊，
2: 外面好像是在下雨
0: 啊，
2: 这个有的地方雨势是比较大的，但是有的地方好像雨势就没有那么大。
0: 哎呀，反正就是还是提醒大家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也提醒大家，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8:44是继续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台影响，我市30号就是今天啊8:44到13点可能会发生雷电活动，可能会出现雷电灾害事故，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注意来做好防范的准备工作啊！咱们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看到大胳膊说这个一说到女生，她能想到的歌曲就是那个酸酸甜甜就是我。
2: 哎，这首歌好像也是特别受到大家喜欢，但是这首歌传唱度也很高。
0: 是啊，毕竟那几年就是选秀开启的那几年啊，这首歌大街小巷都在放，就是来自张含韵的酸酸甜甜就是我。

0: 哎呀，真的在那几年选秀，在应该是各个平台都在选秀。
1: 哎，
0: 包括有那个我行我秀啊，
1: 嗯
0: 啊，快乐女生啊，超级女生啊，还有快乐男生啊之类的，好多好多选秀。不过呢，通过选秀那几年也是真的让我们认识了很多唱歌非常好的一些歌手啊，比如说张杰啊，就是通过选秀出来的，然后还有前两天在三亚开演唱会的陈楚生啊，也是通过选秀出来的。所以说，哎呀，那几年的选秀真的是为后来的这个娱乐圈里头输送了不少的人才啊。看到在微信平台上头，出客之当我和尼克亚都说，女性的歌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后来。后来
1: 刘若英唱的、
0: 就是、对，但是这个歌感觉有点，就是每次听都感觉有点丧丧的那种感觉，就是充满了遗憾的那种味道啊。来吧，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刘若英的后来。

0: 这首来自刘若英的《后来》啊，感觉每次在 KTV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总是要有人哭的
1: 啊
0: 啊，就是一个催泪神曲了，可以说是啊。然后看到小东东说，如果说这个超级女声的话，想起来第一次真正开始认识的音乐歌手

0: 包括李宇春呐、还有周笔畅啊，还有何洁等等啊，曾经买过他们的海报，然后满满的都是这种青春的校园的回忆。
1: 哎呦，
0: 所以说像你对你来说，就是当年的这些啊，还是比较有印象的。
1: 嗯，
0: 因为最早的一期的话呢，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呢，就是跟。

0: 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1: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0: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1: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0: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1: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0: 7月31号19:30，长影奇幻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1: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椰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2: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
3: DJ。
4: 舞蹈。
5: 舞蹈。
2: 快乐。
6: 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只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This time.

0: 中午的12:1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来聊一聊女生朋友们。大家这个有没有一些跟女生有关的歌曲可以来推荐一下？同时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女同学啊？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其实说到我们身边的这个女性力量啊，再次来提示大家，由海南省妇联主办的自贸他创开讲主题分享活动正式来进行嘉宾征集了。如果大家想了解到详情的话，可以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在昨天我们所播发的这样的一个推文。
0: 是的，
1: 如果说哈，这位就是你或者是你推选的这位女性，她成功入选成为了我们的分享嘉宾的话，她会有在这几方面的提高。首先，她有个人的一个高光的形象帮他打造 IP， 其次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全媒体来推广，还会来帮助包括我们说到这些女性呢，很多她可能是创业者，或者是这个初创者等等之类的，我们会帮她对接资源以及长期持续性的赋能给她。当然了，她也会成为海南省妇联优秀讲者人才库的一员。
0: 是的啊，所以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些正在创业或者是正在努力拼搏的女性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推荐一下。那么今天其实这两天应该是这两天有一个事情大家应该也是印象比较深的，尤其是在今天的时候，今天啊真的再现了历史上的一幕，叫做洛阳纸贵。今天啊，应该是在昨天的时候吧，是那个广西日报刊发了一篇作品叫做《王的猜想》，就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就。

0: 就是刊发了这样一篇报道，应该是7月25号的那天刊发了一篇啊，《王的猜想》是讲的什么呢？就讲的是在这个7月23号晚上，4年一届的国际数学家大会，然后35岁的王红，然后是获得了菲尔兹奖，
1: 数学界的诺贝尔了。
0: 是，然后所以说当时真的是让全国都是比较激动的啊，都是为他感到很开心的。然后广西日报就发了一篇的这个《王的猜想》这样一篇文章，然后瞬间，现在大家想去买7月25号的这张《广西日报》买不着
1: 啊，
0: 就是真的再现了历史上洛阳纸贵的那一幕。所以说，你看这一幕，一方面是编辑部的各位同行的功劳，另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个题材真的非常好。这个王红啊，作为一个女性的代表，然后也是在这个国际上获得了这样一个非常厉害的奖项，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每次一提到就是很厉害的女性的时候，我都会想到这一首歌，就会想到大姐唱的这首歌，就是《风雨彩虹铿锵玫瑰》。来吧，一起来听来自田震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0: 曲，后来慢慢就成为了中国女足的代表歌曲了。
1: 没错哈，这首歌其实听起来力量感是十足的。
0: 是啊。
1: 那么其实呢，你看歌词当中唱到的一切美好只是昨日沉醉，淡
0: 淡
1: 苦涩才是今天的滋味啊。
0: 嗯，充满了这种力量。
1: 当然也描绘了女性直面磨难永不认输的这样的一种姿态。
0: 同时也是啊，不同于传统女性叙事里这种柔弱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这种形象，这首歌呢其实它就歌颂了这种拼搏独立顽强，适用于每一个在生活上在事业当中迎难而上的女性啊。嗯，也是就是赞美女性身上蕴藏的这种强大的韧性了，可以说是。
1: 没错，而且其实说到和女性有关的，嗯，我们也说到了，欢迎大家可以推荐一下你身边的优秀女性哈，参与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
0: 是
1: 的，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来查看我们的推文，就是
0: 昨天的推文
1: 的推文就可以看到了哈。
0: 是的啊，看到 ASH 说，他说啊，这首歌包括这张专辑是 JJ 林俊杰写给女歌手的呀，
1: 啊，
0: 然后爱笑的眼睛还有当你都是出自这张专辑的。
1: 嗯
0: 啊，他说这首歌你会唱吗？
1: 不会，但是我听过
0: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吧

0: 刚才这首歌曲啊，就是来自林俊杰的《他说》。
1: 小野会听，但不会唱，因为放起这首歌就非常的熟悉了。
0: 就是很熟悉的歌，但是就是不会唱。
1: 不会唱、啊。
0: 是啊，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跟女性有关的歌曲，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啊，你身边的一些女生的朋友，她们是什么样的人呢？她有身上有哪些闪光的点，最让你觉得哎非常了不起呢？最让你敬佩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
1: 嗯，
0: 其实说到像我们身边的一些女生的女性的朋友，可能更多的就是在学习或者是在工作之后遇到的。可能发小的话，你看我以前发小也有很多女生，但是后来因为可能各自的轨道走的不一样啊，各自人生的轨迹不太一样，所以后来基本上慢慢就很少会有联系了，
1: 就感觉好像有了不同的生活状态之后，
0: 是
1: 没有办法交叉了。
0: 是啊，所以说可能更多的你身边的女性朋友可能更多就是你的同事嘛。你看以前的时候咱们听众里头啊，有一个是那个被称为一姐的、
1: 哦、
0: 为什么叫一姐？因为在大家都说网约车没有单的时候，他是单从来不带停的。
1: 为什么网约车不是这个随机派单吗？
0: 他单很多、
1: 哦、
0: 就是好像可能
1: 评分高，
0: 可能评分比较高或者信誉比较好啊。然后毕竟女生开车车里可能也会香香的、
1: 嗯、
0: 所以可能就评价会比较高一些。反正别人都说没单没单，人家那个单根本接不完、
1: 嗯、
0: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女生朋友，比如说最近跟大家一起打羽毛球的某冰老师啊、
1: 嗯、
0: 最近这两天你看在这写着、他因为他是海口日，他是这个海口日报的，也是咱们融媒体中心的嘛、
1: 嗯嗯、
0: 然后他最近就在说想自己闯一个新赛道，
1: 闯新赛道、
0: 一边卖烤肠一边写稿子，来活了直接收摊儿。
1: 这可以吧，我觉得
0: 就是你看其实大家都是有很多的奇思妙想的嘛、
1: 嗯、
0: 所以今天呢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很多好听的跟女生有关的歌曲，你都身边有哪些比较励志的女性呢？也欢迎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啦。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张宇，《大女人》。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你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4: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4: 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7: 哦，刷会儿手机。
10: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出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DJ。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七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Miss Party。

0: 中午12:4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韶涵的阿刁啊，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了。因为这首歌它原唱的话是赵雷嘛，然后这个翻唱的版本它其实是在歌手的舞台上头去唱的，然后啊，反正还挺好听的。当时其实他这个歌的原版，他就是原型是西藏一位这个坚韧独立的女性阿刁啊，然后歌词也整个就塑造了一个远离世俗承受苦难却不肯屈服的一个女性的形象。然后刚好那段时间张韶涵可能也是经历了人生当中的很多的一些变故吧，包括有家庭的，有事业的等等，有很多的事情。然后这首歌曲感觉他那声呐喊也是冲破牢笼的一种象征了。
1: 哎，没错哈，其实会发现张韶涵呢，她的嗓音是极具有穿透力的。
0: 是，
1: 当然了，在她的这个强大的精神内核当中呢，她的歌声也是放大了女性在绝境之中的依然不肯妥协的一种生命力吧。
0: 是，所以说小小的身体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这个。怎么？哎，这话真的就让我想到了最近特别喜欢吃，但是又不敢多吃的一些零食啊。小小的零食里边藏着巨大的能量，就是就不敢吃啊。当然了，就是今天主要还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你身边的那些闪闪发光的女性朋友。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有一位这个跑网约车的一姐嘛？别人没单的时候，她老有单，她单都不带停的嘛。然后一直还挺厉害的。你看，说着说着她就来了，她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发过信息了，今天一说立马就出现了。欢迎一下啊，欢迎一姐。还有可乐小姨啊，也说怎么到处都是菠萝啊，这个是一个卖接引的一个店啊，卖奶茶的店。因为今天这位坚强独立且幸运的女性朋友今天早上请我喝了一杯咖啡然后说某个品牌啊，那个小鹿啊，今天出了一款新的叫菠萝大菠萝什么风味拿铁之类的，反正还挺好喝的啊。然后肱二头肌来了，说来馋一下坐在办公室里的人，这是午饭都已经发过来了，
1: 看起来不错啊。
0: 猪脚还有那碟好像是有这个肠之类的，有粉肠之类的啊，当然卤的都看不出原来长啥样。他们说了，如果你要减肥的话，你吃东西就要吃食物本来的样貌，像这种看不出来它长是什么东西的就不要吃了，它的这个热量肯定很高你就要吃那种能看出来原来它是啥的，
1: 因为原来可以看出来原来是啥的，可能它烹饪的过程当中就没有很复杂
0: 是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啊。看到小鱼说赵雷啊唱的阿刁是讲别人的故事，这个张韶涵唱的阿刁呢是讲自己的故事。哎呀，可惜他原来他之前在海口那场演唱会上他没有现场唱这首歌。我当时都已经把在西藏拍的阿刁奶茶店的照片都已经准备好了，准备拍合照了，然后他竟然没有唱。哎呀像下次啊，他好像是不是又要来海南开演唱会了，到时候啊，希望能够在现场再来唱一下这首歌曲吧。今天和大家来分享跟女性有关的歌曲，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阿刁。那下面这一首歌曲的话呢，也是一个综艺的一个主题曲了，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综艺主题曲。这首歌整个就是以轻快的这种旋律啊，然后就是解构了世俗对女性的条条框框吧。然后什么是女神，没有标准剧本，哎，这本来就是吧，人家现在又不是那个什么清朝啊，哪那么多条条框框的啊。反正现在呢就是拒绝年龄枷锁，打破女性到一定年纪就要安分的这样一个偏见，鼓励女性啊不惧年龄，勇敢展现自我，尽情来享受人生。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李宇春的《无价之姐》。

0: 是不是听了之后感觉也是啊，就不由自主会跟着一起来律动起来的那种感觉啊！
1: 一首特别有活力的歌哈，来自于李宇春的《
0: 无
1: 价之姐》。无
0: 价之姐，
1: 其实这首歌呢，也是跟着这个综艺叫做《乘风破浪的姐姐》被大家所熟知。
0: 嗯，
1: 整个呢状态都是轻快。

0: 爱的啊，这个
1: 刚
0: 刚也说到了，没有什么标准的剧本，谁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女神了。
1: 哎、是，总之呢，就是要传递一个核心的观念，就是女性的价值不由婚姻、年龄、外貌定义，每一位女性呢本身就拥有独一无二的价值。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头看到猫头鹰女说最近又开始努力起来了、哎、月入过万不是梦啦哎呀羡慕了羡慕了羡慕了
0: 加油哈
1: 是还有可乐小姨说刚吃饱明天再减肥吧哦呦他们一起吃呢在吃这个猪脚然后从早餐一直到午饭都一直约在一起吃你看、嗯、我觉得还是挺那啥的啊就是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别往心里搁、
0: 哎、
1: 还有青春奋斗吧说贾玲的一切都来得及还有希林娜依高的热辣滚烫张靓颖的野心家这些歌都会充满了力量和希望其实说到真的是哎呀贾玲啊我真的很佩服
0: 她减肥
1: 啊她怎么能做到这些的呢我就在想啊而且你看他以前的时候其实他稍微有点胖的那个阶段其实社会对他的整个包容度啊包括他在自己所处的那个圈层的一个认可度都是比较高的、
0: 嗯、
1: 属于他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舒适区了、
0: 嗯、
1: 但是他确实能够凭借着自己的努力然后去打破这个舒适区让自己更能认可自己我觉得这本来就是一种打破常规的一个操作了、
0: 哎、
1: 嗯来吧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来自贾玲的《一切都来得及》。

0: 这首歌曲啊，来自贾玲啊，电影《热辣滚烫》《热辣蜕变曲》，一切都来得及。哎，第一次听贾玲唱歌，哎，
1: 听她唱歌就很有她的特色哈、啊，
0: 是
1: 啊、说话的声音就很像，她唱歌和说话的声音是很像的。
0: 所以她没有用气声是吗？就是，而且这首歌还挺好听的，我也是第一次听这首歌，就是听了之后感觉还挺好听的，就是没有那么的压抑的那种感觉。其实我经常有时候听到一些比较轻柔或者比较压抑的歌曲的时候，会感觉到不太舒服的那种感觉。
1: 其实它是很充满力量啊！你看，有朋友说了，贾玲的《一切都来得及》刚刚这首，席琳娜依高的《热辣滚烫》，以及张靓颖的《野心家》，这些歌啊，都感受到了充满了力量和希望。
0: 是、啊，当然，你看像刚才。在这首歌里边啊，他歌词一直都在重复啊，一切都来不及啊，一切都来得及之类的。然后其实你看这首歌的话呢，他最开始是为了这个电影嘛，他最开始是为了自己想要做出一个重大的改变，然后到后来就真的完成了自己的一些所想要的一些事情啊。整个也是给所有的正在减肥的朋友，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都给了自己很好的一个样本吧，给大家打了个样啊。本来呢，今天想要时间来得及的话，可以再给大家播放另外一首歌曲，就是来自郑欣宜的《女神》嘛。然后，这首歌的话呢，其实它就是就是怎么说呢？反对容貌焦虑啊，反对社会单一的审美标准。哎，就是要告诉大家。美是没有统一模板的啊，鼓励所有的女性接纳自己的身材，接纳自己的样貌，不要活在别人的审视之下啊，就是要活出最美的这样一个底色嘛。但是时间来不及了，所以这首歌的话可能也没有办法给大家来送上。那么最后的一首歌曲的话呢，想给大家放一首这个水果姐的啊，这个叫咋读啊 ？Roar， 总之也是欧美经典的女性觉醒的一个单曲啊。这首歌的话，整个都是女性挣脱压抑、重拾自我的一个宣言。然后核心意象就是狮子啊，象征沉睡之后苏醒的力量。比如说它里头有一句歌词，就是我得到了这个老虎的眼睛啊，我是一个战斗的人之类的，就讲述女性呢从一段压抑的关系当中走出来，不再卑微的讨好，找回自信，敢于为自己发声，等于是这首歌就比较适合所有啊想要摆脱他人束缚、夺回人生主动权的，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啊，都比较适合，就充满了张扬啊，充满了张扬，还有热烈的这种力量，
1: 同样是女性力量了。
0: 对，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身边有一些闪闪发光的女性，她们正在创业的话呢，可以来跟我们来取得联系，然后一起加入到我们的
1: 这个，大家来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昨天的推文就了解详情了啊。
0: 是的，自贸他创开讲的嘉宾，欢迎各位的加入。那我们今天的派对时间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啦，再次感谢大家陪伴，明天中午的11:30咱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1: 拜拜。

0: 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

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1: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0: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1: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2: Happy，ING， 心情就像是坐上一台喷射机。
0: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1: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0: 7月31号19:30，长影奇幻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1: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椰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3: 我稀里呼吸成一串直的甜蜜，如果这不是梦境，请你给我一点回忆，我不想的是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7: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

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我藏了不知多久的秘密，只能轻声地诉说给风听。光夜上的萤火再回去，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3: 我家离得有点远。
8: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3: 这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8: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6: 哦，刷会手机。
9: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6: 啊，知道知道。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6: 嗯，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6: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啊，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
6: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7: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6: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8: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9: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10: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9: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6: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1: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7: 哦，刷会手机。
11: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哎，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0: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2: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

0: 坚决说不。
1: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2: 浪潮之巅，
3: 教育向前，
2: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3: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2: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3: 海南教育前沿。
0: 来吧，各位，下午的3:40，深耕教育，赋能成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本节目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大家下午好，我是张扬。此刻哈，本来应该是张扬和安琪共同在这里来陪伴各位，但是因为安琪呢临时有一个工作上的事情，可能稍微晚一点点来到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当然也提醒大家，目前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如果大家这会儿通过车载调频或者是网络端在线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为什么张扬会出现在这儿？因为焦阳也休假了，然后安琪这会儿去开会了哈，所以大家可以耐心的再等待一下。如果各位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此刻呢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教育，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稍后呢把这个新朋友拉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先来和大家开启一个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你觉得孩子多大可以拥有自己，或者说拥有属于自己的手机？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朋友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找到橘黄色的头像 FM91.6， 找到之后直接点击关注，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我们都是能够收得到的。再次提醒大家哈，目前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如果你通过车载调频在线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移步到视频号端当中，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点击直播中的这样一个按钮，就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然同时也提醒大家，我们这段时间也会有这个送票的环节，一直持续到明天，也就是明天最后一天了，所以想要获得我们这个演出票的朋友们也可以加入到互动板块互动栏目当中。8月13号到16号，享誉世界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首登海南，作为全球唯一能够在冰上完整演绎古典芭蕾舞全剧的顶尖艺术团体，他们将会在海口湾演艺中心来打造全岛唯一的真冰舞台。比如说胡桃夹子，还有这个天鹅湖、好戏连台、冰上高难度技巧与芭蕾的这样一种极致美学完美融合，限时5折，惠民票同步上线，带上家人和爱人赴一场冰上浪漫之约。我们一直到7月31号哈，每天的这个海南教育前沿节目当中都会有一个幸运听众来获得2张门票，所以如果想去到线下的这样一些朋友哈，欢迎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听时段，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大家留下了一个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你觉得孩子多大可以给他们就是拥有属于自己的手机。对于我来说的话，因为其实我是六年级就已经去读寄宿学校了，所以我正儿八经的拥有自己的手机应该是从初中开始的，就是六年级考了初中之后啊，初中这个阶段因为也是住校嘛，所以可能家长还是担心说，哎，这个比如说孩子可能在学校有一些事情需要联系，应该是到差不多初二初三的时候才有的。因为初一的时候我们学校还统一组织过，比如说买这个电话卡，然后这个卡呢还能够给，比如说到学校之后你去刷一下什么样的一个机器，就能够给这个家长来发送短信说孩子已经到学校了，然后你离校的时候还要去刷一个东西，然后说哎，这个孩子已经离开学校了，可能就关注一下孩子比如说上学和放学的这样一个行踪。所以一直到应该是初二的时候爸妈才会担心说哎，比如说这个电话不是特别方便，然后可能还会有些其他的用途，所以才买了一个手机。然后一直到就是高中，然后再到大学，那肯定都是有手机的存在了。我现在应该是堂弟的话。

话，好像还是读应该是高中的时候才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手机。最开始前段时间那些阶段的话，可能还是比如说小天才电话手表啊，这现在应该也是很多家长会给孩子配备的这样一个功能。包括之前哈，我们在化妆的时候，然后还和那个我们的化妆老师聊到这个事情，小朋友给他打了个电话，说啊，我这边已经放学了，你要给我解除什么样的一个权限，然后让我有这个上网的一些功能。好像目前这个，比如说这种类别的手表的话，它的这样一些功能做的还是蛮丰富的。上课的时候你是不能玩这个电子手表的，那下课之后或者放学之后，然后家长开通的这个权限，你才能够正确的或者说更多功能的去使用它。看大家哈。尤其是收音机前的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你觉得多大的孩子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这样一个手机？看到小东东这会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欢迎欢迎。之所以会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是因为前两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一位听友就说到了，说我们家这个小孩啊马上就要上初中了，作为毕业班呢，就这个家长群里面非常非常热闹，其中有一个讨论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到底要不要给这个孩子呀配一个手机，理由听上去非常非常的充分，比如说孩子大了之后有自己的这个社交通讯需求了，还有家长说呢，这个上初中之后哈，很多孩子需要独自的上下学，可能会需要用到手机，还有家长说啊，别的同学都有自己的手机了，孩子是这么说的。但是哈，大家其实也会有一些同样的担忧，因为对于不少家庭来说的话，智能手机早就不是一个单纯的通讯工具了，而是孩子踏进到比如说社交网络，包括短视频，甚至是游戏的第一道的任意门。不给呢，怕孩子因为别人都有而我没有这样一种心理来自卑，甚至将来逮到机会的话就报复性的这种沉迷。给了之后呢，家长又会担心说啊，这个孩子长时间的比如刷视频呢、玩游戏呀，甚至是影响他们的这个学习休息还有这个视力。所以给不给大家怎么看的，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海口音乐广播来和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来刷新一下平台吧，看看大家分享过来的一些留言哈。圈圈说到了，他说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我儿子今年10岁哈，他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拥有自己的手机呀？我说当你能够控制手机而不是被手机控制的时候，你才能够拥有。的确好像对于孩子来说的话，对于这种方面尤其是没有自制力的，我小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以前看电视，然后有那种学习机，但标榜说买来之后是学习，但其实对于我来说的话，可能比如说周末周天啊，或者是放假的时候，长时间的肯定是在电视机面前的，然后插着那个卡，以前还是红白机哈，那会儿比较流行的时候，我不去网吧，因为对于我来说好像打比如说一些游戏啊，对于我来说不是特别感冒，然后就玩插卡的那种游戏，但其实也挺多的插卡的那种游戏，所以我爸妈才在我6年级的时候把我送到寄宿学校去了，所以一直到后来的时候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所以你看刚刚有听友说到的，就是说这个孩子的自制力哈没有那么强，我们家里面别的小孩是这样来操作的，就是你可以玩没有问题，但是家长会给你规定一下，比如说你使用手机的时间，或者说就直接规定你玩手机的这样一个时间，先说断后不乱，对吧？孩子后边也不会再闹了。继续来看一看平台当中，小峰说到了，他说呀，多年前的电视其实也是今天如手机般的这个洪水猛兽。以前没有手机的时候，我看看，应该是我们还是读初一的时候吧，那会儿就是不会做到人手一个，因为那会儿包括智能机没普及，包括大屏手机都还嫌少。我应该是读高中的时候，然后才拥有了第一部就是那种可以正儿八经的触屏的大屏的手机，抽奖获得的，还是特印象特别深刻，蓝厂绿厂当中呢有一个厂。有朋友提到哈，说我们以前没有手机的时候呢，晚自习我们还翘课去小卖部看电视呢，再大一点有 QQ 了，晚自习一样去翘课，去网吧呀什么之类的，不建议大家模仿和学习哈。来看到直播间好的朋友陆陆续续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欢迎欢迎。看到应该是安康点赞了我们的直播间哈，欢迎大家，同时右下角这个点赞按钮大家不要停，同时呢这个左上角如果你是新朋友

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之后，绿色的关注按钮是有在点亮的。如果是有绿色关注按钮的话，欢迎大家点起来。下一次我们有视频直播的时候，比如说下午节目哈，宇飞和小强，他们不定时的会开启直播，大家也可以来同步的关注关注。

0: 来吧，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在这里进入到今天的前沿动态。
1: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2: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1: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掌握。
0: 前沿动态一手掌握。那这个时段我们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近期哈，在琼山的这样一群少年，然后传承的是关于红旗精神。最近呢，琼山青少年宣讲团红旗精神少年说创意共创会在琼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活力开讲。这个活动呢，是以这个故事隐私聆听红色初心为主题，宣讲团这样一些成员以少年视角讲述琼崖革命故事，本土红色人物与自贸港少年榜样，用温暖故事打破了传统宣讲的这样一种枯燥感，让红旗精神可触可感。而当中比如说有一些参加到了这个活动当中的少年宣讲团的宣讲员也分享到了，我们的生活啊是来之不易的，所以更应该传承琼崖革命文化。所以在趣味对谈包括碰撞奇思妙想的红色关键词接龙的环节，孩子们用一些特有的日常小事，比如说早读、运动会、互助同学等等这样一些小事哈，解读坚守拼搏初心还有奉献。活动呢还设有这个创意抽签闯关环节，各小组从这个红色短视频、手绘海报、红色微宣讲、红色研学、情景剧，包括班级红色活动六大方向当中来随机抽取，构思可落地的校园方案，大胆的上台来分享自己的一些独特创意。那另外在这个童心筑梦定格少年红创环节当中呢，孩子们在彩色便签上 DIY 红色心愿，传承妙招和少年誓言，还有人手绘红色小故事来贴满墙面。这就是刚刚和大家分享到的近期呢在琼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带来的琼山青少年宣讲团红旗精神少年说创意共创会的内容。另外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关于江东的一个小学开工的这样一个消息，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尤其是在江东上班的一些上班族来说的话，可能是比较关心和关注的。最近海南中学小学部的项目顺利核发了施工的许可证，正式启动开工建设。那据悉呢，这个项目位于江东新区的 CBD 南片区，由这个海口市仁惠基础建设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纳入到海南中学江东校区的完整教育矩阵当中，将会和这个已投用的海南中学初中部深度联动，资源互通，构建优质连贯的基础教育体系，同时持续补齐片区的高端教育短板。另外也会依托海南中学成熟的办学体系，包括优质的师资储备和先进的教学理念，本次的这个开工小学部将会打破学段资源壁垒。那同时呢，还有全面共享海中的优质教研体系、特色课程体系，包括校园的活动场地与标准化的这样一些管理模式，彻底来实现办学联动、资源互通，还有就是品质同源，全力打造江东新区高质量基础教育标杆，让片区的这个适龄学子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标准化、均衡化和名校化的优质教育资源。同时呢，这个项目还立足教育实用，包括生态舒适，还有就是智能现代化三大核心原则，聚焦小学基础教育的核心板块。那主要建设比如说标准化的小学教学楼、综合食堂，还有专用体育馆以及配套连廊等等核心的功能建筑，通过连廊来串联各功能的一些区域，实现风雨天气也能够便捷的通行。同时呢，还会同步比如说配齐水电消

房、全域智能监控、数字化教学等等一些现代化的配套设施，完善园区的道路、休闲广场，还有校门围墙等等一些基础配套，教学、运动、生活配套完全配齐，全方位适配现代化教学和学生的成长的这样一些需求。另外据了解呢，这个项目规划的这个绿化面积哈，是差不多有2800平方米，联动已建成的初中部校园的生态资源，整体校园绿地率高达39%，那建筑达到3星级的绿色建筑标准，通过立体绿化和开阔绿地景观相融共生，那把这个生态自然场景融入到教学的场景当中，同时呢还会搭配比如说全域智能化的安防、数字化的教学系统，致力打造安全舒适、生态低碳，同时智慧现代的新一代的标准化的优质校园。所以关于江东新区这边哈 CBD 南片区的这个海南中学的小学部的项目，我们也期待早日完工。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3:56，这里依旧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海南教育前沿，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张扬哈。本来是应该安琪和这个骄阳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我一个外来的人居然在这个一个人在直播间当中，所以欢迎大家，当然也提醒大家，目前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如果你这会儿通过车载调频或者是网络端在线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怎么样来找到我们？在微信当中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找到橘黄色的头像 FM91.6 就是我们，找到之后直接点击关注，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我们都是能够收得到的。也欢迎大家点击公众平台当中的直播中按钮，就能够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端当中。来吧，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这是来自焦麦琪带来的一首歌《我欢喜喜欢你》。在整点之后依然是有嘉宾分享的板块，那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在这里依然是关于反诈方面的内容，邀请到的是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刑事侦查大队4级警长刘鸿儒，刘警官，待会儿做客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到更多的内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见。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

0: 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1: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0: 我也想演。
2: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3: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4: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3: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5: 试试你也可以。
4: 我是京剧，
2: 我是湘绣，
4: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6: 我就在你身边。
7: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8: 小明，来写字啦。
3: 哎呀，又要写字。
8: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3: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8: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3: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8: 儿。嘿，你呀，
9: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0: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9: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0: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9: 嘿，你呀，
7: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3: 浪潮之巅，
4: 教育向前，
3: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4: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3: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4: 他的教育梦想

0: 手于宣教士蔓延到整个海岛。
1: 教育呢是国之大计，也是党之大计。教师这个职业呢，他是有责任的。
2: 是什么让一所学校悄然改变？又是谁在守护孩子们灿烂的笑脸？
0: 当我看到孩子们眼里有光，我就知道所有的努力都值得。讲述教育人的初心与热爱，
2: 海南教育前沿嘉宾访谈，与您共话教育未来。

0: 赋能成长，下午的4: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海南教育前沿，我是主持人安琪，
1: 我是张扬。本节目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
0: 是的，今天呢又如约到了我们反诈专题的这个板块。那在整个这样的一个月份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过了暑期当中要注意到的一些青少年可能涉及到毒品相关的一些防范知识。然后呢，我们的前几期还跟大家聊了很多就是在暑期当中我们这个反诈方面的一些知识。
1: 是的，
0: 那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海南教育前沿的一位新朋友，和大家呢继续来聊一聊。那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刑事侦查大队的四级警长刘鸿儒。刘警官您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我们也提醒大家，目前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大家如果这会儿通过车载调频网络端在线收听到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
0: 没错。
1: 对，所以我们先请刘警官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吧。因为其实的话，现在已经是7月底了，暑期过半了。琼山分局这个月的时间的话，有没有接到一些比如说涉未成年人的一些诈骗报警？另外您感觉比如说近年来的话，涉及到未成年人一些电诈和往年同期相比的话，有没有一些变化？
2: 像现在哦，七月放暑假，我们海南是七月放暑假嘛，这个放完假大家这种大小朋友都很开心的，是吧？特别是小朋友一碰到这种暑假期间有更多的自己娱乐时间，这个手机上也可以多玩一玩，打打游戏也好啊，或者是搞点社交也好啊，都挺不错的。所以说就这样就会导致说针对未成年人的这个骗术啊就屡屡得逞。你像今年这个暑假呀，基本上是两种新的趋势的。就是说一个是骗术呢就越来越定制化。对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小朋友啊，就是用不同的这个剧本。第二个呢就是说就比较严重了，就是说小孩子啊会被拉到这个黑黑惨的链条里面，就越来越多，
0: 就成为了诈骗分子的
1: 帮凶。
2: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呢也叫做暑期反诈，别再拿老剧本去防这个新骗术哈。因为这些骗术我们在节目当中所了解到真的就是一个是五花八门，另外就是它经常会有一些新的这种套路和话术出来。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主要来聚焦两大板块，一个是暑期容易发生在孩子身边的骗局，
1: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近期全社会的一个电诈的热点哈。
1: 第一个板块当中的话，我们着重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儿童反诈类别的这样一些宣传哈。其实近段时间的话，比如说那暑期可能对于孩子来说在家里面都会多多少少接触到手机，
0: 对，
1: 那接触到手机可能不可避免的还是会玩一些游戏。我们现在听说有一种新的说法，就是说新的玩法，骗子在游戏当中不会直接要钱，而是比如说要家长的这个银行卡号，或者说这种验证码。所以针对这种情况的话，有没有一些案例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刘警官？
2: 像这一类的案例啊，其实也不少见。就是现在可能很多低年级的这个小朋友啊，都喜欢玩一个，比如像迷你世界这种游戏了。前段时间，我们就听到一个这个案例的，就是一个小学二年级的一个小女生嘛，8岁左右了，她玩一个这个迷你世界的游戏的时候，然后这个游戏里面呢会有个好友，他就说我是官方客服咯，然后碰到现在这个暑假回馈活动，就可以给他送这种免费的限定的皮肤。但是呢你要拿这个皮肤你得先登记一下家长的这个银行卡的信息。他就说防止你去恶意领取嘛。那小朋友他就不懂那么多嘛，他觉得有免费的皮肤领挺好的呀。然后他就因为他也可以拿到家长的手机嘛，他就拿他妈妈的手机过来加了对方的这个微信，然后就把妈妈绑定在微信上的那个银行卡号啊，然后就提供给对方，提供完对方没多久啊，就一条这个手机验证码就发过来了嘛，对方就说那你这个验证码也给我了，那他一起

0: 给了他嘛，然后马上这个绑定的银行卡就不断的有钱被刷走了嘛，
1: 嗯，
0: 总共应该刷了几万块钱走，
2: 嗯
0: 啊，等到他这个小孩的妈妈发现的时候呢，钱已经到处
1: 转
0: 走了，
1: 都走了，
0: 对对对对。
1: 其实这里面可能有一个问题，有一些朋友一直也存在一些疑惑，
0: 嗯，
1: 就是他当下给我的验证码，
0: 嗯，
1: 就是说我们给骗子的验证码，
0: 嗯，
1: 我们知道每一次我们需要取款什么的，他都是需要有一个新的验证码在，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为什么我骗子可以拿着我之前给他的验证码，然后也可以来后续操作我的这个手机里面的钱款？
0: 他其实有一个，他有好几种方法，我说过最简单的，
1: 嗯，
0: 就是他会换绑你的手机号。
1: 换绑手
0: 机
1: 号码，
0: 哦，就是他凭这个，哦，凭你手机号的验证码，他绑定到他自己的手机上，
1: 嗯，
0: 后续的验证码就不再通过你了，
1: 哦，
0: 啊，就很简单的，
2: 嗯，
1: 就是登录上一次，他后续就
0: 对对，
1: 短时间内就不需要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像我们刚才说到小雅遇到的这样的一种新的骗术哈，
2: 嗯，
1: 从您的角度来看，给我们客观的剖析一下吧。
0: 嗯嗯嗯，像以前有很多种这种针对小孩的骗术，一般是采取这种。恐吓的方式就吓唬他，
2: 嗯
0: 啊，说你因为领这个皮肤导致触发什么风险的管控，如果你不配合我们呢，就要抓你爸爸妈妈怎么之类的，
1: 嗯，
0: 啊，就会吓唬他们。现在就很简单了，我就说我要送你东西，你提供什么信息，
1: 嗯，
0: 我就马上送给你。
2: 嗯，
0: 那小朋友一听这种，哦，很简单啦，啊，
2: 嗯，
0: 既不需要他下载某什么什么 APP， 一般的骗子会让你下一个远程控制的，
2: 嗯
0: 啊，会议软件之类的。啊，现在就说我直接登记下信息，
1: 嗯，
0: 啊，你把你的卡号验证码一给我，我马上就可以把皮肤送给你。
1: 嗯，
0: 小孩，哇，你那行吧，那我马上登记呗。
2: 嗯，
0: 对啊，好事啊。
2: 是，
0: 那几岁的小孩子哪里懂那么多呢？他心里面完全没有这种防范的意识，
1: 嗯，
0: 他觉得这种，对他觉得只要我能拿到一个皮肤，
1: 嗯，
0: 是吧？一个银行卡给个卡号应该没什么问题，他可能心里可能还评估一下了，是吧？
2: 嗯，
0: 那骗子就是利用这种漏洞了，因为现在家长基本上肯定会给自己的微信上绑这个银行卡嘛，这都是正常的。然后一到暑假的时候，可能家长还在上班呢，那小孩在家里他自己也会倒腾。现在小孩都是很聪明的，
1: 是的，
0: 那手机不需要多久，马上就玩的可能比大人还溜，哎，所以说就是这种漏洞嘛。那骗子就是刚好在暑假期间，小孩自己能掌握手机的时候，就经常出现这种骗局了，
2: 嗯，
0: 所以说暑假期间是高发的，
1: 对，
2: 所以我们还是提醒我们的各位家长哈，尤其是刚刚其实我们也说到，上个时段当中也和大家说到了，就关于给孩子手机年龄这个问题，反正目前的话，你看电话手表啊这些，可能对于孩子来说都有可能会接触到这种类别，或者是我们的银行卡，所以家长还是要格外注意的。
0: 对，
1: 那针对这一类骗局的话，您有什么样的一些防范提示吗？
0: 就一般来说这几方面嘛，第一个就是说给小孩用的这个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啊，不要去登录家长平常用的那些银行的 APP， 因为小孩根本用不到啊，你没必要在上面下，更加不要去绑定一些自己的这个常用的银行卡，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这个我们家长的微信呐，支付宝啊这一类，要开这个亲属卡免密支付的功能呢，如果有开的话啊，然后你又想在小孩的这个设备上也想用的话，你就把他这个设备把这些功能关掉，就让小孩就根本看不到，第三个就是，那就是针对小孩要做一点宣传嘛，平常要经常跟自己小孩讲啊，一旦不管是什么时候啊，游戏也好，跟你讲我是客服啊，主动过来跟你讲我是客服的，100%是骗子，问你要这个什么银行卡手机号的，全是骗子啊，一谈到钱全是骗子，
1: 就是您刚才提到的第二点，就是家长微信、支付宝什么亲属卡免密支付，我发现有很多，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有一些都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之下开通的，并没有人操作我的手机，可能就是你支付它弹出一个弹窗，
0: 对，
1: 然后你可能就点了，你都不知道自己开通了这个免密支付。
0: 是，所以说家长平常用手机的时候，就是你可能会图方便就点点点点嘛，
1: 对，
0: 其实像我平常用手机的时候，每一个步骤我都会仔细看一下它会不会有一些附带的条款，其实你只要仔细看把它那勾去
1: 掉，
0: 勾去掉其实也不会存在，就是大人要稍微仔细一点
1: 的，
2: 或者说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在玩那个大人的平板的时候，比如说一些涉及到金融类的 APP， 家长最好设置一个比如你点开进去之后的那个密码，
0: 对，
2: 对于孩子来说的话可能也会更好一
0: 些。对，现在手机也好平板也好，它都会有那种隐私 APP 的这种设置，就是这个 APP 你要点进去你就要输密码，
2: 嗯，
0: 哎，你可以设置一个自己独特的密码，跟那个锁机密码肯定、
1: 嗯、
0: 而且它是必须跟锁机密码不一样的，
2: 嗯，
0: 这可以很大的程度就是说避免小孩子去点这些 APP 嘛，
1: 对，
0: 反正他也用不到嘛，你没必要给他点的，
1: 是。

0: 是的，
1: 我们今天这一期直播呀，大家看到之后都希望大家能够分享到您的家庭群里面，然后朋友圈当中，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它被骗，它是存在一定的概率的。
2: 嗯，对，
1: 就可能你今天刚好，哎，你分享过去了，你的一个朋友他就给他的孩子看了，
0: 嗯，
1: 那可能在未来遇到这种情况，他就知道，哦，他这是一个骗局。
3: 对，给心里一个这种暗示嘛，他看了一眼，可能他当时没有在意，但是心里会留下一个这种概念，哦，这个这样是会被骗的，哎，后来一碰到这种，他可能一警醒，你就避免了一次嘛。
1: 没错。
0: 来吧，时间来到了4:16，这里依旧是海南教育前沿，我是张扬，
1: 我是安琪。
0: 刚刚上个时段哈，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了关于这个游戏类别的这种诈骗的套路。那么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还有可能暑期档的话，比如说有一些明星会带来很多演唱会，所以涉及到的其实是关于追星类别的这种诈骗的方式了。
1: 这个可能也是稍微大一点点的孩子哈。我们来看看，这是发生在这个四川的一个真实的案例。
0: 是，
3: 对，像一般来说，像我们上到初中以后，可能小孩子追星的就比较多了，初中高中嘛，像13、14岁、15、16岁的都有。
1: 嗯，
3: 然后我们这边就接到一个这种案例，就是说一个初中的这个女生呢，在那个 QQ 空间刷一个她粉的这个偶像团体，她想加一个粉丝后援会嘛，她就去搜嘛，然后刚好又在 QQ 空间看到，他看到这个偶像，他就扫码进去，扫码进了群之后呢，这个群主就说今天晚上有打榜，打榜大家也懂得怎么意思嘛，就是说给自己偶像助力嘛，然后他助力金额前三名的呢，就会获得签名照，有些可能是说不说签名照，有些可能说签名的，各种东西嘛，周边嘛，然后呢，这个小孩还是一样的，用他妈妈的这个微信扫码，先支付了52元啊，然后几分钟以后呢。就有一个自称是这个艺人经纪公司的法务的账号，他就私信跟这个小女孩讲，说你这个打榜的行为啊，涉及到非法集资而且侵犯
1: 了
3: 艺人的肖像权，
0: 一下这个小朋友就紧
3: 张，很紧张，如果你不配合我调查，我就通知你的学校跟家长，你像小孩子有时候说他自己的偶像啊，他不喜欢跟家长去分享，
0: 是，
3: 他是自己默默的粉就行了，
1: 对，
3: 他也不想让学校去知道啊，又说又是涉嫌各种违法犯罪的，他更加不敢说，然后对方呢又加码给他发了一张这种律师函盖章的嘛，说你看到没有，你再不行动，你不按我的说做，我马上这个律师函就发过去了，他就很害怕嘛，然后对方就说那你必须先用你家长的手机啊拿过来，我们先看一下你这个家长上面有多少账户，要做一个资金的这个检验，就是说看你这个资金有没有问题嘛，那小孩就很害怕嘛，他就按照对方的指示嘛，就把这个他爸爸的手机啊妈妈手机一起拿过来，按照他的提示就各种各样去转，他说你这样，你先把你的钱转到，先把这些钱转到我们设置的安全账户，等到我核查完你这些钱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再退还给你，顺带也消除你的嫌疑嘛。
1: 听起来好像是合理的
3: 啊，对啊，那小孩子他其实，一下到之后呢，他就完全任对方摆布了，可能就是为了急于去表现自己啊，我没有罪，我没有犯法的事情啊，我全配合你，你说啥我就算啥，转完之后钱就没了，收到钱就人就消失了嘛，
0: 所以针对刚刚我们说到这种情况的诈骗套路的话，它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呢？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骗子的流程是什么样的？
3: 它这种其实就跟以前冒充警察来恐吓你说你怎么样其实是一个套路，有些是冒充，现在它是冒充法务嘛，冒充经纪人嘛，其实是换汤不换药，都是一样的，核心的手法是没有什么变化的，都没有什么改变，都是用这种所谓的你违法了，你参与到各种的违法犯罪行为了，我会通知你的家长，会通知学校来恐吓小孩，让他心里很害怕，产生这种很焦虑情绪，
1: 对，
3: 那情绪一上来，他的判断能力会显著下降，
0: 是，
3: 然后基本上就是对方说啥就做啥了，然后让你转账你就转账，让你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所以说就是骗子基本上就是利用这个小孩子，青春期的小孩子啊，对这种偶像的一个是对偶像的崇拜投入，再加上是对他这个所谓的你会涉及到违法犯
1: 罪
3: 的，这种恐慌心理来进行诈骗的。
1: 是的，我之前还看到一个，他是恐吓那个孩子，不光是说你要怎么样，他说你爸爸妈妈，你要是不撤销，你爸爸妈妈就要被抓进去了。
3: 他都是一步一步的给你加码。

0: 啊，如果你还不害怕，我就再加；你还不害怕，我就再加。
1: 反正他都是准备好的那种话术。
2: 然后对于小朋友来说的话，可能也不敢和家长说。
0: 对，
2: 所以针对这种情况的话，警方有没有一些提示，请刘警官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就是说我们要多跟小孩子去宣传这个，跟他们讲，你任何加这种粉丝群里面，一旦涉及到要转钱的，要核验资金的，全部是诈骗，然后真正的这个经纪公司他不会去通过所谓的什么 QQ 微信去私聊粉丝，然后特别是收到所谓的什么律师函呐、这个警方通告啊这些啊，你先截个图给家长看一下，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和大家说第三个。第三个其实也是我们每次说起来都会觉得很痛心的一些事情哈。
2: 是的，
1: 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聊过，就是关于孩子一些租卡、卖卡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最近我们也来问问刘警官，像针对这种，他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比如说孩子他不是主动去卖卡，而是在网上被人招工给招进去了。这里呢，我们也是有一个案例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然后我们来分享一会儿，我们请刘警官来给我们剖析一下这里面的套路哈。
2: 待会儿请刘警官来拆解一下。
1: 这是一个初三的学生叫小林，他呢前不久就在这个快手刷到了一条说日结300只需两部手机在家就能干这样的一个兼职视频。你想想，对于一个初三的孩子来说，你都别说是对他了，就对大家来说，日结300块钱你又什么都不用做，
2: 对，
1: 这钱来的太容易了，
2: 太诱惑了。
1: 对，私信联系之后呢，对方就让他下载了一款境外聊天软件，并且在软件内教他手机口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方法，就是用一部手机通过境外的软件和诈骗团伙语音通话，另外的一部手机呢去拨打诈骗团伙提供的国内的电话号码，这两部手机就放在一块儿，让境外的骗子直接与国内的受害人通话。小林做了3天，一共获利了900块钱。等第四天的时候，这个当地的警方就根据运营商推送的异常通话数据就找到了他。那个时候他已经协助境外团伙拨出去了200多通电话。那其中有一名受害人已经被骗是12万元。那最后这个孩子呢，就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2: 其实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帮信罪了。
1: 对，
2: 针对这种情况的话，它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流程的诈骗套路？
0: 像这种做手机口的现在普遍流行的是两种，一种呢是一些这个游手好闲的人他去专门去在学校门口怼着这些怼学生去偷或者去骗这些手机卡来的用，另外一种呢就是像这种我线下去招揽一些可能有些学生他想做暑期工什么的，他会去找一找暑期做什么比较好，他刷一些这种小视频的时候，有些人可能就想那个日结啊两部手机很简单就能做啊，
1: 对
0: 那可能有些小朋友有些学生他那个辨别能力没那么强的，他会觉得日结300不错哦，
1: 对
0: 是吧，然后去引诱他说我只需要你在家里有两部手机就可以做，而且是日结然后就让他去下载一些这种境外聊天软件，一些这种所谓的 APP 这种语音通话的 APP 最主要是说这种境外软件境外聊天软件它加密性导致现在就是追踪起来非常的
1: 困难
0: 对而且这一般是说我们等发现了之后等到这个小孩子做了一段时间之后运营商风控或者有群众报案警察侦办的时候呢去找到这个手机号的卡主，可能是小孩，可能是他父母找到之后他们才知道原来这个是违反罪的而且这个很重的他跟这个其他的这些小的可能说会觉得我觉得两部手机好像他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对不对实际上是一个也是一个很重的罪的所以说这种招募者嘛，他仅仅是通过发一些这种短视频他就可以招到这些学生过来去做这个事情通过语音文字去指挥他甚至不用露面不用叫县长所以追踪起来又给他增加了一个屏障然后报酬的话一般是通过这种第三方的支付或者说甚至是有些会通过虚拟货币的方式来支付这小孩子可能就是初中高中这段时间比较多
2: 然后年纪又比较小可能对于这些套路的话也不是特别的清楚
1: 对
0: 对
2: 那所以是不是针对比如说有一些所谓的人给你说我这边有一些渠道，只要说用到了一部手机给另外一部手机打电话，这种类别的一些比如

0: 我说兼职方式我们都可以判定它是诈骗的套路呢？
1: 对，这一定是诈骗的了。
2: 嗯，
1: 所以说我们可以跟各位家长还有在听的各位学生一起来讲一下这个事情。
2: 嗯，
1: 第一个，只要听到说啊需要两部手机和一根线啊在家打打电话就能赚钱的这种所谓的兼职啊，实际上全部是在帮骗子去打电话。
0: 嗯，
1: 这是属于犯罪行为。
0: 嗯
1: 啊，轻一点的是违法。
2: 对
1: 啊，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家长呢平常也要留意一下，看看这个小孩子会不会哎突然就是会多一部手机在、
2: 嗯、
1: 在背包里啊、哦
2: 嗯、
1: 我看到他拿两部手机老是揣着两个手机就开始哎哎看来看
2: 张扬的手机借我用一下、
0: 嗯、
2: 他基本上就是两部手机放在一起，然后就是两个这个接口同时接到，
1: 比较土味一点的呢就是直接手机贴手机
2: 哦,
0: 哦
2: 手机贴手机就可以了。
1: 对、
0: 嗯、
1: 话筒贴你的采音部分嘛、
0: 嗯、
1: 就是这边传音、哦、这边就说、
0: 嗯、
1: 然后这边传音就这边说，就是这样、
2: 嗯、
1: 这样贴嘛，就是说土味一点的
0: 境外的那个诈骗分子说，然后这边可能新的那个被骗人就听
1: 这个部电话是打、
0: 嗯、
1: 打给我们的受害者、
0: 嗯、
1: 这一部电话呢是联络的是境外的诈骗分子。
0: 嗯, 嗯，
1: 就是说实际上诈骗分子就通过这个桥梁，
2: 他在骗人、
1: 通过桥梁就联系到这个受害者了。
0: 嗯、
2: 哎，那对于孩子来说，或者对于成年人来说，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是能听到双方的通话的。
1: 就是说，像这种如果是直接扩音的，
2: 嗯、
1: 能听到的。
2: 嗯
1: 但是可能稍微好一点呢，它会让你再拿一根这种数据转接线，
0: 嗯，
1: 这个音频数据就通过数据线
0: 就完全听不到了，
1: 就完全不知道它是什么，
0: 嗯，
2: 哎，
1: 所以可能小孩如果是用这种转接线呢，他就有点迷糊，不知道在干嘛，
0: 嗯，
2: 对对，
1: 所以说我们也要留意小孩会不会说突然天天抱着个手机，两部手机一直在操作什么样的、
2: 嗯，
1: 或者说他手机上有一些这种境外的聊天 APP， 或者说他最近突然感觉有点大手大脚，
0: 嗯，
1: 老是会跟他买一些这种买一些平常。
2: 超出他的这种，
1: 对，你可能你给多少零花钱给小孩，其实你心里有数吧。
2: 嗯、对，
1: 他突然大手大脚的时候，就得提高我们自己的警惕了。
0: 嗯、
2: 那另外就是，如果有家长真的在家里面发现了，
1: 嗯、
2: 那可能听了节目之后，家长也会担心说坏了、
1: 嗯。
2: 那如果我报警的话，我的孩子可能就犯罪了。
1: 其实就是说，越早发现、越早来我们公安机关，是越好的，因为
2: 总比警察找上门要好多了。
1: 你。就是自己来有一个这种自首的情节，实际上是可以做从宽从轻去处罚的，
0: 嗯，
1: 而且你一直任由他这样去做，
2: 嗯，
1: 那造成严重后果的话，那这是很严重的，对、
0: 嗯、
1: 他可能一刚开始做，甚至说受害者还没有被骗的时候、
2: 嗯、
1: 你赶紧发现赶紧把他掐灭在
0: 赶紧制止，
1: 可能就还没有涉及到这个犯罪的程度、
2: 嗯、
1: 但一旦有受害者被骗了，如果金额又特别大，
2: 嗯，
1: 哦，那就麻烦了
0: 、
2: 的确是
0: 我之前其实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因为本身其实我们会这边有一些活动、
2: 嗯、
0: 那可能就会面临着比如说我们要通知听友、
2: 哦、
0: 然后就会用有的时候会用我们自己的电话来给这个听友打电话，
1: 嗯，
0: 运营商这边其实也会限制，就是如果你一天打的电话太多的情况之下、
1: 嗯、
0: 他会给你把这个通话的功能给暂停，
1: 对、
2: 嗯、
0: 说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比如说重新打客服电话开通、
1: 嗯、
0: 或者是去到这个运营商这边来进行重新的一些核
1: 对对对
0: 核复啊什么之类
2: 的，
1: 他也是有渠道给你去解除这个。
2: 来吧，16:28，我们先来进行小段的半点报时以及广告信息。欢迎大家呢把我们今天海鬼音乐广播海南教育前沿的这个反诈专题，我们的视频直播分享到您的家庭群、您的朋友圈里面，让更多的人看到。同时呢，大家最近有没有接到什么类似于诈骗的短信呀、电话呀，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面来进行分享。
0: 嗯，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半点之后继续来和各位分享的更多内容。
2: 一会儿见吧。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

0: 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3: 浪潮之巅，
4: 教育向前，
3: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4: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3: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4: 海南教育前沿。他的教育梦想从一间教室蔓延到整个海岛。
5: 教育呢是国之大计，也是党之大计。教师这个职业呢，他是有责任的。
3: 是什么让一所学校悄然改变？又是谁在守护孩子们灿烂的笑脸？
6: 当我看到孩子们眼里有光，我就知道所有的努力都值得。
4: 讲述教育人的初心与热爱。
3: 海南教育前沿。

0: 嘉宾访谈，与您共话教育未来。下午的4:3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
1: 我是张扬。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目前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
0: 没错，
1: 如果大家都一会儿通过车载调频或者是网络端在线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移步到视频号端当中。
0: 嗯，我们的节目呢也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1: 嗯，
0: 这个月呢，我们都会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暑期啊，我们涉及到未成年人这个毒品方面啊防范。包括这个电诈防范相关的一些内容。
1: 是，
0: 那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是来自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刑事侦查大队的四级警长刘鸿儒。刘警官您好。
2: 哎，大家好。
0: 嗯，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真实的案例哈。
1: 是、
0: 嗯、
1: 这是第四个案例哈。因为刚其实我们说到了很多暑期，比如说这个演唱会呀、
0: 嗯、
1: 或者说这个游戏呀等等等等、
0: 嗯、
1: 那么第四个案例要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其实是和这个班主任有关系的、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暑假群里面或者说各个班级群里面可能会面临到一些比如说这个诈骗分子扮演的班主任、
0: 嗯、
1: 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案例哈。
0: 好，
1: 深圳的某一个小学呢，3年级的这个班级微信群当中，一个头像和这个昵称和班主任完全相同的账号，在群里面就发布了说，暑期拓展训练营报名通知，要求每位家长是缴纳材料费，差不多398元，那并且附上了一个收款的二维码。
0: 嗯，
1: 因为正值暑假哈，所以这个家长们呢，对于这个拓展训练其实是比较熟悉的，加上这个头像和昵称也是准确无误的，所以先后总共是有17位家长扫码付款，直到这个真的班主任在群里面发过消息说我没有发过收费的通知，然后家长朋友们才发现哦，已经被骗了。经过统计，涉案的金额差不多是6766元，而且警方调查发现哈，这个账号呢是通过一名学生分享的班级群二维码潜入到这个班级群当中的。
0: 嗯
1: 嗯，
0: 我们之前说这种冒充班主任诈骗，当时还是在这个要开学的那个时间阶段、
1: 嗯、
0: 要收取班费啊什么材料费啊这种。那像这个的话，它整体的一个套路是什么样的？
2: 这个套路就我想也我们也说过很多遍了，
3: 很简单，
2: 很古朴的骗术了。
1: 嗯，
2: 也比较简单，但是它这个成功率说实话还是蛮高的。你像暑假期间啊，这个家长跟学校之间的沟通其实是会变得很少、嗯、
0: 对，
1: 是
2: 一般来说我们暑假期间也不想去麻烦老师、
0: 嗯、
2: 老师暑假期间更不想跟我们讲。
1: 嗯，
2: 然后家长呢对这个群里面的消息啊，他这个警惕性就比较下降嘛。
1: 嗯，
2: 然后骗子呢就利用一些这种注册的这种小号，然后改成这个跟群里班主任这个头像同名。
0: 嗯，
2: 头像改同样的名字改成同样的，然后混到这个群里面去。
0: 嗯，
2: 他这个主要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说这个小孩呀很可能在暑假期间玩游戏的过程中或怎么样啊，会把这个群二维码给他泄露出去。
1: 嗯，
2: 往往就是在这个包括社交平台也好啊，为了一些这个所谓的领皮肤啊、领福利、
0: 嗯、
2: 领福利啊这种啊，就把这个群二维码就分享过去了、
0: 嗯、
2: 对方说你想要拿这个皮肤或者说想要拿下这个礼包什么的，就很简单嘛。你如果有什么、
1: 嗯、
2: 学校的群呢，你就分享给我咯。
1: 嗯，
2: 那小孩有时候他们不是很注意的情况下，就说分享个群、
0: 嗯、
2: 没什么嘛，就把这个群号码就发过去了嘛。
1: 嗯，
2: 一发过去，他一进来，他肯定就因为他本身这个群里面都会备注好，老师也会备注好我是
0: 什么
2: 班主任，班主任什么什么的、
0: 嗯、
2: 他就直接就如法炮制就行了、
0: 嗯、
2: 然后再发个趁这个晚上时间呢或者早上时间什么样的啊、发一个这个缴费的通知。
1: 嗯，
2: 发个二维码，可能很多家长朋友一看哦是班级群，那估计没有问题嘛。
0: 嗯，
2: 这种他信任度也比较高，而且加上跟老师也不怎么沟通嘛、
0: 家长不好意思去找老师核实，
2: 对对，还要核实一下，搞得好像很不信任一样
0: 的
2: 对不对、
0: 嗯、
2: 然后就是哎转就转嘛，闭着眼就转过去了、
0: 嗯、
2: 然后再等一会儿，这班主任发现的时候再一看啊、其实已经很多家长已经转出去了。
1: 嗯，
0: 所以这个虽然是老套路，但是就像刚才刘警官说的，不能说百发百中吧、
2: 嗯、
0: 但是基本上你想他骗到一半，他也没有任何成本，
1: 是
0: 他骗到个1000块钱他也是骗到了。
2: 对，
1: 嗯，所以针对这种情况的话，对于家长朋友来说，或者对于老师来说，或者对于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班级群来说，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0: 嗯，
2: 就还是这么一句话，就是说所有这些群里面一谈到钱啊、
0: 嗯、
2: 任何时候就不光是说这个班级群学校群也好，任何时候一谈到钱、
0: 嗯、
2: 我们肯定要警惕起来。
0: 对，
2: 家长一看要谈到钱呢，最先想的就是说方便的话就先给老师打个电话。

0: 电话核实一下，如果不方便你放到第二天白天的时候再联系也无所谓嘛，对不对？这个
1: 不要着急，
0: 对，一般这种收钱的他也不会那么急，
2: 是
0: 不会说临时突然现在不交就晚了，不会的啊。你今天晚上不交明天再交一样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像这种群呢、啊、我们最好就是群主一定要开启这个群聊邀请的这个确认
2: 权限，
0: 就是谁要进来必须通过群主或者管理员的这个审核你才能进啊。第三个就是也要跟小孩讲啊，平常这些群不要去分享给别人，不要去为了一些这种蝇头小利把这些比较隐私的东西分享给别人，包括家长群也好，家人群也好，也不要去分享给别人。
2: 是的，
1: 我觉得家长也应该留个心眼，就平时群里面大概有多少人，然后可以稍微记一下啊。
0: 这个也对，其实像这个群里有多少人，大家久了之后其实很熟悉的。你像比如说我们班上就40个学生，加上班主任就41个人嘛。
1: 突然41个人了。
2: 然后邀请了一个人进来。
0: 突然有一个人新人进来，他进来肯定先打个招呼了，因为家长之间都会关系会比较融洽嘛。哎，进来我是谁谁谁的父亲，我是谁谁的妈妈，大家打个招呼也是很正常的。进来悄咪咪又不说话。不说话就突然就接着就突然一条收费的短信过来，那肯定是有点问题嘛。
2: 这是上半个时段当中哈，我们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到的更多的其实是和暑期的孩子有关系到的一些反诈的内容。
1: 那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来聊到的就是近期高发的一个电诈热点了。这个反诈的事情虽然说暑期这种会比较高发，但是呢同时在这个阶段的话也是有一些常见的这种电诈的一些案件和套路的。我们来看啊，这是一位陈女士，
2: 是
1: 她之前呢是在微信群里面看到有一个说手工活外加加工啊，然后日赚150到300元这样的一个广告，就添加了对方的微信。我们如果说看到这里的话，可能觉得也没什么呀，可能正常的一个招工的软件。然后他就被引导下载了一款名为叫易创的这个 APP。然后 APP 里面呢也有这种什么串珠、刺绣、组装等任务选项，但是每个任务都需要先垫付材料费才能够领取。陈女士垫付第一单98块钱。完成任务之后呢，收到了本金加佣金，一共是128。
2: 是。
1: 随后对方就派发了批量的这样的一个订单，要求说你必须得连做5单才能够统一的来结算。陈女士连续垫付了5单，共计8600块钱之后 ，APP 就显示说系统故障，需要再充值5000元激活账户。这个时候，陈女士才意识到坏，被骗了。
2: 这好像是一种新的诈骗的方式和套路，但其实还是和我们说到的刷单返利相关的。
0: 只不过说以往的刷单返利可能是刷一些购物平台的这个单，现在呢就变成这个兼职的这个单也开始刷起来了。反正各种理由是层出不穷，但是核心内核还是一样的。就是你先得垫付，垫付完之后呢，他就说给你返一些佣金也好啊，利润也好，甚至有些呢会有些简单一点的，就是发个链接给你，叫你点链接，可能做的真一点的，就叫你下一个 APP。但是这个 APP 有一个就是它肯定是不会在应用市场上下载的，
1: 对，
0: 它会直接给你一个安装包，好让你下。像这种呢，可能说第一单，我们说可能第一单让你先尝点小利，你刷个50块钱、70块钱，他给你加个10块钱、15块钱的这个利润返给你了，你觉得哎呦这个好像还可以然后慢慢的他会给你说你要刷3连单、5连单或者捆绑一个大礼包，你全部刷完之后我会给你多加10%、20%佣金之类的，
1: 诱惑更大。
0: 对，然后慢慢你刷多了之后呢，他会说有可能说你这个刷的太多了，导致我们这个你的账户产生风险了，然后你要交一笔这个保证金，之类的，反正就是都是这种理由甚至后面就说系统故障了，没办法再给你返现了这种收割环节就来了，是吧？特别是像暑期，我们现在暑假期间，宝妈也好啊，大学生也好啊，都是想去找点兼职的，
1: 对，
0: 这个是高峰期，所以这一类的诈骗呢就比较高发了。
2: 所以关于这种诈骗或者说这种兼职类别的内容的话，我们这边有没有一些提示可以给到大家的？是不是比如说先垫付然后给你返佣金的这种，其实都会涉及到诈骗的一些套路？
0: 对，就把握一个点嘛，只要是先垫付后返佣的这种类型的，我们就要提高警惕了。要注意，就可能一旦它涉及到要你捆绑去刷的时候，就是说 你正常不管怎么样，我干活，我干一单活你就给我结一单的钱，
2: 嗯、
0: 这是没毛病嘛，对不对？
1: 嗯。
0: 他说你干了这一单不行，你要干几单我才给你结，
1: 嗯、
0: 你这百分之百是有问题嘛？
2: 投入金。

0: 因为太多了，
1: 特别是他不让你去走正规的渠道，
2: 嗯
1: 啊，让你去下载一些，给你一些这种不明的 APP， 让你自己去、
2: 嗯、
1: 这个下载完之后去安装的这种、
0: 嗯、
1: 都有问题的。而且像一般这种 APP， 手机上也会提示风险，
0: 是的，
1: 就你不是从正规渠道下载的 APP 啊、
2: 嗯、
1: 手机现在手机都很完善的、
0: 嗯、
1: 会提示这个不是从正规渠道下载的、
0: 嗯、
1: 可能会存在风险，
0: 风险提示，
1: 但是可能有些人就无视掉嘛，对不对、
0: 嗯、
1: 你不要去无视掉，
0: 或者骗子也会跟你说 啊
1: 这个
0: 没事儿、
1: 啊、
0: 这个
1: 没关系的，
0: 你
1: 下下
0: 就行
1: 了啊，你可能为了赚点钱想想，哎呀、下就下吧，是吧，这种就是一步一步的就踏进他的陷阱。
0: 嗯，
2: 这种我觉得现在最可怕的是它有很多马甲，就是它会换各种各样的一些、
1: 嗯、
2: 除了像最开始的刷什么某宝的销量，
1: 嗯，
2: 那是最开始的了、
1: 嗯、
2: 然后像我们今天说的这种手工活，
0: 嗯，
2: 然后呢还有什么 APP 试玩，
1: 哎
2: 啊，数据的标注，
0: 嗯，
2: 然后我们上一期节目还说到了一个是让你去看书，
1: 对，
2: 就是它，
1: 对对对，
2: 它越来越好像看似正规化，
1: 就是有很多，你像现在可能有些正规的这个看书 APP、
2: 嗯、
1: 它会就是你看久了它会给你发点小红包、
2: 哦、
1: 但是你不大嘛，但人家又有这种意向，哦，这些是可以，那你这个应该也大差不差，应该也行吧、
2: 嗯、
1: 它可能就会存在这种侥幸心理，
2: 对，
1: 哎，所以说我们无论如何要去一些正规的平台，
2: 嗯，
1: 就是那些应用市场上能下载到的这些 APP、
2: 嗯、
1: 可能有一些小福利的，这无可厚非、
0: 嗯、
2: 对，
1: 他主动找到你，或者说让你去下一些这种不明的 APP 的时候、
2: 嗯、
1: 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2: 对，
1: 我们需要心里有个警惕，特别是让你先交钱，
2: 嗯
1: 啊，然后让你一次一次的又不断的去交钱，这种的肯定有问题的啊。
2: 今天这个事儿
1: 谈钱就得小心，
2: 跟大家说透了，
0: 是的，
2: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被骗。
0: 尤其是暑期啊，比如大学生朋友或者家里面的宝妈想要做一些兼职的，针对这种套路一定要格外的谨慎了。
1: 对，
0: 嗯，来吧，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第二种类别。其实以前节目当中我们也有和大家分享到，就是说猜猜我是谁，打电话过来之后，你听这声音感觉似曾相识，但是好像也说不上来的谁。然后你问他是谁呢，他说你不知道我是谁吗，什么情况哈、啊、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哈、啊。这是长沙的一个市民刘先生接通到了一个00开头的这样一个电话哈、啊。对方自称呢是这个微信支付的客服，说这个刘先生啊，这个微信百万保障免费试用期即将结束了，四月呢将会每个月自动扣费1800元。就询问他说是否需要取消，刘先生表示说哎我要取消，那对方就引导他下载了一个叫做云视听的 APP， 并且开启了这个屏幕共享。随后呢，客服称，这个需要取消，然后验证你这个什么账户的安全性，要求这个刘先生把所有的这个资金卡，里面的这个钱转到一张卡当中，然后再转入到所谓的这个安全账户当中进行资金的保护。其实已经发现有问题了。
2: 对、
0: 刘先生就分两笔转账，差不多是15.3万元。
2: 嗯，
0: 最后对方失联了。
2: 嗯，这种微信百万保障哈，我们也是一直在跟大家说。
1: 对对对。
2: 然后每个月我在问到就是我们的一些警方，我说最近有什么常见的案例，好像这个也都是屡屡上报。
1: 对对 对、这个、
2: 您觉得
1: 这
2: 个为什么已经我们也宣传了很久了、现在我们在网上也能看到很多案例了、但是还是会有人被骗呢？
1: 对，像这种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陷入到一个这种陷阱里面去。
2: 嗯
1: 啊，他说你开了你就觉得自己开了、
2: 嗯、
1: 你就、而且一旦又说到要给你扣费的时候啊，可能大家心里就会觉得有点嘀咕了，那怎么回事呢、就即便是你认定自己我没有开，但是你还是会心里有点、
2: 是不是什么时候开了，
1: 对，是不是什么我不小心开了，因为现在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
0: 收费的付费的
1: 这个就不多说了，是吧，老是给你莫名其妙就开个什么东西，所以让大家心里就没有安全感。
0: 嗯，
1: 所以这种骗子就利用这种心理啊，他先就这样忽悠你说你有这个服务开了，你如果不关的话，每个月要扣费嘛，一开始扣一个月扣1000多哦、很麻烦的，是吧，
2: 对，
1: 然后他就会顺着对方的思维进了他的这个圈子里面去了、剩下的就是为了验证你这个服务你到底要关还是不要关。
0: 嗯，
1: 那一般来说肯定是那我就关掉嘛，对不对，关掉也无所谓了。
2: 嗯，
1: 好，你只要一说到这个东西马上后续就来了，
2: 对、
1: 叫你下载各种这个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
2: 嗯
1: 啊、要么就是通过屏幕共享的方式把你手机控制完之后，获取验证码，获取手机号、获取这个银行卡号之类的把你钱转走、要不就让你去转一些这种安全账户什么的。
0: 嗯
1: 啊，最后的手法其实都一样，
2: 嗯
1: 啊，只是前期的这个套路稍微变一变了。
2: 嗯，
1: 特别是一开始我们说的这个接到00开头这个电话，这个00开头这个电话也是说了很多很多遍了。
2: 现在好像很少能接到00开头的。
1: 对，这个也是运营商方面也在做了一些工作，
0: 嗯、
1: 他们在主动的去拦截一些这种00开头的。你像可能大家有印象的会发现，就是平常我们那个。

0: 这个手机上会接到一条短信，
1: 嗯，
0: 运营商发过来的，就是说它会关闭你的境外通话功能。
2: 嗯，
0: 如果你有这个需求，你要去主动去开这个
2: 申请
0: 开通，否则的话你是接不到这个00开头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全社会大家一起都在共治了。
2: 嗯。
1: 那像我们说到的这个百万保障啊，什么直播会员呀、电商会员呀，最后如果让您给大家来提个醒的话，
0: 嗯，
1: 有几条温馨提示呢？
0: 听过我们这么多期节目的这个
2: 听众，
0: 应该也知道所有的这些所谓百万保障，
1: 嗯，
0: 所谓的到期了之后要扣你多少钱，这个，
2: 嗯，
0: 你听到这东西直接挂就行了，肯定是假的了，
2: 嗯，
0: 啊。然后另外一个说所谓的这个安全账户，一提到安全账户，你也可以挂掉了，
2: 嗯，
0: 啊。不管是公检法也好，还是各种金融的监管部门也好，从来没有设立过所谓的这个安全账户，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去的，
2: 嗯，
0: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所谓的客服让你去开启屏幕共享，或者让你去下载一些，
2: 嗯，
0: 类似于云视听啊、云会议之类的软件的，
1: 嗯，
0: 全部是诈骗，
2: 嗯，
0: 啊。然后就刚才我们说的，所有00开头的，
1: 嗯，
0: 啊，这个什么8852的、1开头的这种电话，
1: 就不要接，
0: 境外电话啊，全都不用去接了，
1: 对，
0: 啊。
2: 来吧，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下面的一个案例哈，这可能也是损失比较大的，因为其实近段时间大家也比较关注理财方面吧，很多种类的这种理财，那现在其实也是越来越多了，关于虚假投资理财。
1: 嗯，对，说到虚假投资理财，我觉得这一类案件高发是有一个什么情况呢？你比如说，以前我们会觉得是过年的时候，
2: 嗯，
1: 好像这一类的案件高发。现在的话，就是觉得基本上每个季度都会有这种，
2: 就是
1: 大家总觉得我现在手里钱比较紧张，
2: 嗯，然后想要获得更多的钱是吧？
1: 对，
0: 有理财的想法了。
2: 如果有人给你说啊，我这边稳赚不赔，然后有一个什么包月的服务等等等等，
0: 嗯，
2: 那很有可能你就深陷其中，嗯。我们来分享一个案例吧。
1: 对，
2: 嗯，
1: 这是上海的一位退休的教师，来关注一下他的年纪，62岁啊，
0: 嗯，
1: 在短视频平台就看到炒股大师直播间，免费听课一周之后呢，就被拉入到了一个 VIP 的学员群，群内有导师每天发布这个内部消息，然后有很多的学员还晒出了自己的盈利截图。
2: 嗯，
1: 这阿姨看完之后那很心动啊，就按照导师的指引下载了一款名为叫华新证券机构版这样的一个 APP， 先投入了50000块钱去试水，第二天账户显示盈利3000元，并且还成功提现了。
2: 嗯，
1: 这阿姨这时候就放下了所有的戒心，陆续追加了投资，一共是47万，估计把自己的养老钱什么全都放进去了。
0: 嗯，
1: 一个月之后 APP 无法登录，导师和学员群全部解散。当然我们说到这个案例，因为节目时长的原因，我们说的会比较简单，
2: 是，
1: 但这里面会有这一个月当中，你想想这张阿姨她一步一步经历到的，哎，怎么就登录不上去了呢？
2: 嗯，
1: 可能一开始他觉得是不是就是单纯系统的问题，
2: 嗯，
1: 但后来你想想这个年纪，然后又这么多的钱投进去，又找不到人，得多着急。
2: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就是发现登录之前，登录不了之前，
1: 嗯，
2: 他其实是看着他自己的余额蹭蹭蹭每天往上涨
0: 的，
1: 对，
2: 嗯，
0: 他还觉得自己哎呀总算找到一个好的这个
2: 投资的
0: 财富增值的方法了。
2: 嗯，
0: 特别是这种情况哦，对于这个退休的朋友来说，其实很多很多这种退休
1: 很常见，
0: 对，因为像退休的人之后他可能有一定的财富，然后呢对财富积累，然后他又不上班嘛，就很时间又很多，他就会去想办法去绞尽脑汁去想，哎，我通过什么方法可以把自己的钱可以更多一点，让自己养老的生活更好一点嘛，对不对？就是脑子活络点就到处找群，这就给很多这种骗子可乘之机了，
2: 嗯，
0: 啊，你像很多这种所谓的投资理财群，实际上里面基本全是托，
2: 嗯，
0: 特别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人拉你进来，一拉进来里面就各种成员在讲，哎呀我今天又赚了多少钱，赚了多少钱了，
2: 嗯，
0: 就是肯定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骗局了。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利用这种也很多这种免费的课程啊，拉你进群的，然后在群里面呢各种发这种盈利的消息来获取你的信任之后，
2: 嗯，
0: 然后你自己以身犯险了，你自己进去下场了啊，先投个一点点钱，一看里面，
1: 嗯，
0: 哦有利润了，而且很高哦，
2: 嗯，
0: 你像这个阿姨这个
2: 每天3000呢，
0: 对，
2: 嗯，
0: 哦那真的是很恐怖的
1: 是，
0: 对，然后最大的问题是有些时候他会给你提现，
1: 嗯，
0: 他不是纯粹要杀你的，嗯，啊，他会先给你一点点好处，
2: 然后你才会投入更多，
0: 对，他会为了，嗯，因为他骗子他也会 试探你的这个财富的、这个、
1: 到底有多少钱？
0: 哎，有多少钱？
1: 嗯，
0: 他如果大概试探到你可能还有几十万能投，
1: 嗯，
0: 他多说给你点甜头，让你增加这个信任感，
1: 嗯，
0: 也很。

0: 常见的，
1: 对、
0: 嗯，不要以为能提现它就是真的、
2: 嗯、
0: 能提现一样杀。
1: 我之前听过一个案例，然后他那里面是怎么、
2: 嗯、
1: 就比如说我是骗子、
2: 嗯、
1: 你是被骗者、
2: 嗯、
1: 然后他是怎么去透你这个底的呢？他会比如说他让你去找一张银行卡，然后呢就是说这银行卡里得是有钱的、
2: 嗯、
1: 然后他会问你说，哎，你这银行卡里有多少钱、
2: 嗯、
1: 你一开始很有戒心吧、
2: 嗯、
1: 然后后面他说，哎呦，你这银行卡好像出什么问题了、
2: 嗯、
1: 你必须得告诉我你这里面有多少钱，我们是到达某个额度、
2: 嗯、
1: 那你可能这个钱是能够继续的，比如说再进行操作，你如果钱不够的话我这边不行、
2: 嗯、
1: 然后你可能为了说有更多的收入，你就说，哎呦，我这卡里面还有10万呢。
2: 哦，
0: 他其实很简单的、啊、就说一句话，我这里有个利润更高的，
1: 嗯，
0: 你那个投返给你3000，我这个每天5000，
1: 嗯，
0: 但是要验资
2: 啊、哦，
0: 很简单吧？那你想多赚钱，你肯定就说，哎，我这里有一张卡，里面有多少钱，给截图给你看嘛，
2: 嗯，
0: 他一旦他对他产生信任之后，很容易陷进去的，别人说什么，基本他就是按照做就行了。
1: 对、
2: 嗯、
1: 而且我发现就是这个年纪段的人真的很容易受骗、
0: 嗯、
1: 就像您说的，他退休在家，他也不接触外人，天天刷手机，他是有一定信息差。
0: 对，
1: 而且我观察过他们这个反诈类的信息啊，不是没有推送给他们、
2: 嗯、
1: 他们是在那刷刷刷，哎，刷了反诈，哎，就被划过去了，他觉得自己不可能被骗。
0: 对，所有人其实这种被骗的都觉得自己是很聪明的、
1: 嗯、
0: 而且他也确实聪明、
1: 嗯、
0: 因为他如果脑子不灵活的话，他不会去找一下这种各种各样的渠道
2: 投资理财的、嗯
0: 他自己有这种理财的想法，本身就是说明他这个人是很蛮聪明的、
1: 嗯、
0: 他又会主动去找、
2: 嗯、
0: 是吧？可惜错就错在这里，没有防范心理、
2: 嗯、
0: 防范心理太弱了、
2: 嗯、所以关于这种投资理财、
0: 嗯、
2: 比如说、一旦提到啊，我要是稳赚不赔的、
0: 嗯、
2: 是不是其实都是可以把它归类为就是诈骗的套路了？
0: 现在
2: 哪有稳赚不赔呀、啊、
0: 你说稳赚不赔其实是违规的、
2: 嗯
0: 我向任何投资机构银行绝对不能跟你说稳赚不赔的、
1: 嗯、
0: 因为确实没有这种东西、
2: 嗯、
0: 啊，稳赚不赔的活啊，有内幕消息的、
1: 嗯、
0: 各种专家指导我来帮你投的那种的、
1: 嗯、
0: 都是诈骗，
1: 都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
2: 嗯、
1: 不可能掉馅饼。
0: 现在的投资理财说白了你就是找正规的渠道、
1: 嗯
0: 一些正规的金融机构你甚至说稳重一点，你就直接给银行，让银行帮你理财也可以嘛、
2: 嗯、
0: 对不对？不要去下载一些来历不明的这个 APP 了、嗯、
2: 对，要到正规的渠道哈，选择正规的机构来进行投资理财。
1: 嗯，
0: 特别是说
1: 嗯，
0: 现在投资的时候它不光是让你转账，有时候会说你线下把钱给我，我们去帮你怎么样操作的，或者说叫你买东西、
1: 嗯、
0: 买黄金、买手机、
1: 嗯、
0: 买这种贵重用品寄出去的全是诈骗。
1: 嗯
2: 嗯，
1: 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也是这一个小时，然后跟我们的刘警官以及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了整整一个小时的反诈干货、
0: 嗯、
1: 啊，所以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还是这个防诈的这根弦我们时时刻刻都一定要绷紧。
2: 嗯，尤其是今天我们针对这个人群哈，从这个小朋友，尤其是比如说放了暑假的这样一些小朋友、
1: 嗯、
2: 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家长朋友们或者退休的这样一些朋友们，一定要把这个反诈的这个弦儿给绷紧。
0: 对，
2: 嗯，来吧，再次感谢我们的刘警官做客到节目当中。
1: 嗯，让我们明天下午的3:30再会吧。
0: 嗯，好，谢谢大家。

0: 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

0: 有留意过，
1: 不太清楚。
2: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3: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1: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3: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2: 我家里的有点。

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 这有点远，
2: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4: 哦，刷会手机。
5: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6: 主人，主人，请断电。
4: 啊，知道了，知道了。
6: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4: 嗯，好了，拔了。
6: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4: 这能浪费多少？
6: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0: 各位听众的收听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行吧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4: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5: 没错，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7:08，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宇飞。那么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也提示大家稍后的17:30，免税店的工作人员呢将会继续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到免税购物的攻略。同时也要提示大家哈，稍后我们会送出非常重磅的免税好礼给到您。如何来获得呢？在稍后直播的时候赶紧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海口音乐广播，同时在这个时间段，你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说一说哈，这个最近免税购物的相关攻略。正在直播当中的是我们的搜罗情报局，今天是我们的免税特辑，大家一定要锁定节目，稍后获奖的朋友可能就是你哦。

没错，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啊，是来自于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相信现在有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在下班的路上了，也提示大家在稍后17:30我们会开启音视频同步直播。我们的音频呢依然会通过落地调频 FM91.6 网络收听、蜻蜓 FM、 云听 APP、 喜马拉雅都可以找到我们。同时的话，我们的视频号海口音乐广播以及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我们的视频号呢，也将会同步的进行直播。在稍后17:30开始之后啊，我们会给大家送出好礼，同样也是来自于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为大家带来的大白饼啊。如果说大家知道这个大白饼它是哪一个品牌的，或者是哪一种用途，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和分享。我们稍后的第一轮抽奖啊，会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开始。那么接下来的抽奖依然会通过我们的视频号进行两轮的抽奖。再次来提示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了，我是雨飞。那么稍后我们将会在17:30的时候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到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免税购物攻略。

正在下班路上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刚刚也看到了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一条路况提示哈，来跟大家说一下，截止到北京时间的17:12左右，绕城高速龙桥互通西往北的匝道路段受到事故车辆的影响，现在是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提示我们途经的驾驶员朋友要提前的绕行。那么再次来提示大家，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在前半个小时来进行节目的预告，同时的话好听的音乐陪伴着大家，在稍后17:30我们将会开启嘉宾上线环节，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是和免税购物有关的福利和优惠，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参与到稍后节目的互动当中哈，会有精美的礼品来自于 CDF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礼品送给您。

再次提示大家，稍后我们将会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到免税购物的攻略哈。刚刚这首歌来自于《沉默之孤单幻想》，在下班的时间段来送给大家。同时的话，也欢迎大家在稍后的过程当中，通过我们的落地调频网络视频端都可以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最近免税店都有哪些优惠啊？同时的话，其实在暑期的时候，很多的家长啊，包括很多的朋友，开始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休假的生活。那么在休假的过程当中，难免要离岛，所以说要离岛之前购买哪些免税商品，回来之后又可以享受到岛民集购集体的哪些优惠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都会来跟大家盘点一下。那同时的话，我们在稍后从17:30一直到19:00，一个半小时的节目当中啊，也会给大家及时的来送出由 CDF Echo Ray广场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特别的奖品，是我们的 NAS 的大白饼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积极的参与互动，那参与互动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同时的话，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提前的跟大家来预告一下，我们的这个第一波的奖品会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大家分享。所以的话，还没有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的，赶紧在手机当中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和分享。

0: 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5: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小明，来写字啦。
4: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4: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9: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4: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9: 儿。嘿，你呀，
10: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1: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0: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1: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你呀，
8: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8: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回家路上有点堵，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1: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2: 那必须的，国信的烧烤店也别错过。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0: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3: 搜罗情报局好。

0: 没错，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7:35，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依然是来自于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再次来提示大家，我们现在的节目不仅仅来通过我们的落地调频 FM91.6 来这个播发哈，同时的话，我们还在通过 CT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以及我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账号同步的在跟大家分享当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个时间段，我们给大家还带来了非常好的礼品，如何来获得呢？大家现在将我们的这个直播哈，我们的视频号直播转发到朋友圈，并且截图，将截图的照片呢发送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我们将会随机的选出一位，在前半点的时间给大家送出来自于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 NAS 大白饼一个。到底什么是大白饼？还有多好用呢？我们首先还是来欢迎到我们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那通过视频直播的话，大家应该都可以看到了，首先要欢迎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也就是我们的免税新推官欣欣啊！我把话筒打开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搜罗情报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欣欣。
0: 好的，欢迎欣欣啊！那么另一位呢，是我们的新朋友，同样也是来自于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芭比布朗，芭比布朗彩妆师吴玉莹，欢迎你。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芭比布朗的彩妆师，我是玉莹。
0: 欢迎玉莹做客到直播间哈。今天我们首先来说到这么一件事儿啊，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首先给大家送出的这个大白饼。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今天我们将大白饼作为我们的互动奖品，作为我们的福利来回馈给我们的粉丝朋友呢？
1: 首先，它是在我们免税店内非常热卖的一件单品，其次它是我们办公室每个女孩子包包里面必备的一个单品。大白饼这个粉底，
0: 大白饼是不是听起来就抹了会变得很白的样子吗？
1: 不会，它上脸是比较清透的，它既可以定妆又可以柔焦你的肌肤，而且它在我们免税店的售价是405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3.5克的，就是它是特别版的一个大白饼。如果说是
0: 这个大白饼的话，能不能让我们猜一下它的价格？就给我们一个区间，我们来猜着玩一下，试一试。
1: 好呀，我刚刚才说完，那他们
0: 已经说
1: 了吧？我刚已经透露了。
0: 好吧，好，这个大白饼价值多少钱？
1: 405元免税价。
0: 没错哈，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节目呢，今天首先给大家送出的是一份价值405元的 NAS 的大白饼。如何来获得呢？你可以首先哈，要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朋友圈里面，转发了之后呢，截图，将这个截图反馈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同时的话也可以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当中来留言，留言留的比较多，然后的话再截图的话，你获奖的概率会很大哈，因为我们一下子就可以来看到你了。其实说到像大白饼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我觉得这个玉莹作为彩妆师来说，有没有相关的我们其他的产品也可以来跟大家推荐一下的？
2: 当然有啊，就比如说像我们自己品牌芭比布朗最新推出的一个五花肉粉饼，那它是定妆补妆都可以去使用到的，然后呢是零妆感，然后新手也是非常可以轻松驾驭的一款粉饼。那这边会推荐给到大家。
0: 然后这款跟我们仔细来说一说，为什么要推荐这一款给到大家呢？
2: 因为它是定妆不留痕，然后提亮零粉感。然后呢，比如说像有时候我们上底妆，没有觉得很服帖，或者是觉得好像某个地方没有上好，那我们用到这款粉饼的话，它是可以好像开了一个柔焦一样，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修饰的作用。
0: 粉饼的使用一般是在这个化妆的哪一个步骤啊？
2: 上完粉底液之后，我们去定妆的这个步骤
0: 啊。定妆粉饼算是定妆的一个步骤、
2: 对，然后或者是比如说你出门长时间带妆出门了，可能会有到一些底妆会有到一些斑驳啊，或者脱妆的时候，那这时候你就可以拿出来稍微补一下，压一下油光也都是可以的。
0: 那它跟这个我们之前说到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定妆粉有什么区别呢？
2: 他们是一样的东西，老师
0: 啊，一样的东西。我还以为是他们是一样的东西。
2: 对，因为它是做成粉饼的话，它可能带出门会比较方便一些。对，干粉类的粉我们都是可以用做定妆的。
0: 但是粉饼的话，我记得还有那种就是可以什么遮瑕呀，就是那种也叫粉饼吗？
2: 也叫粉饼。遮瑕它是遮瑕，然后有粉饼它可能会有分一些，比如说带颜色的。然后像我们的这个大白饼，包括我刚刚说的五花肉粉饼，它是没有颜色，但是它会带有一点点的细闪，那可能相对于、

0: 就是区别的话，可能就一个可能比较适合油皮，一个就比较适合干皮，或者是根据客人自己的上妆的习惯去选择都是可以的。
1: 哎，没错哈。再次来提示大家，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呢，都是来自于我们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他们分别是免税星推官欣欣和我们的 Bobby Brown 的彩妆师吴玉莹。那么我们看到后台很多朋友在转发截图哈，找个留言啊，这位朋友说第一次关注海口音乐广播，希望海口音乐广播这个祝对我们的祝福啊，他说积极转发朋友圈了，让更多的朋友们可以认识爱上啊，谢谢你的祝福。还有这位朋友说今天说的真的特别好哈，你节目才刚刚开始。还有这位朋友说他想获奖，想获奖哈，希望你可以积极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的话，我们也提示所有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今天我们首先给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于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价值405元，免税价405元的 NARS 大白饼一份啊。那么这个大白饼呢，它不是吃的饼，是化妆的饼。那如果想获得的朋友，赶紧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你的朋友圈，并且截图，将截图呢反馈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同时的话啊，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多留言，我看到很多人在看没有留言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来说一说哈，你对于这个免税购物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大白饼的一些使用的方式啊等等之类，留言之后你获奖的概率才会是比较高的，因为这是我们会随机的来送出一份我们的奖品。当然也提示大家，我们的直播呢也在通过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同步的在进行啊。当然了，今天我们也说到了，依然是第八届中免海南购物节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购物节的一些优惠活动和好玩的点还有哪些啊？
2: 我们的购物节是一直持续到8月31号，那届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非常福利满满的活动。首先各位要先注册成为星光岛民，就能立返一张30元的券。然后呢，我们每周六周日都会在星光岛民平台上面进行抽奖。我们抽送的礼品有88元无门槛代金券，以及大额星光值等等。所以各位可以在周末的时间去锁定我们的星光岛民线上平台。那以及呢，我们周六周日线下还有拼豆的活动
1: 哦，拼豆活动还在。
2: 对，是的，每周末都有的，在8月31号之前的周末都有。
1: 就这个周末马上到来了，明天后天也是可以的。
2: 对，后天跟大后天，周六周日嘛。对。
1: 那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想说，你们这么好的活动，我们要怎么参与呢？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呢，还是说我其实只要达到购物的一定金额就可以参与了？
2: 我们的拼豆活动是任意消费就可以参与的。然后我们的星光岛民线上抽奖是只要您注册成为星光岛民就可以免费参与的。
1: 没错哈，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视频账号右下角来点赞，点赞比较多的朋友获得我们前一趴，也就这个半点的这样的一个大白饼的概率也是比较大的哈。记得要点赞留言，不仅你要转发哈，点赞留言毕竟是价值405块的东西，在今天就送给大家，而且还是说到我们的免税的产品啊。那么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直播。当然了，也提示大家，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购买免税商品有关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留言。要提示大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给大家送出的是30元的星光岛民购物红包。如果说你首次的成为我们的星光岛民呢，就可以来获得这30块钱在免税店内使用。如何来获得？你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啊，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获得了。那这30块钱要怎么去使用啊？欣欣。
2: 在我们线上的平台领取之后，直接买单的时候出示给销售员就可以使用了。我们的30元券呢是可以购买免税有税都可以通用的。像是如果说是您今年有离过岛的一个岛民的话，那您直接可以去我们的双子座1层的岛民直通车。在那里有很多品类汇聚，都是可以集购集提。
1: 双子座1层的岛民直通车。
2: 对，是的。
1: 在这个岛民直通车当中，有没有哪些产品大家可以去多多的了解一下呢？
2: 有的，就像是我们的香化的话，您只要是岛民，今年内有离过一次岛，那您就可以集购集体5件化妆品。然后呢，如果是包包的话，就可以提1件，像墨镜啊、皮带啊，这些都是可以提1件的。
1: 都是可以提的哈。所以大家获得我们这个红包之后呢，一定要记得可以在我们的店内来进行销售哈。这个使用。其实说到销售，再问一下玉莹，跟我们整体介绍一下这个 Bobby Brown 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好不好？
3: 好呀，我们是来自雅诗兰黛集团旗下的一个高端彩妆品牌，然后在中国也是有的就是比较长时间的一个销售的历史。那这边能不能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家的一些，比如说
1: 对啊，今天你来的目的就给大家推荐啊。

0: 我要多说一说。首先我们刚刚说到跟这个大白饼啊类似的，你刚才推荐了一个，那其实我知道这个 Bobbi Brown 它在这个整个的一个香化线当中有非常多的明星类的产品。
1: 对对对，比如说就是化妆很重要的一环，是不是要做妆前打底，对不对？ Uh-huh, 那我们家有到一个明星单品叫做橘子面霜。
0: 嗯，
1: 然后橘子面霜呢，它是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基础的妆前的护肤，然后并且它同时也可以做到你的妆前打底，也就简单来讲，就是说一整瓶你化妆之前用这一瓶就可以了，然后你再去上你的粉底液，它可以让你的底妆更服帖，不容易卡粉，不容易起皮。然后其次就是到了另外的很重要的一环，就是我们要卸妆，对不对？卸妆那会有到一些，比如说像皮肤可能比较敏感，或是会有痘痘肌的一些客人，他会问说，哎，那我皮肤就是有这种情况，那能不能用你们家的卸妆油？那当然可以，因为我们家的卸妆油就是里面是含有就是非常天然的植物的一个油脂，所以它非常的温和，然后可以做到深层清洁不残留，然后温和不刺激，那对于可能皮肤比较敏感的客人来讲的话，他可以去安心的去选择。那如果说卸妆不残留的话，是不是我们就不容易长痘痘，不容易长闭口？那地基打得好，我们才能起高楼，对不对？那你妆卸得干净，你的护肤品吸收才能更好，那我们的皮肤才会变得更漂亮。那皮肤变得漂亮了，是不是化妆就可以变得更好？
0: 因为现在市面上的卸妆产品其实还是蛮多的，
1: 对，
0: 那卸妆的话就是到底要怎么去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卸妆产品呢？
1: 那比如说就是像卸妆油，我们家的卸妆油它是适合所有的皮肤，然后它是质地比较轻盈的一个水感卸妆油，遇水马上就可以乳化的，那就非常适合。就是比如说你卸妆很着急，就是我上了一天班，然后我想快速的卸妆，然后我卸完妆，因为我们卸妆油是用完了之后你可以不用洗脸，就不用再用洗面奶去洗脸的。
0: 哦，它不用洗面奶再洗了。
1: 对，是不是很神奇？然后你就用一个卸妆油就可以了。然后当然这个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了，就是说如果像我自己，我是喜欢卸完妆之后我的脸上就是很干净，不要有任何的就是那种感觉了，我自己求一个安心，我就再洗一遍洗面奶，这当然也都是可以的。那还有比如说像我们做销售的，那我们公司是有就比如说三米可见的妆，那妆感也稍微需要浓一点的，那对于我来讲，我直接用我们家这个卸妆油，我也不需要再去用什么眼唇卸妆油，就很方便，然后就可以卸掉我的全脸的妆容。
0: 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对于这个卸妆类的产品选择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自己的想法哈？欣欣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你在这个平常卸妆的时候，或者说在整个妆前妆后会有没有一个自己的心得啊？
2: 像我的话，就是刚刚玉莹提到的那个 Bobbi Brown 的卸妆油，我是他们家的忠实顾客了。对，因为我是一个油皮痘肌，所以我非常喜欢用他们家的卸妆油。因为他们家的卸妆油就是质地很清爽，就是不同于其他卸妆油一样，是一个很清透，然后很像水一样的一种质地，然后上脸的话也没有负担，轻轻松松就可以卸掉我的全妆，所以卸得很干净。
0: 所以的话，那它平常的一个价格是什么样子啊？
1: 目前的话，我们免税的售价是670块钱，400毫升。
0: 400毫升，
1: 对。然后，
0: 这个是可以岛内集购集体吗？岛民集购集体，
1: 岛民集购集体。然后我们现在会有到一些店面的活动，以及品牌会给到我们一些，就是品牌的券，一些补贴。那到手一瓶下来的话是419块钱，
0: 419块钱，
1: 400毫升。
0: 哦，它这个价格算是很实惠了，而且的话可以叠加很多的优惠。我们要提示大家哈，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呢，其实我们一直跟大家说可以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到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当中，目的就是让大家，你不论是在店内有什么样优惠，或者说一些券啊，政府消费券等等，我们这30块钱你是可以来叠加使用的。当然也提示大家，我们的直播呢在通过海口音乐广播和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我们的两个平台哈都在直播当中。我们再次来提示大家，前半点想获得我们价值405的纳子的大白饼，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个啊，蓝色的。那么如何来获得呢？首先啊，你要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试票直播间来多多的留言，右下角点赞啊，这是获得我们的一个奖品的一个很大的方式，因为我们是随机选择一位。那么同时的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你的朋友圈，并且截图，将这个截取的图片发送到海口音乐广播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微信平台当中，才有机会完成我们整个的一个获奖的闭环的流程。我们再次来提示大家哈，那

那么405元的大白饼是在我们前半点来送给大家，同时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哈，你在免税购物当中，哎，有哪些印象比较深刻的内容，或者说你对于我们的纳斯啊，包括这个 Bobbi Brown 都有哪些特殊的购物的心得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海口音乐广播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来进行留言。

0: 其实说到美食购物啊，我们发现很多朋友其实都在这个后台有跟我们分享留言哈，我们也来看一看微信平台的这样的一个留言。有朋友说啊，这期居然请到了 Bobby Brown 的嘉宾，觉得非常的赞哈，不知道他有没有买过什么样的 Bobby Brown 的产品。还有朋友说到了，虽然说他平时用护肤品啊，但是听了这个嘉宾的介绍，才发现自己有很多的这个护肤的盲区啊，说希望这个我们的免税嘉宾要多多的来做客。还有这位朋友说到，免税购物很方便啊，开启了买买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还说日月广场免税店还挺凉快的，活动是特别的多。包括这个还有朋友说啊，每次听到我们的 CDF 的节目就特别的开心哈、啊，能了解很多免税和彩妆类的知识。其实我觉得哈、啊，这只是我们一部分朋友的一个留言。说到我们的免税购物呢，不得不跟大家说到我们相关的一些优惠活动哈、啊。我觉得让欣欣再来跟大家说一说，最近来自于我们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优惠活动都有哪些呢？
1: 好的，那接下来由我给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呢，就是我们第八届中缅海南免税购物节的时间段，那我们的活动会一直持续到8月31号，届时呢，我们先注册一个星光岛民就可以立返一张30元的券，然后呢，我们每周末都会在线上进行星光岛民的抽奖，我们会抽送88元无门槛代金券，以及我们每周末都会有一个大小朋友们都非常喜欢的拼豆活动，只要任意消费就可以来玩了。

0: 后呢，我们还会有个 VIP 的思想沙龙活动在筹备当中，各位可以敬请期待一下。
1: 哎，没错哈，这么多的优惠活动都是在我们整个的一个购节的过程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的。同时我们另一位的嘉宾呢，是我们来自于 Bobbi Brown 的玉莹哈。那这个玉莹其实也会有很多的一些彩妆的故事，特别是跟这个 Bobbi Brown 品牌有关的。我看到这个有朋友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也留言哈，说积极点赞，叠加各种优惠券立减，再加倒霉券，觉得挺划算的。我们现在 Bobbi Brown 的一个全系产品的一个价格区间是什么样子的？有哪些被称之为说去到我们品牌必买的产品呢？
2: 我们的价格区间大概是在300到900不等。
1: 嗯，
2: 对。然后必买的就是刚刚有说到的卸妆油、橘子面霜。
1: 嗯，
2: 然后其实除了这两个单品之外，我们因为我们品牌是被称作裸妆皇后嘛，
1: 裸妆皇后。
2: 对，然后那当然是要选择一下我们家的粉底液或者是底妆类的产品啦。啊、哦嗯，然后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个虫草粉底液，这个应该就是很多人的一个彩，就是粉底液，就是入手第一款那个大牌粉底液的，就是选择了我们虫草粉底液。嗯，因为它是一款养肤粉底液啊，养肤粉底液。那我们是在上妆的过程中，然后也是同时可以起到一定的护肤的作用的。
1: 哦，养肤粉底液，
2: 对，妆养合一，妆养合一。
1: 哦，这个还就觉得，那所谓的养肤粉底液是说我涂了这个粉底液之后，我就不需要再去做一些护肤吗？还是怎么样？
2: 哦，当然不是，就比如说像我们在化因为我们像比如说上班，对不对？那你带妆的时间会比较长。
1: 嗯，
2: 那我们护肤除了就是早间跟晚间的护肤，那中间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化妆的时候我们的护肤是空缺的。
1: 嗯，
2: 但是像我们的那个虫草粉底液里面它是有添加到了一些精华的成分。
1: 嗯，
2: 那一瓶粉底液的话是可以搭
1: 虫草粉底液，听起来也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2: 是的是的，里面是有
1: 很补的样子，
2: 有添加到虫草精华，还有一些人参提取物的，所以你在化妆的过程中，它也是可以起到一定的护肤的效果的。
1: 因为Bobbi Brown是不是它是一个以彩妆而闻名的品牌啊？
2: 是的，是的，就是像我们品牌的话，最先开始，我们的创始人他是一个彩妆师嘛，
1: 嗯，
2: 然后他就是在帮别人化妆的过程中，他就觉得说，哎，为什么现在的那个粉底液，就在他们那个年代，就说为什么现在粉底液好像就是很难推开啊，然后要不就是非常非常的白，然后都没有就是适合所有人的色号。于是他就有了这个想法嘛。然后但其实我们品牌最先推出的是口红
1: 啊。
2: 哎，对，最先推出的是
1: 口
2: 红。嗯，然后他是遇到了一个就是一个算是科学家还是一个化学家，然后他们俩就一拍即合，然后就推出了一个就是系列的口红。然后
1: 现在口红的话，现在口红这支线的话在我们依然是一个很火热的一支线。
2: 后面我们更新迭代了，
1: 更新迭代了，
2: 对对对，然后现在也会就是顺应市场的一些需求，
1: 嗯，
2: 然后推出一些就是现在大家比较喜欢的口红的系列，
1: 嗯，
2: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就是奢精系列，然后或者是啊，我们还有之恋唇蜜之类的这些。
1: 哎，没错哈。其实说到这个 Bobbi Brown 的产品，大家还知道哪些呢？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朋友圈，并且截图分享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第一份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NARS 的大白饼。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大白饼会送给谁呢？也就是邀请大家来留言，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你可以来说一说跟免税购物有关的内容，同时也来说一说，既然我们的Bobbi Brown 做客到直播间，你还知道哪些 Bobbi Brown 的特别的产品，有买过哪些产品？我们会在留言的朋友当中哈，第二份奖品会在我们的视频号留言的朋友当中随机的选出一份送给您。那当然了，要提示大家，我们稍后呢会将中奖的信息通过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来发送给您。如果您收到了之后，一定要将你的姓名、电话和联系地址及时的发送给我们。我们稍后再见。
3: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4: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5: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6: 哦，为什么呢？
5: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6: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

0: 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0: 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1: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2: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3: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1: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0: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1: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2: Happy，ING， 心情就像是坐上一台喷射机。
0: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1: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0: 7月31号19:30，长影奇幻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1: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椰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3: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

0: 优惠的内容啊。如果说现在你还没有注册成为星光岛民的话，赶紧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之后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啊，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获得我们30块钱的心意礼包，就可以在我们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内来进行消费。节目开始呢，还是来欢迎到我们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啊。首先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免税新推官欣欣，欢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欣欣。
0: 另一位是我们的 Bobby Brown 的彩妆师吴玉莹，欢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 Bobby Brown 的彩妆师玉莹。
0: 哎，那我们回来之后呢，将会继续给大家送出另一块啊，我们的 NARS 的大白饼，前一块刚刚已经送出去了。那么当然了，另一块的话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留言。当然，大前提是一定要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朋友圈，并且截图将这个图片呢发送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也就是完成了我们一个入门啊。其次的话，你要点赞留言，留言什么内容呢？可以来说一说你对于 Bobby Brown 包括对于免税购物有关的一些经历啊，都是可以的。我们来看一看视频号当中的之前的留言哈。有朋友说特别想拥有这款大白饼，说这个在 cos 的时候需要大白饼来定妆啊，学生党求抽中啊。还有这位朋友说到历史，听说 Bobby Brown 的彩妆很不错，像大白饼、五花肉、高光等等都是明星产品，想听听嘉宾的详细介绍。哎，来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个他既然说到了大白饼、五花肉、高光等等之类的，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详细介绍啊？
2: 可以啊，老师，就比如说像我们的五花肉、高光也是相当网红的一款产品哦。就比如说如果要是你哪怕你是新手，或者是你已经是彩妆老炮，你都应该家里都会有一块这个五花肉高光。那我们五花肉高光一般情况下除了上在我们就可以提亮之外，那比如说你会去到一些聚会啊或者宴会啊，你都可以把它除哦，我今天说的是除了就是我们常规的一些使用的情况之外啊，那你可以把它涂在比如说锁骨，然后或者是我们的耳垂，然后甚至是你有一些露肤度比较高的衣服，你可以把它涂在你的手臂或者是你的那个小腿的外侧，然后都可以去使用的。
0: 那他为什么就是说到如此的所谓的网红，或者说他被大家所使用的点，所喜欢的点都在哪里啊？
2: 那首先他长得很好看。五花肉嘛，顾名思义，对不对？打开它就不一样，会有拆盲盒的感觉。但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每一块的比例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说它可能
0: 看起来有点闷。它像为什么像五花肉？因为它是这个是粉色、粉色、白色、
2: 白色，对，没错啊。然后呢，它是球形粉末上脸之后，因为高光嘛，其实你是上到颧骨的这一块，也会担心它会不会显毛孔大。那我们这块高光它是球形粉末，所以的话它出来的光泽是非常的柔和。对，自然提亮的。
0: 它的价格现在是在免税店当中什么样的价格？
2: 免税价的话目前是469元，然后也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就是店内的折扣，包括我们的那个星光岛民的券也都是可以去使用的。
0: 那其实整个折下来的话应该也是400出头的样子。
2: 对，差不多400出头。
0: 所以的话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到我们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内选购。其实说到我们的 Bobby Brown 是在免税店的哪个位置啊？
2: 我们是在射手座 L 层，就是大屏幕的位置
0: 啊。射手座 L 层，
2: 对
0: ，C 位算是。
2: 哎，对，就比如说上次那个什么。
0: 很多活动啊等等之类都有在那里哈啊，包括其实我们今天欣欣做客到直播间，一方面大家在听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同时，还有一点就是让大家了解到最近免税店的优惠。其实最近我们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是进行了一个大动作。
1: 对，就是可能大家也有陆陆续续刷到新闻吧，就是我们的海口市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是即将开业了。我们正在陆陆续续的筹划当中，各位可以期待一下。
0: 哎，其实说到这个，刚刚全称叫做
1: 海口市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
0: 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我抓住了几个关键词啊。你看我们首先是日用消费品免税，这几个关键词应该是怎么去解读它呢？
1: 就是它你可以不用离岛，你只要是持有海南的身份证、居住证、社保卡以及在海南工作生活持有居留证的境外人员，你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去购物了。而且我们的额度是每人每年有10000元的额度，而且不限购买次数，现场提货即买即提。
0: 不限购买次数的话，那它对于件数来说会有一定的要求吗？届时
1: 不会的，只要是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哈。刚刚大家听到的是我们的这首歌当中唱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就是来告诉大家最近美食店的一些

0: 这购买不超过总的额度10000元就可以了。
1: 哦，那这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店也是在日月广场，它是在大致哪个位置呢？
0: 它是在日月广场的西四处女座 L 层。
1: 嗯，
0: 就是在我们的免税店，如果是从香奈儿的那个口出来的话，直接右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了。
1: 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就是首先刚刚几个关键词，第一是日用消费品，第二个关键词，那第三个关键词就是我们的免税，也就是说我们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内的产品它是免税的。
0: 对，它是免了进口关税、进口环节以及国内环节增值税以及消费税全免的一个情况。
1: 嗯，那就是在我们购买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朋友你看在这个留言也说在很心动哈，地址在哪里，刚刚也说到了地址的位置，那具体的一个开业的信息呢，我们也会在后续来跟大家及时的更新哈，那即将启幕，大家可以敬请期待，就是最近的事儿了。
0: 对，
1: 那当然了，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个我们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当中，现在有没有说哪些品类啊，就是已经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的。
0: 嗯，比如说有母婴健康、玩具以及餐具以及休闲食品、品质日化等，都是各位可以日常比较能使用到的一些。
1: 哦，玩具。
0: 对，高频的商品。
1: 还有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好像奶粉是不是在其中？
0: 对，奶粉，然后还有一些瓷器啊，还有一些、
1: 瓷器，
0: 还有膳魔师的水杯，各位应该都挺。
1: 哦，这个好像大家都知道，就是它单手开合啊等等之类会比较好用。
0: 对，是的。
1: 还
0: 有
1: 一些糖巧。
0: 糖巧啊，比如说歌地凡、瑞士莲。以及文奇好事的巧克力，各位应该都挺喜欢吃的。
1: 有朋友还是在问说什么时候开业哈？开业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及时来说，敬请期待，就是近期了，近期非常非常近，可能是明天、后天、大后天，不知道是哪天，但是一定是很近的一天哈。当然了，我们再次来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给大家继续送出的是 CDF Eco Records 美食店为您提供到的 NAS 大白饼一份。我们在这个半点呢，同样也是来送给大家。如何来获得呢？首先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你的朋友圈当中，并且将截图这个图片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完成我们的第一步。第二步呢，就在我们的视频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点赞分享的同时呢，要记得留言，我们会在留言区哈，谁留言的比较多，谁说的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喜欢，或者说我们就看出他真的对于这个品牌很喜欢，我们就把这个大白饼来送给他哈。我们来继续来看一看，有朋友说身边的朋友都说大白饼挺好的，还没体验过，希望被选中啊。这位朋友说呢，一直在用 Bobbi Brown 的虫草粉底液，妆感自然通透，有淡淡的养肤感，轻薄不厚重，日常的妆感还是刚刚好的。跟这个虫草粉底液类似的产品，我们的 Bobbi Brown 还有哪些啊？
2: 我们还有虫草粉霜或者是虫草隔离，这是虫草家族的。那如果说这个刚刚以上讲的虫草系列可能会对干皮，就是我们皮肤有分干皮油皮嘛，可能干皮的客人会比较喜欢，或者是说喜欢比较带有光泽感的一些客人可能就会选择虫草粉底液，那虫草家族。那如果说像在海南天气比较热，然后或者是皮肤比较容易出油，或者是说想要追求一个极致哑光的话，那我们还会有到一个持妆系列的粉底液，轻盈持妆粉底液，那这边大家也都是可以就是去选择的。
1: 所以的话其实我们现在的粉底液其实也是给到大家很多元素去选，粉底液应该怎么选啊？女士可以用，男士也可以用，我们在选择粉底液包括色号啊或者是产品的一些它的质感方面都应该有哪些选择的方式呢？
2: 选择像粉底液的话，它就会分一些，比如说比较清透的，或者是遮瑕力比较强的，然后或者是说像刚刚说到的
1: 清透、遮瑕力强，这些是可以这些能够同时满足吗？不可能清透又遮瑕力强吧。
2: 一般情况下，如果说你想要它比较清透一点，你也可以比如说少一点少量的，对，然后或者是说你想要某一个局部遮瑕比较好一点，然后脸上瑕疵比较没有那么多，然后但是我就想遮一下。
1: 但遮瑕不是我在网上看的时候就是专门的遮瑕产品吗？
2: 有的，
1: 粉底液也可以替代遮瑕吗？
2: 粉底液的话主要是均匀肤色，只是说刚刚说到的就是局部你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瑕疵，但是你又不想专门去用粉底遮瑕去用的话，那你就可以用粉底液单独的再
1: 粉底液跟素颜霜有什么区别呢？
2: 素颜霜的话它可能没有色粉，没有办法说做到像粉底液就是这么好的去均匀肤色。
1: 就现在市面上你看有时候刷这个抖音的时候就会推荐啊什么素颜霜啊遮瑕呀啊粉底液呀这个什么还有什么粉底棒啊之类等等之类的，就是在这些类的产品当中作为我们的彩妆师来说是不是比较好用的还是要

0: 我们的粉底液为主呢？
1: 对对对，我个人是比较就是建议大家还是日常长时间带妆的话，还是去选择粉底液会好一点。
0: 嗯，
1: 对。然后其次的话就是你像比如说你日常可能只是想出门一两个小时，不要那么长时间的带妆，或者是想要妆感比较轻薄一点的话，那你可以用就是刚老师说的那个素颜霜或者是隔离就可以了。
0: 刚刚您说的这个色粉，就是素颜霜里面是没有
1: 啊、没有色粉的。
0: 色粉是什么？
1: 色粉的话，就是我们加在粉底液里面，它可能就可以起到一些一定的遮瑕、遮盖的效果。
0: 哦，那素颜霜它，可素颜霜它也会有一点点遮瑕的效果，
1: 它会有提亮的效果。
0: 提亮，
1: 哎，对。但是像你，比如说有一些瑕疵，它没有办法去做到更好的覆盖嘛。
0: 哦，也就是现在像着我们的这个玉莹说的一样，如果大家是短时的一个持妆，想要轻薄的话，其实可以选择素颜霜的。那如果是长时间的持妆，我们的上班族早上起来化妆，或者说你可能要长时间在外面，亦或是外面的温度的影响等等之类的，还是建议大家选择粉底液。
1: 哦，对的，对的。
0: 欣在粉底液当中选择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自己的一些诀窍和想法？
2: 其实我觉得是使用场景的不同。
0: 哦，使用的场景不同。
2: 对，像是如果说你是早八打工人，就像我一样，可能平时不太需要用全妆去上班的话，那我们可以浅浅的打一层素颜霜，我们就可以出门啦。
0: 嗯，
2: 但是如果说像今天来上节目的话，我需要一个比较精致的那个妆容来出现，所以我今天是涂了粉底液，而且也比较能持妆。
0: 但粉底液的话，就是又涉及到刚刚说的卸妆，卸妆的话，粉底应该是比这个叫做素颜霜难卸的，对不对？
2: 对，是的，是的。而且就是你其实能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如果你用只用素颜霜的话，有时候我甚至只用一个洗面奶，清洁力强的洗面奶，我都可以把素颜霜给卸掉了。但是如果说我涂了粉底液，那我一定是要用刚刚玉莹推荐的 Bobbi Brown 的那个持妆那个卸妆油去卸的。
0: 哦，哎，所以的话，我们也欢迎大家进来说一说哈。我们这个半点给大家送出的是我们的这个 NARS 的大白饼。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朋友在实时在线，有很多朋友看过我们的直播，赶紧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抽奖的环节当中。如何来获得我们的奖品呢？第一步，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你的朋友圈，并且截图，将截图哈反馈到，也发送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呢，稍后你获奖了之后，我们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跟你取得联系，这一步非常的重要。那第二步呢，就是在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过程当中来留言，我们看很多朋友留言非常的多，所以的话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自己在彩妆、在美妆，包括粉底液啊、Bobbi Brown 啊，或者是 NARS 啊，亦或是我们的免税购物方面都有哪些自己的经验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因为你的留言是可以被非常多的朋友所看到的啊。你看这个有朋友说到了，刚才听到了这个运营的介绍哈，知道了彩妆里面还添加了护肤的品牌，觉得很贴心。这位朋友问说这个日用这个免税的什么时候开业，敬请期待，马上了。还有朋友说特别喜欢 Bobbi Brown 这个品牌，希望可以被抽中啊。我们今天抽的是 NARS 啊，你这个想抽中 Bobbi Brown 可能下次呵呵，这次我们抽的是 NARS，
2: 许愿一下
0: 哈。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来留言，我们留言要持续滚动起来，或者大家可以刷我们的关键词哈 CDF 海口热广场免税店都是可以的啊，都可以刷起来。我们的评论区人数越多，或者说你刷的次数越多，我们选到你的这个概率就会变得越大。其实再次来说到我们刚刚一直说到的这个岛民日用免税品啊，有朋友问到了说，我刷一下啊，这里有海鲜类吗？三文鱼、金枪鱼或者生蚝这些，
2: 可以敬请期待一下。
0: 嗯，
2: 对，
0: 可以期待一下。
2: 对，
0: 但是现在我们熟知的一些品类都有哪些？
2: 都有母婴，还有玩具，以及精致餐具，还有休闲食品，以及品质日化。
0: 嗯，就这些其实是已经涵盖到了我们的日用的一个产品的系列当中。
2: 对，是的，就是使用场景会比较大众化一些吧。
0: 哦，
2: 毕竟我们也是一直想说打造一个家门口的免税店这样一个概念。
0: 嗯，
2: 丰富各位的一些出行以及购物的便利性。
0: 哦，我看还有朋友说还正在用这个睫毛膏哈，特别喜欢 Bobbi Brown 睫毛膏。
1: 有的，有的。
0: 哦，
1: 我们有的。作为一个专业的彩妆品牌，怎么能没有睫毛膏这一部分？
0: 睫毛膏这个东西，因为我可能我比较少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1: 睫毛膏就是我们家的睫毛膏，它有两款，一款是卷翘，一款是浓密。然后这个就大家到时候如果有机会就是到免税店逛一逛的话，也可以到店内去体验一下啊。
0: 嗯，
1: 对的，
0: 就是我们的睫毛膏体验之后会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或者它的使用过程当中跟其他品牌相比它有哪些特色
1: 啊？就是它比较不容易脱妆，因为夏天嘛，女孩子最怕就脱妆，你那个睫毛膏如果一脱的话眼睛下面就会黑黑，对不对？
0: 嗯，
1: 那像我们家的话就不会。

0: 然后你会觉得哇，我的睫毛好像就天生好像出来就这么长的一样。哎，对，
1: 哦，睫毛膏的话一般像一管可以用多久啊？
0: 哦，可以用挺久的，
2: 挺久的
0: ，对。
1: 它也会有保质期吧？我很好奇，就是我们的美妆类的产品的保质期，它跟其他相比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
0: 像我们美妆类的话，它一般是3到5年，然后，但是比如说我们几乎每一个产品，它下面都会有到一个小盒子开盖，然后里面会有写数字，然后那个是代表就是开封之后几个月内你得用完，那我们最好是严格按照上面的那个要求，就是比如说像睫毛膏，它可能开封6个月或者是12个月内，你就得把它用完。如果要超过这个时间的话，我们就不太建议大家再继续使用了。
1: 所以的话，其实还有这么一个说法哈。那包括这个我们说到的睫毛膏和一些美妆类的产品的话，大家想了解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啊。其实我知道我们 Bobbi Brown 的这个全系列品牌特别的多，你看刚刚有介绍到了我们的粉底液，这是其中一款，就刚刚说那个虫草的粉底液只是其中一款，虫草养肤粉底液。
0: 是的。
1: 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持妆轻盈持妆粉底液，对，在海南的每一个客人我觉得都可以去，就是家里在家里备一瓶这个粉底液，因为它是我们全新升级了之后，它的质地会变得比较清透。那像有些客人会说，哎，我干皮，那我能用这种持妆类型的粉底液吗？那当然可以，我们全新的这一款的话是可以的。然后呢，首先是它质地比较清透嘛，第二个就是它比较就是想要哑光的妆感的话，
1: 哑光那哑光的就是没有那么油，是不是？
0: 对，它就是哑光，然后你就可以选择这款粉底液了。
1: 那其实我们在粉底液的选择当中，它的色号要怎么去选呢？
0: 色号的话，我们就建议就是最贴近自己的肤色会比较好一点，因为这样子你不要选得太白，也不要选得太暗，太暗的你好像没化妆，太白的话，
1: 太白好像有点假像单面具一样。
0: 对，然后如果你要是选择到一个比较贴近自己肤色的话，哪怕脱妆了，看起来都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1: 那它这个颜色要怎么去看呢？就是我要怎么去对比呢？
0: 那因为像粉底液的话，我们会有分冷调、黄调，然后还有中性调。那这个一般是到柜台，然后我们会
1: 去试一下，
0: 对，去试一下。一般会给客人推荐3个颜色，然后我们试在我们的那个下颌线的这个位置，然后再去推开，然后看客人，有时候也会根据客人的一个喜好。
1: 客人会不会说我就想买个特别白的？
0: 会有，但是你可以跟他讲一下嘛。那如果客人他本身就喜欢特别白，比如说像我就是喜欢颜色比较白的，
1: 因为你本身也比较白，是不是？
0: 对啊，
1: 这本身那这不就是你的肤色吗？
0: 对，就是想要稍微白一点的话，那可能彩妆的搭配就有更多的可能性嘛。对啊，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包括就是我们的一些建议，那你可以结合一下去选择，都可以的。
1: 粉底液的话算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彩妆的过程当中非常基础和
0: 重要的一步。
1: 彩妆我们其实在想说，就是在脸上化妆就叫彩妆吗？还是它彩妆代表的是什么这个概念？
0: 用在脸上的都可以啊，或者是有些人他们可能觉得就是带颜色的叫彩妆，比如说口红、眼影、腮红对，但是我们的话就是所有你用在脸上的这些你要卸妆的东西，你都可以把它理解成彩妆。
1: 那 Bobbi Brown 刚我们说到就是以彩妆线而为主的哈。那么再来看一下，我朋友说想问一下，用了 Bobbi Brown 的卸妆油之后还是要用洗面奶吗？
0: 可以不用。对，也可以用了，看自己的习惯。我们官方是说可以不用的，因为它是水感卸妆油，卸完之后你不会觉得糊脸糊眼睛，不会有那种油膜感，是比较清爽的，所以也是可以不用。
1: 海南这么热的话，就是这粉底液脱妆或者说是出汗这件事，两位是都怎么解决的呢？
2: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2: 因为我出油的频率比较多，所以我的压箱宝的技能就是首先用一个吸油纸把脸上的油脂给吸掉，再来呢再喷一层定妆喷雾滋润一下自己的脸蛋，再然后呢再上一个气垫粉底把我们刚刚斑驳的地方给压一遍，最后再上一层粉饼，然后把你的脸蛋变哑光。
1: 哇，真的是步骤很多。你指的你现在你说的是你化，就是化妆还是说你补
2: 妆
1: 脱妆了之后？
2: 对是的。
1: 那如果是在化妆的时候呢？如果在化妆的时候怎么可以保持这个妆的更持久性啊？
2: 我觉得很关键的一个就是三明治定妆法，就是你可以先把你的脸涂 涂上隔离跟遮瑕之后，先喷一层定妆喷雾，
1: 嗯，
2: 然后再上粉底液，
1: 嗯，
2: 上完粉底液之后再来一层定妆喷雾，
1: 嗯，
2: 然后最后再上散粉，
1: 嗯，
2: 就是层层叠加之后，就会让你的脸变成一个很持久、很哑光的，
1: 那会不会脸很累的感觉？
2: 不会啊，我们女孩子对不对？
1: 啊，
2: 想要打造个精致的妆容，这些步骤都不嫌多。
1: 其实我有听我们之前我们这个台里的化妆师说，就是其实外面的水对于你的妆来说，好像影响的程度相比要比你自己的脸出汗要你脸出汗可能会更严重一点。他的意思就是如果你脸部出汗的话，就是脱妆会更严重，但如果你外面下雨或者你其他人往你脸上喷水的话，你可能脱妆的概率没有那么高。
2: 那就说明他打底妆打得好
1: 哦。
2: 对，
1: 也就是说其实还是底妆很重要。在海南的产品的话，我们像 Baby Brown 前线的产品的话，会不会说针对我们海南本地的朋友推出一些比较适合我们的炎热啊、防晒啊、出汗的这些一些产品的 set 一些组合呢？
0: 那就前面刚刚讲到的那个轻盈持妆粉底液，那前面有提到一个五花肉粉饼，
1: 嗯，
0: 然后它是我觉得你日常就是想要妆感比较轻盈一点，然后就是在办公室里面或者是短时间带妆的话，你用它 OK，
1: 嗯，
0: 那我们还有到一个就是我们的老就是怎么说呢，当家花旦，它叫做对羽柔蜜粉饼。那这一款粉饼的话就非常适合就是油皮，
1: 嗯，
0: 或者是你要长时间带妆然后到户外的，
1: 嗯，
0: 这一部分的顾客可以去选择到的，
1: 嗯，
0: 就跟我们的那个橘子面霜、轻盈持妆粉底液加我们的那个羽柔蜜粉饼这三个组合一下，
1: 嗯，
0: 然后那你几乎这
1: 那这三个组合的话，在免税价，嗯，在我们 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的售价是什么样子的？
0: 粉饼的话，我们是免税价368，橘子面霜它有分大瓶跟小瓶，
1: 嗯，
0: 50毫升的话是528，大瓶的话是918，
1: 嗯，
0: 然后那个轻盈持妆粉底液的话是428，然后目前我们也都是享受有店内的折扣，
1: 嗯，
0: 包括我们星光岛民的券也都是可以去使用的，
1: 嗯，
0: 还有一些消费券。
1: 哎，没错哈，啊，其实说到我们的星光岛民呢，在此我们邀请所有的朋友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星光岛民，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不论你是在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还是在通过我们的落地调频在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30块钱首先来送给您，都可以在我们的 CDI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内来进行消费。那怎么来获得呢？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哈，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同时最近我们第八届的这样的一个购物节当中有哪些好买的或者是促销类的商品呢？还有一个关键词叫做促销。同时要提示大家，我们的第三块粉饼呢会在稍后节目回来之后继续送给大家。获奖怎么来获得哈？给大家说一个小窍门，首先要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朋友圈，其次要记得点赞，还有一点就是要在我们的平台留言，留言越多获奖的概率就会越大。最后一块价值405的粉饼会送给哪位朋友呢？一定要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看到很多朋友在持续的转发当中，好的都有看到哈，持续转发我们的直播，也希望让更多的人可以在不论是在免税购物啊，还是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彩妆的过程当中都是有所了解的。那更多的一些彩妆的我们的技巧，包括我们的免税店的优惠呢，也会在稍后节目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分享。
3: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4: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5: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6: 还真没有留意过，
7: 不太清楚。
8: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5: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9: 上学那会儿吧。
7: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0: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5: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11: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2: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3: 我家离得有点远。
14: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3: 有点远，
11: 再没时间，
12: 没有留意过。
14: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5: 哦，刷会儿手机。
16: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7: 主人，请断。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1: 主人主人，快请蹲店。
0: 嗯，好了，拔了。
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没错，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8:35，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宇飞，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本栏目的特约支持。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落地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海口音乐广播和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两个账号都在同步直播当中。进入到我们最后半点的直播时间段，我们将会继续送出一份价值405元的 NAS 大白饼来回馈给我们的听众和粉丝朋友。那如果这个时间段啊，你刚刚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不要着急，获奖的概率还是有的。如何来获得呢？赶紧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以及我们的视频账号是同名的，将我们此时

0: 此刻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转发到朋友圈，并且截图将图片呢反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就有机会获得了。那接下来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持续留言哈、看了留言，有了留言之后，获奖的概率才会更高。接下来我们将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送奖呢？总听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可能会知道哈，先卖个关子，但是跟我们上一次的送奖的方式会有很大程度的类似。那么当然了，节目开始呢，还要欢迎我们来自于免税店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免税星推官欣欣，欢迎你。
1: Hello， 各位朋友们好，我是来自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欣欣。
0: 另一位是我们的 Bobby Brown 的彩妆师吴玉莹，欢迎你。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 Bobby 布朗的彩妆师玉莹。
0: 还是要来说一说哈，我们最近的这个免税活动，包括大家想要了解到的我们的日用消费品的一个免税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店铺什么时候开在哪里，都有哪些内容啊？这个是怎么可以去购买呢？怎么是一个实惠给到我们所有的岛民呢？
1: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是即将开业，我们会开在日月广场的西四处女座 L 层。那我们的免税范围呢，是免了进口关税以及国内增值税以及消费税全免。那我们的购买资格呢，就是您只要是持有海南身份证、居住证、社保卡以及在海南工作生活持有居留证的境外人员呢，我们都可以享受我们的购买的。那我们的每人每年累计额度是10000元，不限购买次数，现场提货，即买即提。
0: 有几个关键词哈，日用消费品还有我们的免税。其实提到免税的话，大家一定关注到的就是我们的自贸港的红利的政策给到我们所有的岛内的居民。大家购买的商品呢，首先就是在价格方面应该是很有优势的。
1: 对，是的，它毕竟是三个税全免了。
0: 三个税全免了。
1: 对，进口关税以及增值税还有消费税全免。
0: 那这个真的是会省很多钱。
1: 那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的地理位置也非常的有优势，我们就位于我们的国兴大道上面，我们的日月广场，所以呢，我们一直打造的是一个家门口的免税店。
0: 就是大家逛完免税就可以去，不是逛完免税，就是逛完我们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品牌之后，就可以去到我们的日用区来选择了。
1: 对，是的，
0: 包括刚刚也说到，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糖巧在我们的这个区域内都可以来购买。
1: 对，那我们这个区域呢，会有非常多丰富的品类以及商品即将奉献给大家。首先有我们的母婴、我们的奶粉，还有玩具啊、乐高，还有我们的膳魔师，还有瓷器，以及
0: 瓷器指的是
1: 餐盘。对，还有一些我们的休闲食品，比如说歌地凡啊、瑞士莲、好时的一些巧克力，都是非常受我们大小朋友们欢迎的。
0: 包括我们的品类也是在不断的增加当中哈。具体什么时候开呢？即将跟大家见面啊，即将会非常非常快速的，而且我们的这个面积啊或者品类都是不断的扩充，让大家先来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跟岛民有关的免税购物。刚刚也说到了，10000额度之内它是不限件数的，你可以当天就买10000块钱在里面
1: 是
0: 没有问题的。那这个我还蛮好奇的，在接下来会不会跟我们的会员的体系来进行挂钩呢？
1: 就是我们的中免会员积分是可以用在我们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的、这个是可以跟大家就是打付的。
0: 还有这个30块钱，
1: 我们30块我们砍券是不能在我们日用消费品免税店
0: 去的，只能在我们的其他的彩妆类的免税。
1: 对，但是呢，我们给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我们特别准备了一些开业的活动。我们会抽送166元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专属代金券。
0: 166元。
1: 对，是的，是的，
0: 当天就可以来使用了哈。
1: 对，没错。
0: 当然开业时间大家可以敬请期待，同时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跟大家分享，让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当然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个马上要开业的这个店，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第八届中免购物节的话，其实还有非常多的优惠活动，甚至在这个周末啊，大家都可以参与的，也不用到这个周末了，这个你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开车去国兴大道日月广场就可以参与了。都有哪些啊？
1: 我们的第八届中免海南免税购物节是一直持续到8月31号，届时呢，首先您可以先注册成为我们的星光岛民，就可以立返一张30元无门槛的券。那我们每周末呢，就是每周六日，我们都会在星光岛民平台开展线上的抽奖，抽送88元无门槛券以及大额星光值。还有一个我们任意消费就可以去解锁的拼豆活动
0: 啊，这个真的是我超喜欢的。
1: 是吧，是吧，就是很受我们小朋友外以及大人的一些欢迎。

0: 有呢，我们还会开展一个思想 VIP 沙龙的活动，各位可以敬请期待一下，我们也是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
1: 哎，如果说想加入的朋友，或者说想获得我们30块钱代金券的朋友哈，再次来提示大家，还没有成为星光岛民的赶紧来登岛了。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来成为我们的星光岛民，方式方法非常简单，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啊，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获得我们的30元的代金券，成为我们的星光岛民。30块钱呢，现在我们的免税的这个行业当中，基本上可以达到98%以上的使用场景。
0: 对，是的，我们的30元无门槛券它是可以使用在免税跟有税两个环节都可以使用的。
1: 嗯，但是你购买的金额一定要超过30块钱，也就是31块钱才可以来使用，否则的话不会找零给你。
0: 对对，
1: 那很简单，其实你看一些糖巧等等之类的，选择一块的话大约也就这个价格，
0: 几十块钱就可以用我们的券了。
1: 所以的话现在赶紧领取30块钱，开车去到日月广场，去到我们的 CDI 排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内，你就可以选择一份，即使你没有说一个要买特别多的东西，你选择一个巧克力送给自己，也算是免税店给到你的一个心意的礼品，甜蜜的礼品了。
0: 对，是的。那除了买巧克力很合适之外呢，还想给大家推荐一下，其实买我们的国货彩妆也非常的划算。
1: 对，国货彩妆，
0: 对，比如说我们的橘朵啊、娇色，这些都位于我们的射手座 L 层的区域，各位可以进店来选购。只要使用我们30元的券的话，到手可能都不超100元就可以拿到手了。
1: 赶紧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哈，回复关键词岛民购。那么同时的话，大家也记得在我们的直播间内进行留言啊。你看有朋友说，哇，吃穿用的都有，不挺好的哈。还有说这个916的听友有没有特别优惠，30块钱给到你啊。啊，线下他有看到欣欣哈，觉得很美啊，这个人美，生甜具象化了。当然了，我不仅仅欣欣，我们今天还有一位非常厉害的彩妆师玉莹做客到了直播间。再来回复一下大家的这个问题哈。有朋友说粉底液是直接接触皮肤的，一定要用好的 Bobbi Brown 的粉底液，觉得还是挺棒的。我们的粉底液其实真的是在大家使用的一个反馈当中是很有一个很积极的反馈的。
2: 是的是的，是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到嘛，那我们的粉底液它是有养肤的成分，而其次它作为就是一个大牌，你进到那个我们的市场里来肯定都是有被认可的。然后再一个就是会比如说像你有些客人他说，哎，为什么我用这个粉底液啊，用完了我的皮肤变得不好，那就前面有讲到的，我们要好好卸妆
1: 啊。
2: 哎，对，一定要好好卸妆啊，大家
1: 就跟刚刚我们介绍过的我们 Bobbi Brown 的卸妆油一样，其实它是可以来做到卸完之后也可以不用洗面奶去卸了。
2: 可以可以，完全可以，
1: 它像那2合1的感觉。
2: 对，
1: 而且刚刚也说到好像就是我们所有的优惠结合下来也就400多块钱。
2: 是的，400出头一大罐，
1: 还是400毫升的。
2: 是的，
1: 400毫升的话其实用它个
2: 一年半载没有问题。
1: 哦，那真的是很实惠。
2: 对啊，平均下来一天才就是1块多钱。
1: 嗯，
2: 多划算。
1: 那当然了，其实说到这个 Bobbi Brown 的我们的其他的这个产品哈，还有哪些也是值得大家去到店内进行选购的呢？
2: 橘子面霜，橘子面霜。
1: 哎，橘子面霜的话，我好像看之前有朋友留言了，说到橘子面霜它味儿不错啊，浓郁感的面霜感。
2: 对，它是因为我们里面有添加到一个柚果皮油的一个成分，所以它会有很浓郁的一个橘子味。然后呢，它是冰激凌质地的，所以就是非常适合做妆前的打底。那我们妆前上粉底液之前，你不能涂太多层嘛，不然的话你的粉底液就不扒脸。那你当然什么都不涂，那也更不可以，那就是上脸就粉底都推不开。
1: 面霜是不是应该在我们的护肤步骤当中的第几步啊？
2: 也就用了水之后，上粉底液之前啊，我们用了水之后就直接用到我们面霜就可以了。哎，我们橘子面霜是可以直接替代掉您现有的你自己在用的面霜，或者是乳液的部分，然后用一瓶，然后既可以做到护肤又可以做到妆前打底，就很方便，很适合早八人，就少了一个步骤嘛，相当于是。
1: 那它的价格现在在免税的价格是什么样子的呢？
2: 我们有分大瓶跟小瓶，大瓶的话是100毫升，免税价是918，小瓶的话是50毫升，免税价是528，现在都是有到店内的一些活动的，店内折扣，然后包括像我们的星光岛民的券也可以去使用，然后还有我们的政府消费券也都是可以去使用的，所以算下来的话啊，到手，就是价水量变嘛。如果你买的多的话，大瓶到手大概是600出头，600多，然后小瓶的话到手是300多，不到400块钱就可以到手。
1: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 Bobbi Brown 的品牌哈，首先一想到 Bobbi Brown， 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就像我的话，可能虽然说对这个品牌 接触的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会听到身边很多人介绍说，哎，这个 Barbie Brown 它的是一个彩妆，它有什么色盘啊，或者是那种就是化妆使用的一些我们的修容，好像也是不错的吧。
2: 修容的话，我们现在比较就是推荐给客人用到的是我们的高光、
1: 高光，对
2: 对，
1: 修容高光那些，
2: 对，
1: 我有听他们说过。
2: 哎，然后还有我们的眼影盘，
1: 嗯，
2: 对，像我们家有一个另外的一位当家花旦，叫做月光石。
1: 月光石，
2: 对，月光石，它就是单颗眼影，就是我们奢金炫彩系列的最闪最闪的一颗，然后呢它是可以搭配你任何的眼影去使用的，
1: 嗯，
2: 非常非常的闪，适用于
1: 那闪的话会不会说就是太多的感觉啊？
2: 不会，
1: 嗯，
2: 每一个客人就是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嘛，但是它是没有替代的，就很多客人都说到店然后一试就说哇天哪，它跟我家里面的完全就是不一样，然后还是会被它的美貌就是惊讶到这样子，嗯，然后
1: 那星星呢，平常会使用很闪的东西吗？
3: 刚刚玉莹提到月光石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激动起来，因为我很喜欢这款产品。
1: Uh-huh.
3: 它是一个我记得是菱形闪片的一块眼影，而且它点涂在你眼球中央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楚楚动人的一个眼睛。
1: 所以这种产品的话，它的使用场景是比较多的。
2: 对的，对的。比如说像我上班我可以用，嗯，对不对，然后你日常出去有约会啊或跟小姐妹的聚会啊也可以去使用，
1: 嗯，
2: 然后比如说你还有去到一些晚宴啊之类的，嗯，那当然也都是可以去使用的。
1: 哦，嗯，就是它的使用场景很多。那它的价格呢？
2: 价格的话免税价是298。
1: 298，
2: 对，同样也是可以参与到我们前面有说到的一些店内的折扣，然后包括一些优惠券都是可以去使用的。
1: 哦，所以大家我们说到这个优惠券的一些使用哈，包括我们的一些折扣的话，大家依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导民购，看到有朋友也是在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陆续的回复关键词导民购哈，欢迎大家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星光导民当中。当然了，今天我们的这个最后的一个大白饼怎么来送出呢，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会在五分钟之后跟大家揭晓谜底，如何来送出。那稍后送出的方式方法呢，也是要考验一下大家的手速了，毕竟405块钱的东西送给您。当然要提示大家哈，前提是要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朋友圈并且截图，这样的话是我们的抽奖的入门，同时我们也会在后台来找到你，通过文字的方式跟你取得联系。那最后奖品呢，包括刚刚的两份奖品都会通过顺丰到付的方式给到您，那有获得的朋友赶紧来跟我们联系，如果没有获得的朋友不用着急，没准稍后的这一块大白饼就是您的。也提示大家获奖的概率如何提高呢，记得点赞，记得点击关注，同时记得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进行留言哈。你看我朋友说谁不喜欢 bling bling 的东西呢，哎，但是好像我们很多的一些彩妆类的产品它会跟这个闪闪的感觉是有很紧密的契合的。
2: 对的，对的，因为你化妆嘛，你肯定想要就是我是人群中最亮的那一颗星啊，
1: 嗯，
2: 所以就是可以用到我们刚刚那个。
1: 那彩妆肯定也涉及到一些眼影啊，或者是修容啊，腮红啊等等，这些产品在我们的 Barbie Brown 当中有哪些体现呢？
2: 就比如说像我们最近有全新推出的一款腮红膏，它是唇颊两用的，
1: 唇颊就可以抹嘴唇，也可以抹脸颊。
2: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就很方便，就一支细细的像口红一样的，然后出门携带也很方便嘛，对不对？
1: 嗯。
2: 然后还有它有做到，因为我们以前都是那个高光盘，就是刚刚说的五花肉高光，
1: 嗯，
2: 现在我们也会有到一个类似于水光棒的一个东西。
1: 水光棒，
2: 对的，对的，水光棒，然后就是也是可以涂在那个我们的面颊，就在上了腮红之后，它可以跟我们那个腮红膏就唇颊两用的那个棒棒可以二合一嘛，
1: 嗯，
2: 对，先上腮红然后再上我们的这个高光，这样会显得比较自然一点了。
1: 现在的产品是不是也是趋向于说让大家在使用的方式当中变得更加简易啊？
2: 对对对，就简便一点嘛，
1: 哦，
2: 然后节约更多的时间呢，啊，
1: 哦，
2: 对吧。
1: 那我们在整个使用过程当中，包括我们的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的话，如果大家收听了节目之后啊，成为了我们星光导民，获得了我们的购物红包，那现在就想去到我们的日月广场免税店去购买我们的 Barbie Brown 的话，哎，都有哪些产品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时候去买一下，在这个季节。
2: 在这个季节，那如果说您比如说像眼影啊，然后还有我们的粉底液粉饼都是可以去选择的，然后或者是刚好我想今天听了我们的这个节目，然后觉得说，嗯，诶， 那个橘子面霜我好像也比较感兴趣，或者卸妆油我也很感兴趣，那当然也都是可以
1: 试用一下，对不对？

0: 对，然后西装油的话，我们现场就一般试用了的客人，就是几乎人手一罐啦。
1: 哦，
0: 对，它其实效果很明显嘛。
1: 没错哈，其实说到这么多的好用的东西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不仅仅是来自于 Bobbi Brown 的全线的产品，那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么多的好的产品呢，也都可以在我们的 CDF 海口瑞月广场免税店内进行选购。再次来提示大家，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就要拼手速了，获得我们的奖品啊！大家将我们的评论刷起来，可以来刷关键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购物攻略啊！这样的话，你获奖的概率会比较高。同时的话，还是来跟大家说到，就是我们最近免税店那些优惠的活动，包括大家非常关注到的，就是我们的日用商品的免税店的开业之后啊，这个会有哪些商品，对我们岛民的政策是什么样子的呢？
2: 嗯，那我们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是即将开业在我们的日月广场西四处女座的 L 层，我们的购买资格就是您持有海南的身份证、居住证、社保卡以及在海南工作生活、持有居留证的境外人员。那我们每人每年呢是有累计额度10000元，不限您的购买次数，而且可以现场提货，即买即提。
1: 嗯，而且的话，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它的这样的一个开业呢，也是丰富了大家在免税日用商品当中的一个选择。
2: 对，是的，像我们的品类有一些母婴的奶粉，还有玩具乐高的模型，以及我们的休闲食品，像格蒂凡啊、瑞士莲呀、好食的。
1: 哦，瑞士莲真的好好吃哎。
2: 对，是吧？是吧？
1: 对，好食也很不错。格蒂凡的话，大家会觉得好像之前它算是一个比较奢侈品的巧克力，但是现在好像有了免税的价格加持之后，大家也是可以很随意的选购它了。
2: 对，而且我们的地理位置非常有优势，我们就在国兴大道上面，我们就是大家家门口的免税店。
1: 对，如果你住在国兴大道沿线，就不论你住在海口哪里，去到日月广场都是很方便的。
2: 嗯，
1: 包括现在我觉得日月广场的这个算是业主也很给力了，你看包括它的这个停车场的一些这个整修啊，就是大家去找啊等等之类，好像变得更加方便了一些。
2: 对，而且我们现在还有3小时的免停优惠
1: 哦。
2: 对，各位来商圈逛街的话，随处可见有那个免停的二维码，可以扫描一下。
1: 哎，没错哈。那正在直播当中的我们的节目呢，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品牌可以来跟我们取得合作，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合作两个字，助力您的品牌露出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送出今天最后一份我们的价值405元的NARS的大白饼啊。那么大家要听好如何来获得。首先获得的前提标准是在平台当中有点赞、有留言，且已经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朋友圈，并且截图反馈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接下来的抽奖，大家在这个时候赶紧将我们此时此刻的直播截图，将截图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第一个发送成功的人将会获得我们的NARS大白饼。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好的，只说一遍哈，我相信听清楚的朋友应该已经发送成功了。我们稍后会在节目结束之后来跟您取得联系，同时我们的奖品会在7个工作日之内通过顺丰到付来邮寄给您，也感谢大家的关注。最后呢，还是要提示大家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可以获得我们30元的代金券。感谢两位嘉宾的做客，我们跟这个购物有关的信息也会在节目当中持续的跟大家分享哈。刚刚记得要将我们的截图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第一个我们稍后来看一看到底是谁呢。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0: 美，自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0: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0: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你呀、
2: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1: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0: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1: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0: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1: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0: 7月31号19:30，长影奇幻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1: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椰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嗯、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6: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

0: 机器人。
1: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2: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3: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儿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

0: 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0: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小明，来写字啦。
10: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0: 歪着写好看。姨你看，
9: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姨毛笔借我玩一会
9: 儿。嘿，你呀。
11: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2: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1: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2: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你呀、啊，
8: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4: 哦，为什么呢？
3: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声。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4: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3: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5: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6: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7: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6: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6: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儿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哎，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最近《奥德赛》又在流行了。经常听到有人说啊，这不是我的什么什么时期，这是我的《奥德赛》。啊，我现在这个状况不是什么什么，这不过是我的奥德赛时期。我纳闷哈，奥德赛，准确的说是奥德修斯的一个英雄史诗故事，他怎么现在被广泛的去使用化用的，它到底代表着个啥呢？奥德赛是一种什么样的叙事呢？大家知道英雄主义史诗啊，描写着古希腊的海洋，蓝墨水一样的深邃不见底，风帆鼓动的时候头顶有神明在云端俯瞰，海面上还有海妖在礁石上吟唱，那是一段属于英雄的冒险。他的每一次迷航都有一个宏大的叙事背景，但是现实当中引用这样修辞的人，他们在经历什么呢？每天早晨8:30的地铁站，安检口的长队像是一条巨大的贪吃蛇，缓慢吞噬着一个个面无表情的打工人。金属探测仪发出单调刺耳的滴滴声，每个人都顺从地举起双手，任由那个黑色的仪器在身上扫过。那一刻，有人会觉得自己是英雄吗？挤车厢的时候也是，那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肉搏，你的肋骨贴着别人的后背，你的呼吸交换着别人早餐里韭菜盒子的味道。车厢一晃动，所有人都跟一捆扎紧的芹菜似的，随着惯性统一的左摇右摆。当然，这个空间太过于逼仄了，连转个身都是很奢侈的，所以手机就成了每一个人唯一的避难所。有人在路途当中刷着考公的刷题软件，有人在看着招聘信息里那些已读不回的红点儿，还有人看着短视频里那些年入百万的同龄人。如果这算是一场航行的话，那么这一只三维帆船大概叫通勤号，而阻挡他们前行的独眼巨人不过是那个怎么都挤不上去的房夹大门。如果这个时候有人跳出来跟你说，没事儿啊，你正在经历人生的奥德赛，我估计你大概只想给他一个白眼儿。宏大词汇在巨校的生存压力面前轻得跟张卫生纸似的。难道说大伙儿每天经历的这一番是在跟海妖赛人调情吗？不是在跟试图在车厢里吃包子的人斗智斗勇吗？神话叙事在这一刻摔得粉碎，最后变成了打卡机上那个冰冷的绿色对勾。

我们这一代人好像都是听着同一套时刻表长大的啊，表单上很清楚，18岁考个好大学，22岁大学毕业了找个好工作，25岁最好就能有个可以谈婚论嫁的对象了，30岁之前呢，买车买房成家立业，完成人生上半场的交接。这一整套的逻辑就像是一条精心设计的流水线，所有人都是传送带上的产品，只需要按部就班，就可以在一个特定节点贴上一个合格的标签。但是突然之间，传送带断了。毕业那天迎头撞上的不是夹道欢迎的职场导师，而是缩减的岗位、翻倍的竞争者，还有高得让人望而却步的房租。那些曾经在学校里拿过奖学金、当过学生干部的高材生，突然发现自己连一份大厂的实习简历都投不出去。社会时钟还在头顶滴答作响，跟个催命判官似的。身边的同龄人好像都已经走得很远了，有人发朋友圈晒出了自己的结婚证，有人换了新车，有人在职场社交平台更新了自己晋升为总监的动态。而你呢，还卡在那个考研失败、找工作不顺、再考公试试看的死循环里。每次到了家庭聚会，长辈们看似关切地询问最近在忙什么呀，其实就是一把钝刀子在自尊心上反反复复地拉扯。老妈瞅你一眼都嫌费电的眼神，不是说不爱你，是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找不到这个时钟的刻度，你就成了一个坏掉的零件。所以人们都变成了一个疯狂在原地旋转的陀螺，看上去好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甚至把周围的空气都摩擦的发烫，直甩火星子，但实际上一厘米都没往前挪，被困在原地，被一根无形的鞭子抽得遍体鳞伤，可连喊疼的资格都没有。因为别人眼里你这叫啃老或者躺平。

就是这种情况之下，原本跟英雄史诗半点风格都不沾边的奥德赛时期就出现了，像是一场及时雨，精准落在了一片干涸焦虑的土地上。把这个词发明出来的人真的是一个天才的心理医生，他把所有让人抬不起头的词汇，失业呀、考公失败呀、毕业即失业、30岁一事无成啊，团吧团吧打包塞进了一个精美的古希腊礼盒里，再绑上一根叫苦难美学的丝带。当我说自己失业的时候呢，潜台词是，那我就是个被筛选掉的 loser， 我是个人生的失败者。可当我说我正在经历人生的奥德赛时期，那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我是一个正在接受命运试炼的英雄，我不过是暂时迷航了。那这个词汇的转换提供了一种非常强大的精神代偿。在写字楼的咖啡角，高校的自习室，年轻人们拿这个词互相打着手势，像是一个秘密结社的暗号。当然，那些让人忍不住骂脏话的面试变成了跟独眼巨人的周旋，让那些无休止的无效加班成了穿越科金布迪斯大漩涡，让卡里的三位数余额变成了流落荒岛时候的物资匮乏。这是非常体面的一场自救，它不可能改变任何现实，因为房租下个月还得交，招聘软件上那些已读不回

还是那么刺眼，但他至少主观上把我们从一个时代弃儿的贬值泥潭里捞了出来，安放在了一个悲剧英雄的底座上。这一针局麻让我们面对生活那一巴掌拍过来的时候，还能稍微把头抬得高一点，摆出一副他强任他强的姿态。

但是啊，这个隐喻，这个戒欲，它最残酷的地方在哪儿呢？史诗当中的奥德修斯，甭管他在海上漂了10年还是20年，无论经历多少次的九死一生，他的身份可没变过，他是伊萨卡岛的国王。他的漂泊是有终点的，那个终点会有一座属于他的城堡，有一个苦苦等待他20年的忠贞不渝的妻子，有一群忠诚的仆人，还有一个丰厚的王位等待他去继承。他的迷航不过是一场高规格的度假，或者一次漫长的出差，虽然危险，但家底丰厚。而大伙儿呢，坐在工位上把腰间盘突出当成职业勋章的我们，在出租屋里吃着

过期方便面配榨菜的我们的伊萨卡岛在哪儿呢？有王位可以继承吗？有一座城堡在海的那一端闪闪发光吗？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场漫长的漂泊，最后的终点也不过是一份月薪能达到七八千，能按时交社保，周末偶尔可以双休的工作吧。可能是一个在二三线城市背着30年房贷、面积不到90平的清水房，可能是一个能跟自己安稳过日子、下班后可以一起吃顿热气腾腾火锅的普通伴侣吧。这就不是什么史诗般的终点了，这就是普通人生存的底线。所以，把一个普通人的挣扎比作奥德赛，最大的逻辑漏洞就是：英雄的苦难是为了成就伟业的。而普通人的苦难往往只是为了活下去。我们可没有什么雅典娜的庇护，没有赫尔墨斯的飞鞋，我们就是一张薄薄的、还随时有可能被取消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还有一张额度并不高的信用卡。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这种拧巴跟撕裂感，在二十几岁到三十出头的年纪当中被放得无限大。这个阶段的人就像是卡在两扇防盗门之间的夹心饼干，往后看是曾经无忧无虑的校园的旧案，那时候烦恼多单纯啊，不过就是期末会考会不会挂科吗？喜欢的人给没给自己回微信吗？或者今天食堂红烧肉是不是被阿姨抖掉两块啊？那时候以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主角，未来的可能性跟满天星星一样数都数不过来。这是往后看，往前看呢好像也行啊。曾经在自己年少时嗤之以鼻，现在就觉得高不可攀的稳定中年，那些手握铁饭碗有房有车生活波澜不惊的中年人，曾经被书生意气的我们看作是缺乏个性和追求的代表，可现在看他们能按时上下班，能底气十足的拒绝加班，生病了可以直接请假去医院，眼神里不是不羡慕的。而二三十岁的人就卡在这条名曰不确定性的苦海里，你想安稳吧，想找个风平浪静的港湾把船靠个岸吧，撒么撒么四周哪有这样的港湾呢？大厂在优化，小公司的倒闭，坑位被挤得水泄不通，每天在工位上跟着电池似的被消耗，看着自己年轻的脸在电脑屏幕的蓝光下边一点点暗淡长斑，心里有一个声音疯狂的呼喊，我不该过这样的生活呀，我应该去奔赴热爱呀。掏掏兜呢，几枚硬币，或者翻翻手机，看看要还的各种账单，关于热爱的梦想就啪嗒一声摔得稀碎。这种想走走不了，想留留不下的拧巴，卡在理想现实夹缝里的无力感是特别让人窒息的。它不像真正的海啸那样排山倒海，更像是一种慢性的如湿，一点点浸透你的鞋袜，让你每走一步都沉重无比，但又找不到任何可以抱怨的借口。

史诗的风格是描写主角如何斩杀怪物逃离险境，但是我们日常里边真正的风暴其实就是由无数个不起眼的微小瞬间组成的啊，比如某一个普通的傍晚加完班出来，天毫无预兆的下起暴雨了，站在大门后边的写字厅大楼里，看着外边连成线的水珠，打开轿车软件发现前面好几十人在排队，咬咬牙冲进雨里挤公交，浑身湿透，鞋子灌满水，好不容易挤上车了，想喘口气，手机又响了，掏手机的时候还在庆幸，哎呦，这手机没被雨给浇坏，但一看内容呢，房东发信息说下个月房租涨300，你接受就续签，不接受准备搬吧。这些瞬间就是我们的海妖之歌，它不好听，充满了现实生活粗粝的磨损的声音，还有那些晚上睡不着的时候，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偶尔划过的汽车远光灯的影子，怀疑自己这几年的选择到底是对还是错，如果当年我不留在这个城市呢，或者再早一点我没选这个专业呢，当年某一个人如果勇敢一点就跟他表白了呢，无数个如果像无数只小虫子在脑海里爬呀爬呀，啃噬着自己原本就脆弱的神经。这种精神上的内耗是没人能替你分担的，而且你还必须在第二天闹钟响了的时候再把所有情绪妥帖的收好啊，男的穿得干净点，女的妆化得好看点，重新变成那个在职场上情绪稳定的成年人。这种日复一日的自我修补比跟任何巨人的战斗还耗费体力。

奥德修斯被拿来借用，其实不过是把一个词汇又一次当成了我们的共享单车。我们现在经常会创造这种共享单车，用来承载我们一段不那么顺利的行程。比方说，曾经的 ADHD 啊，比方说什么前额叶受损等等等等吧。各种新概念不断的被搬过来，奥德修斯是这一回的。而你仔细想想，这也确实是我们带着一点黑色幽默的英雄主义。一个英雄他未必最终一定是喜剧结局，当上了国王，寻回了20多年的妻子，拥有了自己城堡，幸福的生活。英雄可以是悲剧的。但更多的普通的所谓的英雄是，哪怕知道命运的剧本无法更改，还是硬着头皮把这出戏演完。我们骑着扫码扫过来的共享单车，穿梭在早高峰的车流里，背包里装着改了十几版方案的笔记本，膝盖可能蹬车的时候还有点隐隐作痛，因为昨天不小心磕着了，磕青了。但还是用力地蹬着脚踏板，在跟红绿灯抢时间，试图从这个冰冷的庞大的城市机器里给自己争取到哪怕几分钟的自由。这种英雄主义肯定是不需要被写进史诗的，也不需要被后人歌颂，它存在在每一个便利店里认真挑选关。

公主的眼神里，存在于每一个虽然很累但还是坚持着在周末到公园看一看绿树的这种脚步里，存在于每一个出租屋的阳台上精心照顾一盆死而复生的小绿植的午后里。我们就是用这种微小的甚至有点滑稽的方式对抗着宏大现实对我们的吞噬，承认自己的普通，承认自己可能永远也到不了那个有王位等待的伊萨卡岛，但是我们拒绝成为一个完全失去知觉的背景板，就用调侃和自嘲给生活这头巨兽的脚趾上轻轻地插上它一根刺。

可是，要小心呐，朋友们。在我们为这种自救鼓掌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份清醒。因为一个万物皆可消费的时代，“奥德赛时期”这个词儿，很快就会被敏锐的商人捕捉到，变成另一款收割我们的工具。我们已经在社交媒体上开始看到这样的文案了：“正在经历奥德赛的你，需要一卷带有泥土气息的香水来安抚迷茫的灵魂。给流浪在都市的孤勇者。”一款新款的风衣，这就是你这一季对抗现实的盔甲。我要去大理吧，来西藏吧，用一场说走就走的逃离来完成你的史诗闭环。哎，古典主义的外衣贴上价签儿，它就变味儿了。商人们试图让我们相信，痛苦是可以被购买的体验，迷茫可以通过消费来买单。如果你觉得难受，是因为你没有买到那个让你找到自我的轻奢背包，或者你没有去那个能够荡涤人类心灵的网红民宿住上那么一晚。一种极其狡猾的伪浪漫，用虚假的远方、精致的物品掩盖了我们需要面对的真实困境，让人觉着只要换上一身好看的行头，就能从这场残酷的生存竞赛里抽身出来，变成一个纯粹的旁观者。可事实呢？你从大理或者西藏回来，推开你的那个出租屋，那股发霉的味儿还在，甚至桌上又多了几张催缴的通知单，招聘软件上的已读不回也还在。消费主义只负责给你提供几个小时、几天的幻觉，它不负责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所以别被那些高大上的词儿给忽悠瘸了。那些劝你为情怀买单的人，自己的卡里可不止咱们这三位数。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6: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很多时候，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冲突不是因为缺乏爱，而是因为我们之间隔着两条完全不同的河流。那一辈人成长在一个相对确定性更高的时代，进工厂或者进某个单位，只要是老老实实的干活，分房、医疗、养老，生活大体轮廓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他们的经验当中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是毕业几年了都不去上班，还在家里

你晃晃悠悠的，那原因只能有一个，就是他懒，或者他没出息。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现在学历不值钱了？怎么就会投几百份简历都没有回音呢？为什么一个听起来高大上的岗位，工资扣掉房租之后，想给自己买件好衣服都不够？哎，你们天天就坐在那儿敲敲键盘，就说自己累得跟条狗似的。在他们眼里，这不叫经历奥德赛，这叫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儿。明明你关上了房门，在里面进行一场精神内耗，可他们在房门外，看起来不过是矫情，无病呻吟。这种理解上的鸿沟就会变成家庭里让人窒息的空气，你没法跟他们解释什么叫不确定性，啊，什么是行业周期的下行，因为他们要的是一个具体的结果，一个能让他安心的你的稳定生活。如果有一个可以拿出去跟邻居来吹吹牛皮的让人炫耀的职位，那就更好了。所以你只能选择沉默，把所有挣扎都藏在手机屏幕后面，在面对他们的叹气跟唠叨的时候，假装无所谓的笑一笑。这种在最亲近的人面前也无法得到理解的孤独，是这场普通人流浪记里最隐秘也最深的一道伤口。

既然现实就是这样的，我们也注定无法成为神话里的英雄，那怎么面对这个所谓奥德赛的时期呢？我想，也就是在内耗的泥潭里，给自己捞出一颗螺丝钉来吧，捞出一颗，你自己能握在手心里的螺丝钉。内耗是一种非常大的能量浪费，就跟你把汽车引擎发动以后，手刹拉得很紧，啊，你看着转速表疯狂的往上涨，发动机轰轰在响，但是车1毫米都不往前走，最后把油箱里的油白白的烧光。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手刹松开，哪怕先松一点点儿，干一点极其微小但具体的事情。如果暂时还没找到满意的工作，那就先把简历上的错别字改掉，或者学一个哪怕很小的软件技能。如果考公没考上，就先给自己放上2天假，替爸妈到菜市场买几斤新鲜的蔬菜，做一顿真正像样的晚饭。如果觉得生活太死水一潭，不用去大理去西藏，走一条没走过的路回家，看看那些平时自己没注意过的沿街的商铺。这些事看起来也毫无意义，对吧？他也不能帮你解决房贷，也没法帮人拿到大厂的 offer， 但是他们有一个无法被替代的作用，就是把注意力从虚无缥缈的焦虑当中拉回到此时此地当下的具体生活里。生活不只是由那些高光时刻组成的，生活是由无数个具体细节拼凑成的。当你开始关心一颗青菜的价格、一朵云的形状，或者一只流浪猫的眼神的时候，就已经从那个卡住你的缝隙里悄悄拔出一只脚了。关心粮食和蔬菜，就能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1: 所以是时候把那件金光闪闪的古典主义外衣给脱下来了，它太沉，压到肩膀上，走路都喘不过气儿来。你还是应该承认自己不是什么英雄，就是个被时代洪流卷得找不着北的普通人，这不丢人，大伙儿不都是吗？承认这事儿其实是一个解脱，因为奥德赛被套到自己身上会产生一种虚幻的安慰，而褪去英雄的试炼的这种要求的时候，就不用为每一次失败感到羞耻了。面试没过又不是说我不够勇敢，就是这个岗位他不适合我，或者今天可能面试官他就是心情不好，没眼缘，看不上我，存款没增加，不是我不够努力，是时代红利它变了，大伙都在过紧日子。卸下那层奥德赛的遮羞布，才能直面自己真实的伤口。承认我很迷茫，我很害怕，我不晓得后面的自己会变成什么样，但是那又如何呢？这个世界上此时此刻有成千上万的人跟我一样，还在同一个泥潭里一块扑腾着呢。这种基于共同困境的坦诚呢，反而可以带来一种奇妙的安慰感，因为大家都不是孤零零一个人流落在荒岛，不是那个奥德修斯，而是一群在暴风雨里互相张望着的普通水手。这小破船虽然破，但是你看到周围还有那么多同样在摇摇晃晃的桅杆，心里可能就多一丝撑下去的底气。所以别追求什么波澜壮阔的剧情，绝大多数人的一生就是一场平淡无奇的消磨，但不妨碍我们在这场消磨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跟温度。

文不需要什么伊萨卡岛的王位，不稀罕什么众神的赞美，所有努力，那些早高峰里的肉搏，那些深夜台灯之下的坚持，面对生活刁难时候的忍耐，最终指向的不过是一个非常朴素的愿望。希望下雨天的时候有一把不会被风吹翻的伞，希望生病的时候卡里的余额能让自己毫不犹豫地挂上一个专家号，希望疲惫了一天回到家以后推开门，里面有一盏亮着的灯，锅里有热气腾腾的汤，身边有一个可以让你卸下所有防备，不用字斟句酌去说话的枕边人。绝大多数人的漂泊最后就是想在这片风雨飘摇的海上给自己挣回一间可以遮风挡雨的暖和的船舱。这个船舱可能很小，也可能很贵，可能需要我们用大半生的时间去支付贷款，但只要它属于我们，只要它能在外边的世界刮起十七级风的时候把冷空气结结实实地挡在外面，我们这场流浪就不算失败。所以别听那些造词家们怎么说，管他是奥德赛时期还是加里敦时期，名字是别人给的，日子是自己过的。在能造好那一间属于自己的船舱之前，如果累了就骑一辆共享单车，把车速蹬得快一点，让风把那些乱

七八糟的词汇通通吹走，然后继续在这片看不见重点的海面上晃晃悠悠地开你那艘永不沉没的小破船。感谢各位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6: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儿手机。
12: 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
12: 主人，快请断电。
8: 好了，拔了。
12: 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谁甘心被困难打败，蹲在角落乖乖就范，奔波于车水马龙，坐地铁一身臭汗，打开美团的拼好饭，想邻人拼卤肉饭，梦想有时像蒲公英，风一吹它就散。未来十二像气球，风卷去往的方向，没有一刻的滞留，目标点每一次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0: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小明，来写字啦。
10: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0: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9: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9: 儿。嘿，你呀，
11: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2: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1: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2: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你呀，
8: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播音到此告一段落。 FM 九十一点六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7: 刷会儿手机。
11: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唉，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才是正道。
1: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4: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5: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4: 我也想演。
6: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7: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8: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7: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9: 试试，你也可以。
3: 我是京剧，
6: 我是湘绣，
8: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10: 我就在你身边。
11: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2: 小明，来写字啦！
13: 哎呀，又要写字！
12: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3: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2: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2: 儿。嘿，你呀，
14: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5: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4: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5: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4: 嘿，你呀，
11: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8: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9: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0: 还真没有留意过，
11: 不太清楚。
12: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9: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3: 上学那会儿吧。
11: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4: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9: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5: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6: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7: 我家离得有点远。
18: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7: 有点远，
15: 没时间，
10: 没有留意过。
18: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9: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5: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0: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5: 我也想演。
21: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22: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23: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22: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24: 试试你也可以。
19: 我是京剧，
21: 我是湘绣，
19: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25: 我就在你身边。
1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26: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27: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26: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27: 当星光落满乐园。

0: 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1: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0: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1: 7月31号19:30，长影奇欢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0: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耶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灵气，给我上班去。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0: 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8，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七月的最后一天啊。
0: 哎呀妈呀，终于把这一天给盼来了。
1: 哎呀，
0: 这七月怎么这么长啊？
1: 不容易啊，
0: 太不容易了。
1: 但是确实七月整个是蛮长的，一共是我们过了23个工作日啊，加上4个周末啊，4个周六周天，
0: 是。
1: 然后明天呢，就将迎来崭新的8月份了。
0: 太好了，然后也证明了这一周跟这一个月通通全部过去了。
1: 是的，另外呢，也一点就是说明这个暑假啊，暑假已经过了一半了。
0: 确实。
1: 哎，我们在这里呢，也是欢迎大家在七月的最后一天，大家依旧可以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之后呢，发送消息参与到各档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啊。
0: 对，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少儿口才，回复少儿口才，我们目前的这个暑期少儿口才班还

0: 还在招募当中啊，一期已经招完了，二期不知道招没招满，反正大伙儿还是可以报名的，直接回复一个少儿口才，然后到我们的后台加教养老师的微信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对，另外呢也要关注一下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用火用电不离人，高层建筑守安心，高层建筑禁飞线，违规充电险无边，阳台不堆易燃物，高楼防火第一步。
0: 哎，
1: 来看到今天周五朋友们发来的微信平台上面的消息啊，
0: 嗯，
1: 周五明显感觉比平常多了，
0: 是吗？
1: 对，多了一两条呢。
0: 哎呦，这么多呀！
1: 可不嘛。
0: 看到浩然哥5:03说：“马公子、甜妹儿，早上好呀！周五了，开启爆单的模式。
1: 嗯，
0: 每到周五，哎，现在孩子们放假了，周五也还是可以爆单一下，是不是？
1: 对，应该也还好吧。
0: 嗯，
1: 因为今天不仅是周五，而且今天。昨天我们看天气预报说今天有大雨，
0: 对，
1: 局地大雨，
0: 但是昨天的雨其实就不太小了，好像是。
1: 是的，所以今天晚高峰的话，如果再叠加上下雨，那可能会爆大单啊。
0: 是，但是今天整个我刚才从地库里一出来，我说哇，好漂亮的天空啊。
1: 嗯，
0: 因为可以从眼前黑蒙蒙一片看到美丽的如此多白云云彩的这个天空。
1: 嗯，还有托林的鱼，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1: 小鱼送的小马，早上好，早上好。
0: 今天真早呀，小鱼6点就来了，
1: 太自律了。
0: 嗯，
1: 还有小东东说送的小马早上好啊、
0: 嗯，
1: 又是舒舒服服的一天，周五快乐，
0: 快乐，
1: 快乐。
0: 我发现这个天气一好，小东东心情就容易好。
1: 哎，还有海口周杰伦啊，说送的小马早上好，
0: 早上好，
1: 老朋友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啊、
0: 早上好。
1: 还有这个是铃铛、
0: 嗯、
1: 铃铛呢说宋宝宝早上好啊，我今天又迟到了，
0: 又迟到了、
1: 啊、
0: 迟到的过程当中还能给我们拍一张漂亮的天空，
1: 说既然都已经迟到了不如就停下来拍张照吧。
0: 确实是这样的呀、
1: 啊、
0: 你看今天的这个云彩，哦，这个是秀英区的云彩、
1: 嗯、
0: 哎，跟我们龙华区的云彩长得还不太一样。
1: 是
0: 我们龙华区的那个云彩的那个含量更高一些，
1: 对，
0: 就是更看不太到蓝色的这个天空。
1: 嗯，今天大家抬头看一下那个云啊，基本上也是要下雨的那个云的样子、
0: 嗯、对、
1: 所以说还是暂时还没出门的朋友记得带伞，然后已经出门的朋友呢，嗯，也没啥用了啊，
0: 没啥用了，下雨的时候别出门吧，
1: 等着吧，啊，等着天降甘霖吧。
0: 还有铃铛说呀，他说昨天晚上又睡不着，然后1点多才入睡的、
1: 嗯、
0: 结果今天一大早娃醒了又一直不让我出门，所以才折腾到现在。
1: 哦，你有娃啊？
0: 他有娃
1: 啊？你有娃啊？我一直以为你是
0: 单身
1: 啊、哦！
0: 哎呦喂、哎！
1: 还有这事儿闹的，
0: 这事儿闹的，哎呀呀呀呀呀！
1: 说一直又不让出门，折腾到现在啊！
0: 是这样的，我刚一进来，我还跟小马说呢，
1: 嗯，
0: 我说这个周再多一天，
1: 嗯，
0: 我就再也起不来了，
1: 已经坚持到极限了呀！
0: 真的已经到极限了呀！我们之前也说太会研究了，这5天真多一天都不行了。
1: 嗯，就不知道那个平常。周末只休1天的朋友们
0: 是，就是
1: 怎么坚持下来
0: 的？尤其是要早起的朋友们啊，
1: 是
0: 就是这个要早起6天，真容易崩溃、啊。
1: 我昨天还看到了一篇文章，
0: 叫做
1: 那篇文章叫做是知乎的一个热榜问题啊，就是问说双休跟单休跟大小周休。
0: 嗯，
1: 过的人生真的不一样吗？
0: 我这么深刻吗？
1: 对，就是你周末双不双休这个事儿，对于大家的一个心态上的影响其实还挺大的。
0: 嗯，
1: 就是双休的不如大小周休的，大小周休的不如单休的，
0: 什么
1: 的这个难过程度，
0: 艰苦程度，
1: 对，难过程度、
0: 啊、我还以为你说过得好不好，单休的过得最好呢。
1: 但是单休确实就感觉休那一天好像跟没休一样，休那一天反而更累。
0: 对，尤其是如果这一天要早起，我感觉这个周末没有度过，
1: 嗯，
0: 没有任何的价值。
1: 对呀、啊，你想想要只休一天的话，周六哭哧哭哧的上完一天班了、
0: 嗯、
1: 周天起来了，结果起床以后一发现，哎呦
0: 哎呦喂，
1: 怎么明天又要上班了。
0: 你会不会觉得这一周太过漫长了一些呀？
1: 是的、
0: 嗯、
1: 而且周末只休一天的话，就是对心灵上的修复啊也没有什么太大用处。
0: 是，然后但是我们不妨确实有很多如此辛苦的朋友啊，
1: 意志力太坚强，
0: 对，为了那个生活的奔波呀、
1: 嗯、
0: 为了生计啊没有办法，有的甚至都不是说只休一天，有的一周都不休一次呢。
1: 嗯，
0: 你看我们有很多的每天早上来打卡的或者经常听节目的朋友，他们一周都不来休一次的。
1: 嗯，
0: 没有办法，为了生活不容易。 意啊。
1: 还有 HH4 啊，说宋宋小马早上好，天气好，心情好，工作快乐。
0: 哎呦呵，
1: 嗯，
0: 今天看到你的消息，我们也觉得十分的开心。
1: 那又是一个哄能哄着自己上班的朋友啊。
0: 早上好，早上好，
1: 嗯，
0: 也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早上好。此刻呢，我们也来看看这三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吧。

0: 啊，包括这个周末的啊，天气早知道，
1: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0: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到今天还有本周末的天气。
2: 7月31号，今天是星期五，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雨，市区气温呢26到30度。明天建议大家就别出门了啊。明天呢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25到30度。
0: 不光是大雨了，
2: 对，局地会有这个暴雨啊。8月2号星期天呢多云有雷阵雨，25到31度。所以说这个周末还是过得非常凉快呢。大家呢周六这一天需要格外的注意一下。这个局地因为也不确定它到底是局到哪里嘛，
0: 希望不要局在市区里好了啦。
2: 也可能说是稍微西海岸那边局一下呀，然后海淀岛局一下呀，灵山局一下呀，也不一定啊。
0: 对，反正大家到时候看天气吧。如果真是有这个出行计划的话，记得要把雨伞带好啊。这个是今天还有本周末的一个天气情况。
2: 我们来关注一个活动啊，2026年海公仔杯海口市全民健身游泳公开赛将会在8月15号来火热开启。那么本次比赛呢会设在江东新区50米的国标恒温游泳馆，大家可以来参赛，无论是5岁的小朋友还是55岁的运动达人都可以来参加到自己组别的赛道，同时呢还有丰厚的奖励等你来拿。想报名的朋友即日起到8月5号可以来通过搜索海口市工人文化宫，搜索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数智赛事通，数是数字的数，智是智能的智啊，数智赛事通，感觉像念绕口令一样，
0: 数智赛事通，
2: 你看
0: 确实
2: 啊，可以通过搜这个小程序来报名，也可以两个途径啊，欢迎大家来参赛，大显身手一下啊。
0: 我已经报名了。
2: 你报名了吗？
0: 我正在找，我马上报名。
2: 可以。
0: 这个怎么报呀？
2: 就是搜人家那个公众号，应该有推文吧？
0: 没有搜到耶。
2: 推文里边有这个什么二维码之类的。
0: 行，一会儿我看见了。哎呦呵，人家除了游泳之外呀，羽毛球还在招公益课呢，篮球也招呢，然后还有游泳，还有艺术、乒乓球、声乐、文化手工。哎呦呵。特别丰富，
2: 对，大家可以直接登录到那个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的微信公众号来看一下系列的活动啊。
0: 是，然后呢，也希望能在现场跟大伙儿一块儿比赛啊。然后铃铛呢说：“马，我有娃，早就说过了呢。”
2: 是吗？
0: 他说太关心我了，马。
2: 没注意到啊。
0: 对他有娃。
2: 太早了。
0: 是他那个娃好像已经到了能够打酱油的程度了吧？
2: 是吧？
0: 是不是啊？
2: 那挺好啊。
0: 然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关注一下过去的24个小时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呢，资讯也有趣，
1: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3: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1: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3: 带着这些讯息
1: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3: 给我上班去，
1: 资讯也有趣。
0: 给我上班去，资讯也有趣。我们还是来关注到一系列的消息。
2: 我们
0: 现在关注关注魏家凉皮儿。有不少网友呢最近是晒了很多的价目表啊，就显示这个魏家凉皮儿啊在上海等地的产品价格已经做出了调整。比如说秘制凉皮儿粉皮儿涨了1块钱，汉堡跟米粉涨价了3块钱。哦，魏家凉皮儿里面卖汉堡。然后米饭套餐呢是涨了2到4块钱不等，涨幅呢普遍在7%到29%之间。然后调价之后呢，热销的这个安格斯牛肉芝士包汉堡卖18块钱一个，三鲜米粉是15块钱一碗。
2: 而且也有记者呢从魏家凉皮儿的门店了解到呢，这个调价确实是已经调过了部分产品的，比如说肉夹馍会维持原价，但是大部分的价格都有调整，包括上海门店上周呢也都已经调整了价格，全国门店会从8月1号开始采用新价格。另外有店员透露呢说，产品食材呢从明天开始会有略微的调整升级，比如说鸡腿堡会变成腿根鸡腿堡，虾堡会变成有培根的。然后这个魏家凉皮儿调价的事件呢在网上包括小红书上也是引发了不少的讨论啊，有网友就感慨说平价的这个品牌呢突然涨价就感觉有被刺到啊，感觉非常的不开心。
0: 是，这个是关于魏家凉皮的事，因为这个我们海口没有，
2: 没吃过呀。
0: 然后我们出去上上海旅游去也不能吃一碗魏家凉皮儿啊。没有，这个确实没有吃过，但是长得跟卫斯理似的啊。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哎呦，这又是食品安全方面啊。

0: 在7月29号的时候，《新京报》是曝光了叫“酸臭毛粉”的一个产业链，发现呢部分这个淀粉企业使用生虫的原材料生产土豆淀粉。
1: 嗯，
0: 这种原材料呢被称为毛粉，然后呢这个是来自薯片生产过程产生的一些残余物，通常呢是用于饲料啊或者是胶水的一些生产，是不能卖给人吃的。
1: 嗯，
0: 然而经过多日记者的调查，发现呢部分毛粉存在露天堆放，然后淋雨运输又发黄生虫，散发酸臭味儿等等这些情况。
1: 嗯，
0: 然后经过加工之后呢，这些食用淀粉最终还是流向了食品加工的企业跟市场。
1: 别说了，都馋了，
0: 多坏呀。啊，你都不能卖给人吃，你理吧理吧你又卖给人了。
1: 而且
0: 怎么这样，
1: 而且记者走访之后发现呢，这些毛粉原料在运输储存以及加工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存在多项食品安全的风险问题。
0: 嗯，
1: 比如说部分的运输车呢没有采取防雨和防污染的措施，原料在运输跟堆放过程当中呢就已经出现了酸臭的味道。
0: 嗯，
1: 毛粉生产的现场呢还存在露天处理冲洗，还有生产环境脏乱，车间天花板脱落，没有设置防虫鼠害设施等等的问题，是不符合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的一个相关要求的。啊，
0: 我说真的，你们食品安全越来越恶劣了。
1: 嗯，
0: 现在怎么能恶劣成这个样子呢？
1: 还是太难杀了呀。我们
0: 你直接你不如这个以后这个新京报啊，
1: 嗯，
0: 直接把毛粉运到了哪些公司直接爆出来得了。
1: 哎，
0: 是吧。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的消息啊。美团昨天呢也是有上过热搜的一件事情。
0: 嗯，
1: 最近呢有陕西甘肃广东多地的用户反映呢，他们的美团账户在本人都不知情的情况下遭遇了异地盗刷。
0: 嗯，
1: 并且被盗刷的方式都涉及到美团月付的功能，就是提前付。
0: 哦，
1: 这些用户呢也都开启了500块钱以下的免密的支付。
0: 嗯，
1: 然后大家的损失金额是从1000多块钱到4000多块钱不等。然后就选择报警了。
0: 嗯，
1: 记者获得的这个处警回执单显示，相关的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然后另一部分的用户呢表示目前还没有立案，可能是因为金额不够高吧。然后在7月28号呢，记者也是根据受损的用户提供的资料来联系了美团客服，像他们被盗刷的这些券码的核销呢是已经核销过了，就没有办法退款了。
0: 嗯，是，
1: 所以平台也判断用户可能是通过手机不慎点开了一些恶意链接，感染了病毒，遭到远程操控下单。如果需要获知被盗刷订单的后台详情呢，是需要通过司法调证程序来获取的。我说这手机都已经被骗子远程操控了啊，这骗子也就给你刷了点美团
0: 月付，
1: 美团的外卖，美团的月付。
0: 对，而且我刚才看到了这个，不是说有些用户是开了500块钱以下的这个免密支付吗？
1: 嗯，
0: 我想起我在本周的时候看到了一段话，特有意思，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1: 嗯，
0: 他说：“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卸载这个 APP 的时候，就必须得是残忍卸载、狠心离开？
1: 哎，
0: 我付钱的时候就是立即支付、免密支付，
1: 嗯，
0: 你也让我残忍支付、狠心支付啊？
1: 是，
0: 说你也劝劝我，或者你提醒提醒我，咬牙支付、割肉支付、虚荣支付，都没钱了还支付，一个月挣几个钱啊你就付。”
1: 嗯，
0: 然后还有我有的时候花100块钱叫小额支付，对吧？小额免密支付。
1: 嗯，
0: 那我领0.1元的红包叫大额补贴。
1: 哎，
0: 然后我还得开心领取，开心手下，请问我在开心什么？
1: 太大了啊。
0: 这段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1: 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付出是一种快乐啊。
0: 真的是啊。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接下来的另外一条科技消息啊。
0: 嗯，蚂蚁阿福又上了热搜。
1: 嗯，
0: 最近蚂蚁阿福就是关于大伙儿减肥的这件事儿，真是很努力啊！
1: 我的这个体脂秤，他告诉我8月8号才能发货。
0: 哦，你已经买了呀？
1: 我上周就买了，然后说
0: 为什么
1: 说8月8号才能这个发货？
0: 是因为厂家不够做是吗？
1: 应该是大家买的太多了，我看看发没发货啊？
0: 是，
1: 确实是很难买。
0: 对，最近的蚂蚁阿福呢是又上线了一个新功能，叫 AI 拍饮食，
1: 嗯，
0: 用户呢可以拍食物的照片发给阿福，就能够自动的估算营养和热量信息了。
1: 哦，已经发货了，明天就可以送达了，
0: 恭喜你！你刚才对他太大声了啦。
1: 嗯，不错不错。
0: 然后它的这个 AI 拍饮食功能呢，是可以获得健康饮食搭配建议和运动消耗计划等等，还支持一键存入个人健康档案来建立热量账户。在技术层面呢，蚂蚁阿福也专门升级了基础模型的多模态等等一些能力，
1: 嗯，
0: 可以提升食物识别的一些准确率。还有 AI 拍饮食的功能呢，还会调用这个薄荷健康非常成熟的一个本土化饮食的数据库，后者就是这个薄荷健康啊，是收录了

0: 160万条食物的信息条目。
1: 对，另外呢，在保证识别准确度的基础上，阿福也顾及到了大家使用门槛的一个问题，可以通过拍、记、改三个核心的功能，让大家日常饮食的管理不再费力。
0: 嗯，
1: 然后这也是在六月底的时候，蚂蚁阿福发起的科学减重1斤，然后也推出了这个1分钱的体脂秤。它这个是1分钱，但是买的时候呢，确实是要花30多块钱的。
0: 为什么？
1: 就是到账了之后，你再去它那个
0: 退给你
1: 软件里面领一个30块钱的那个返现。
0: 哦。
1: 就是你买的话还是得花钱，然后等到账了之后你再返现就可以了。
0: 也不用花邮费吗？
1: 邮费要花的，邮费是9.9块自己花啊。
0: 那还可以。
1: 所以大概整个花下来就是9.91块的一个体脂秤啊。我们接下来关注到这个一些其他的方面啊。
0: 嗯，
1: 在7月29号呢，大网红听泉赏宝在直播当中呢，辟谣说自己炒股亏光，被父母拉黑。他表示自己只是在直播当中开玩笑啊，也希望跟那个媒体说一下，自己跟父母的关系很好。但是他确实在直播当中说了，他要彻底告别股市，因为他亏了非常多。
0: 对，看起来是洗心革面了。
1: 包括在前段时间，是美股几乎是全线崩盘啊，全线都在亏。然后包括还有像其他的那个
0: 韩股也是的。
1: 峰哥亡命天涯也是亏。了160多万啊！
0: 嗯，
1: 说删掉所有的股票软件，撂下一句“再玩就剁手”。
0: 是，
1: 也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啊。
0: 对，尤其是最近还是比较那什么的啊。
1: 嗯，
0: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一条跟机票相关的事情。最近呢，有一条1.5万机票仅退400多块钱登上热搜。
1: 我们之前也说过，
0: 对，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啊。特别倒霉的这个林先生，花了15,217块钱买了这个国际机票，然后行程变动，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只退了一个税钱432，里边还包含了人家自己花钱买的那个服务包啊。
1: 嗯，
0: 然后这个事件经过报道之后呢，7月28号上午，林先生陆续是收到了2笔退款，一笔是12,000多块钱，一笔是2,000多块钱，合计呢是14,700块钱，加上呢之前已经退给他的432块钱，15,217元的这个票款已经全额到账了。但是收到退款的林先生呢，还是没有太释怀。他说呀，退与不退呀，对于我来讲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我希望我一个人的胜利能给千千万万的消费者带来更多的胜利。他也希望这个消费者协会呢，能够参照机票超售的一个约谈会，也能介入高额退票费的一个调查。
1: 是，其实这个事情我们也不难看得出来，哪怕说他发酵到这种程度，就是全网都在关注这个事情之后，他也才隔了这么多天才陆陆续续的把这个钱特别不情愿的退还给他。你更别说像其他的更多没有被媒体没有被大家所看到的发生类似情况的人，
0: 对，
1: 他估计
0: 肯定是不退的，
1: 很可能就没有收到退款了。
0: 是
1: 啊，所以说这个事情还是需要让大家看见啊。
0: 嗯，我们再来关注到职场方面的一条消息。
1: 嗯，
0: 哎呦，这是一条特别让人眼红的消息啊。
1: 对，
0: 7月29号呢，影视飓风的一个员工呢，在社交平台上发视频显示，说当天的这个影视飓风啊，是举办了10周年特别激励金的这个活动。
1: 嗯，
0: 然后他们的这个创始人呢，
1: Tim，
0: 他是不是叫 Tim？
1: 对
0: ，Tim。他就是那个有俩酒窝的那个戴个眼镜的男生是吧？
1: 是的。
0: 他说呢，他是宣布按照在职年限乘以7月调薪之后的一个月薪这个公式向全体员工发放激励金。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年限越长，你的倍数越高。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发放规则，比如说在职的年限小于半年就发放半个月的月薪，入职满半年但未满一年就发一个月的月薪，以此类推，然后且全员适用。所有的激励奖项在活动当天已经全发完了。
1: 是的。
0: 然后 Tim 还在现场说呢，说公司扩大了不分享收益对自己来说就是失败，希望大家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1: 而且昨天我看了一下，基本上最高收到的这个奖金应该是有15万啊。
0: 我也看到了。
1: 所以说有的公司啊就很有人情味儿。
0: 这个是一口气拿到，朋友们，不是说一年陆陆续续的再给你啊。
1: 是的，有的公司有人情味儿，有的公司啊，哎呦，你多喝他两口水他都巴不得收你点钱。
0: 有的老板还会持续 PUA 你呢。你看人家。
1: 有的公司上厕所都不给你纸呢。
0: 哇哦，就是这样的。
1: 是的，
0: 希望大家都能在这个崭新的8月份遇到这样的同款的老板啊。
1: 我们来先来关注到整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广告。